0: 酮，还有大蒜里的大蒜素，还有深海鱼里的 Omega 3， 以及我们平常喝的绿茶里的儿茶素，再加上富含膳食纤维的奇亚籽，就这些东西您可以让您妈妈呢换着样的吃。一段时间坚持下来，你妈妈体内的 ANG 就会越来越强大，然后她不舒服的症状慢慢就会有所改善。当然上医院检查看病吃药，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一位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来听一段闲云发的语音留言。
3: 袁老师您好，我今年65了，这两年吧脑血管越来越不好，动不动吧就头晕，走路发飘。前几天吧我蹲下捡东西，一站起来吧眼前一黑，差点栽到地方。我有一个老同学，家里条件呢特别好，但他有脑血栓。前阵子吧他说去医院打了进口的血管生成素，说效果特别好。我一听吧也动心了，一问价贵得吓死人，我根本打不起。袁老师您说我除了打这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再调一调吧。
0: 啊，这位先生啊，这个血管生成素的针剂确实是贵的啊，进口的呢那就更贵了。但不得不说呀，在怎么促进血管生成素分泌，增强它的作用这方面，国外确实比我们研究的更加早，他们的一些相关产品在原料方面把控得很严格，包括这个纯度啊、活性啊、安全性啊，那都属于天花板的那个级别了。不过呢，我说了这些你也别灰心，针剂您说您打不起，还有另一条路，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四促加上七协同。四促是四种能够促进血管生成素分泌，就是在你身体里分泌的一种营养，包括什么纳豆激酶、地龙蛋白、前花青素、针叶樱桃里的高含量的维 C。那么七协同呢是七种能够增强血管生成素作用的一些营养，包括米糠脂肪烷醇、植物甾醇、明日夜茶儿酮、大蒜素、Omega 3、儿茶素、奇亚籽。那么四加七加起来一共11样，就这些食材您可以天天换着法儿的吃。一段时间以后，当然不是三天两头啊，时间长点，您就会发现脑血管的问题也多多少少有所改善，这是营养的补充。当然问题严重一定要看大夫。
1: 阮老师
0: 啊，
1: 凑齐这11样也太费劲了吧，这个市面上有没有那个现成的
0: 啊，
1: 把这11样都凑齐的那个营养品呢？
0: 啊，
1: 麻烦您给大家找找呗。
0: 得得得，我要讲四样你就让我市面上找四样，我讲到了这11样可以换着法儿吃，你就让我去找
1: 那你看
0: 11样
1: 只有你知道，那我们也没见过都没听说过呀，真辛苦您了啊，好不好？
0: 哎，能有当然好了、
1: 啊、
0: 这吃起来简单又方便。
1: 嗯，
0: 不过我也没去找过，这有没有还真不好说
1: 哦。
0: 因为我介绍的都是食材当中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一些食材
2: 哦，就是有没有还真不一定是吧？
0: 有没有不一定
2: 啊、
0: 当然就是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啊？
1: 对呀，
0: 人家还对呀，对呀。
1: 我们父母年龄都大了，我们年龄也不小了呀。
0: 啊，
2: 您帮着找找吧。
0: 我帮着找找，
2: 对吧？您认识的人多。
1: 对呀，
2: 嗯，
1: 您资源平台。
0: 是谁那儿有打电话告诉我啊，这我怎么着呢，对不对？谁有来打电话有这消息的人你告诉我，我再告诉大家。
1: 对，大家有什么消息啊通知我们。好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你以为久坐只是腰酸背痛，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血液瘀滞缓慢凝固，深静脉血栓正在扎根，一旦血栓脱落它会顺着血管直冲肺，下一秒就是急性肺栓塞，血管堵塞，氧气断绝，没有征兆来不及抢救，上一秒还好好的人下一秒可能就没了。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名医来了，我是嘉璇。深静脉血栓

0: 被称为是沉默的杀手，有这么可怕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的杨博华主任，欢迎杨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杨博华，我国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病领域领军人物，从事周围血管病诊疗工作40余年。他是我国首届中西医结合研究生，首创一体化诊疗理论，将中医辨证与现代外科技术结合，融汇中西医精髓。针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下肢静脉性溃疡等病症，总结独特辨证用药规律，注重个体化治疗，疗效确切且能有效降低复发率。
0: 杨教授，大家都说这个深静脉血栓是沉默的杀手，
1: 这
0: 它有这么可怕吗？
1: 有这么一说，深静脉血栓啊，常常是发生在不知不觉当中早期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0: 没症状，
1: 明显的症状，可能会有些其他因素啊，比如受了外伤以后啊，或者长期的不动不活动啊等等这些情况，因为症状不明显，是吧？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常见的这个打麻将，打完了一宿麻将腿肿了，有的呢是由于这个坐车，坐时间长了也腿肿了，是吧？所以人们才忽略它嘛。
0: 对，而且静脉血栓它是深静脉的血栓呀，
1: 对，深静脉。
0: 有的时候我们去体检也不一定会查我们的。
1: 我们体检常规项目也没有这项检查。
0: 对，除非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有家族史，或者他特别关注这个疾病，
1: 或者提出要求来。
0: 对，
1: 是这样的。
0: 他得自己去加项才行。
1: 对。
0: 明白了。那您看哈，这个深静脉血栓在我们的血管里，它有这个血栓，就相当于埋在我们这个血管里面的雷。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些方法，能不能排除一下我们这个血管里的雷，看看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习惯，有可能会诱发这样的一种疾病，好吗？
1: 好，
0: 来，我们看一个短片。
2: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80岁的高女士在这个新年里享受了久违的热闹，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这一聊就是一下午。可当高女士第二天早上起床，却发现腿莫名其妙地肿了起来，一连几天都不曾消肿。家人带高女士来到医院，却被医生告知她右腿的深静脉有一个血栓。
0: 刚刚说到了要给这个血管去排雷，这第一个雷就找到了。这是春节嘛，一家团聚之时，就是难免跟家里亲朋好友坐在一起聊天啊，玩牌啊什么，时间会稍微长一点。这阿姨就是坐了有一下午的时间，
1: 对，
0: 结果就出问题了。
1: 这一下午估计4个小时左右。
0: 是，
1: 这些都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就是说，有些事情呢可以容易发生这个血栓，因为你虽然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可是有些问题啊，有些我们叫高危因素嘛，它可能诱发你得这个病，所以这个因素就比较重要了。重要的原因，你把这因素找到了，你避免了就雷就排除了，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它就是为什么呢？聊聊天就不行了，它是久坐，坐得太长了，得血栓呢，有我从医学上来说呢，有三大因素啊。第一个呢，就血流慢了。那正常我们血流速度都有一个正常值嘛。你老那么坐着不动，血流就慢了。这是一个血流变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血管粘度增加了。粘稠度增加了。比如说你的血脂高，或什么血沉快，或者一些其他什么白细胞、红细胞有变化，这些时候都会使得血管的粘稠度增加。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呢，就血管可能受到损伤、受到伤害了。无论是什么原因，可能受到伤害了以后呢，就会导致血栓容易增加，就是三个因素吧。它叠加在一起，可能以这个为主，可能以那个为主，就容易使得血栓形成，是吧？刚才这个病人呢，他是属于年龄比较大，可能这些血粘度就比较高，再又久坐，就占了两个危险因素。是这样的。
0: 您看，我之前还听说，如果老年朋友经常活动的话，可以促进这个血液回流。
1: 对呀，血液循环呀。
0: 对呀，然后说尤其要锻炼我们小腿上的这个肌肉，
1: 对，
0: 就是深静脉，我们就是按摩不着它，就靠我们这个肌肉去挤压它，
1: 对，
0: 然后才能让这个血液很好的回流到心脏。
1: 你还挺知道这个的，这我们把它叫做第二心脏。
0: 第

0: 叫肌肉泵，就肌肉一走路就收缩收缩，就给它促进循环嘛。
1: 嗯，
0: 叫第二心脏，因为肺栓塞本身在我们这个血管专业里面是一个非常凶险的疾病。
1: 嗯，
0: 它死亡率非常高，就是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出现了。
1: 嗯，
0: 而血栓形成以后呢，那血栓的那个血块
1: 嗯
0: 掉下来了，
1: 嗯，
0: 甚至血流到肺里边，把肺的血管堵住了，这你呼吸就不行了。
1: 嗯，
0: 如果堵的位置比较大，会出现呼吸压迫症状，
1: 嗯，
0: 就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很快就会出现肺部的衰竭。
1: 嗯，看来活动很重要。
0: 对，
1: 那咱们再继续看这位这个女士的情况。
2: 春节期间，亲朋好友前来拜访，高女士开心地跟大家聊了一下午，可危机也随之而来。
3: 正月初六，晚上睡觉就发现这个腿，刚这个脚就肿了。就是肿得挺厉害，医院啊，反正也发现这个脚和腿肿，就到随时完事，第二天就这个消肿了，就散了。
2: 可这一次身体却没有如他所愿，肿胀迟迟不退，甚至越来越沉，连穿鞋都变得困难起来。恐惧在一家人的心里悄然蔓延。家人赶紧带高女士来到医院，经过检查，高女士是出现了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堵塞了血管，才导致了腿肿。如果血栓一旦脱落，高女士将会有生命危险。更让家人感到揪心的是，当地多家医院都无法进行治疗，建议她到北京的医院去就诊。
1: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高女士等于是坐了一下午，然后第二天这个腿就肿起来了。
0: 对，
1: 第二天肿起来了。那您说她这个算是深静脉血栓的一些症状吗？
0: 是啊，深静脉血栓主要的症状就是腿肿啊。
1: 嗯，
0: 因为发生在90%到95%都是腿上的这个深静脉，
1: 嗯，
0: 形成血栓，而且形成血栓过程当中呢是不知不觉的，一旦血栓形成了以后，腿就肿了，是吧？因为有血块了，就把血管堵住了，
1: 嗯，
0: 血液回流回不来了，腿就肿起来了，所以水肿是它第一症状。
1: 嗯，水肿，很明显的水肿。
0: 很明显肿啊！哎，
1: 但是我刚才听他好像提过，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分享您几个患者这样的情况，像高阿姨啊，还有刚才这位先生，他如果找到您来了，您是不是还得给他做一系列的这个检查，先帮他们排一排这个血管里的雷？
0: 对呀，因为你现在说是肿了，就刚才那个做腰椎手术的病人似的，他肿了，他也不知道，以为要去做胸椎手术，这个
1: 颈椎
0: 手术了，是吧？结果一查说有血栓了，因为术前检查嘛。他要是没有做这个，他也没发现血栓。所以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症状啊，第一是水肿，第二是疼痛，啊，第三呢就是浅静脉扩张，因为它就是堵住了，别的回不去了，就有些侧肢、旁道就鼓起来了，是吧？这么三大症状。
1: 嗯。
0: 但有人不太注意呢，就没太在意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么确诊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做一个彩超。
1: 嗯。
0: 做这个静脉的彩超，因为现在彩超的诊断的准确率啊，占99%。
1: 嗯。
0: 所以一个彩超就够了。
1: 嗯。
0: 就能看到血管里边是不是有血栓的存在。
1: 那咱们给患者朋友做完这下肢彩超，开始排雷，找到雷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怎么把这雷给它清除呢？
0: 从治疗的方法上来说呢，有手术的方法。
1: 嗯。
0: 有药物的方法，是吧？那么现在刚才那个病人还说放一个滤器，放个滤网，
1: 嗯，
0: 是吧？这是治疗静脉血栓的常规方法，
1: 嗯。
0: 但是治疗这个方法呢有要求，是吧？
1: 哦，
0: 它有时间限制，时间限制在这个疾病里边呢非常关键，
1: 嗯。
0: 如果是得了急性深静脉血栓，我们是急性啊，
1: 嗯，
0: 3天以内，
1: 嗯，
0: 就72小时以内，叫急性的，这个时候血栓呢还比较软，
1: 嗯，
0: 还没有那么硬。和血管的粘连呢，很轻微的，
1: 嗯，

0: 那么就要在这个时机就能取栓，把它取出来啊，叫静脉取栓。第二呢，溶栓，因为软嘛就好溶，放点药进去，慢慢就溶开了，是吧？有溶栓，三天之内。但在手术取栓和溶栓之前，一定要放一个滤网，叫滤器。为啥放这滤器呢？我们不说肺栓塞嘛，就防止这血栓掉下来跑到肺里去。就放到像个雨伞一样。就放在这个腔静脉这里，就放在主血管这里。让它流不回去，是吧？所以把它溶开了，或者是把它取出来了，完了再把这滤网拿下来。就好了。就快的非常快啊，也不会有任何并发症。西医就是这样一个方法。那么到了过了72小时，取栓溶栓的效果就不太好了。因为血管的血栓和血管壁的粘合力，它在这待时间长了就粘合在一起了，就比较结实了。所以效果就差了，就只能靠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中医在这方面就比较有优势了。但是还是有时间限制，时间要求
1: 赶早，又是要赶早。
0: 我刚才给师姐有时候经常跟病人说啊，你也来得越早，效果就越好，并发症就越少。
1: 对，
0: 你要来得比较晚，又不及时，效果就不好，并发症还多，就好多并发症，比如说有腿烂了破了的，就最终的结果就是静脉性溃疡。有人10年8年都不长，是吧？叫老烂腿。所以还是要及时来去看。而且后期呢，这个血栓呢，通过中医中药的治疗呢，能够慢慢的溶解、缩小和激化，就慢慢变小了，慢慢就通开了，症状慢慢就恢复了。我跟病人说，我说你要3天之内找到我，得这病确诊了，保证一星期就好了，
1: 是吧？
0: 如果一星期才找到我，那得1月才能好，一个月才找到我，麻烦了，半年才能好。
1: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您说像刚才介绍的这位女士还有之前的几位先生哈，我们都用不同的比较有个性化的这种治疗方案哈，给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那您说他们解决了之后还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0: 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它还容易复发的。为什么容易复发呢？因为你得了血栓以后，虽然说通过药物治疗各方面或者手术取栓以后啊，它把它拿出来了，没有了，这个镭排掉了，可是血管壁并不光滑了，就像我们拉一口啊，有瘢痕呢，血管里边也如此。你把它拿掉了以后，这个病痕迹还在。不光滑的时候，就为什么会形成血栓呢？就血流的时候就撞击到这个不光滑的地方，就没那么痛快了。就是造成一些细胞的破裂，而淤在这块儿，再生形成血栓。所以要吃一段时间药，是吧？虽然3天好了，但吃那种就是抗凝的药，别让它再形成血栓的这种药啊，要吃半年，是吧？再加上中医中药的一个治疗，让它益气呀、活血呀，让它阴阳平衡啊，保证它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这一定要后期用药的问题。再就是说，避免一些伤害，是吧？比如说，过度的劳动啊，长期的卧床啊，或者是一些不小心的一些动作呀，跟我们说这三个因素嘛，把它尽量去掉，才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带个弹力袜，为啥要带弹力袜呢？就是说这形成血栓以后腿会肿，
1: 就是那个防静脉血栓那个袜子。
0: 对，要带一段时间。因为你开始刚刚好了以后呢，你的静脉功能都受到影响了。这个病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没有血栓以前呢，我们正常流动都挺好的。在形成血栓以后呢，说这个血管不通了，影响其他的血管。其他血管的张力啊、弹性啊都会受到影响。你要想恢复得好，那要做一些保护措施。起码得带3个月的袜子。
2: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3: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声腺瘤。
2: 酒囊闭聋、酒囊闭吃是真的吗？
3: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2: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4: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有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叶、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俊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十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持续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之后烦得不行，工作都没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0: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0: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了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5: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着，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0: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6: 您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刚才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0: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
6: 声儿，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

0: 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哎三五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他，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
1: 哦，
0: 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准。
1: 是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2: 啊，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3: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4: 年龄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
3: 没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
4: 自己亲自操作，所以他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他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2: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4: 对，
2: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3: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他取出来以后
2: 就好了，
3: 果然好了。这叫哎呀高兴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4: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岁、90岁还迷，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骨质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个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了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受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质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

0: 北京秦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他是精通骨科手术的中医大夫。
2: 您孙子还抱呢，三年前抱，您现在
3: 抱孙女。
2: 哦，孙女又犯了。
3: 这第三次是又来找他量大夫，哪次效果都特别好。
1: 他是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科普达人，能将晦涩的骨科知识讲得明明白白。
4: 能保守就不做手术，能微创就不开刀。
1: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5: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6: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5: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6: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5: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3: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5: 职场健康说，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0: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

0: 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4: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1: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 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7: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3: 开始我
5: 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7: 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
4: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8: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9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4: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9月份

0: 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陨石，现在好多客户也是特意为这个金陨石来找我的。
0: 从你，
1: 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炼级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额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十二对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好像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呀、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站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快，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项？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项？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 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相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相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相套餐。零增相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0: 哦，
2: 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些。
2: 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那个暖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2: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效。
1: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那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烧平、光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爆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他是精通骨科手术的中医大夫，
5: 您孙子还抱呢，3年前抱，您现在
6: 抱孙女。
5: 哦，孙女又犯了，
6: 这第三次我是又来找他量大夫，哪次效果都特别好。
4: 他是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科普达人，能将晦涩的骨科知识讲得明明白白。
7: 能保守就不做手术，能微创就不开刀。
4: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8: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9: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8: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9: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8: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10: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8: 职场健康说，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11: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生。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12: 咱俩吧，挺合适的，
13: 你一儿一女，
12: 我一女两儿。
14: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1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6: 我喜欢他。
17: 姐，你管他，我管不了。
16: 没事，找事儿。
18: 抓我！我打我！
1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洁的环境。
1: 嗯，明白了。那这葵花籽呢，它有什么作用啊？
0: 葵花籽里有植物甾醇，它的含量非常高。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呢，堪称血管的叫清障队。
1: 清障队，
0: 它会在肠道里跟坏的胆固醇呢抢座位，让这个坏的胆固醇呢没法被咱们人体吸收，然后呢就被直接给赶出去了。嚯！那这样我们血管里的脂质的沉积就少了，我们的血管呢不就变得清爽了吗？
2: 学到了，确实学到了。
1: 那阮老师，大蒜呢？
0: 大蒜里头有大蒜素啊。虽然说咱们的成品里没有把那个蒜片放进去，
1: 油里有，
0: 对，用这个油炸过以后，大蒜素在这个油里了，也在这个鱼里了。大蒜素它是血管里的疏通功，能一边帮血管温和舒张，让这个血流跑得顺畅，一边呢压制慢性炎症，防止血管里的血小板抱团，他们一抱团不就成了血栓斑块了吗？
1: 对，
0: 这就避免血栓呢找上门。还有今天的主食材三文鱼，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这个欧米伽三又被叫做血管柔软剂，能让发硬的血管的一点一点的恢复弹性，降低甘油三酯，让这个血液清爽不粘稠。国际上呢有一种说法，爱吃三文鱼的民族心梗脑梗的比例明显的更低。
2: 哎，我发现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就是您这道美食里头的每一样啊，你看米糠油啊，葵花籽儿啊，叫明日叶，还有大蒜，
0: 对，
2: 还有三文鱼，
0: 对，
2: 全部都是护心脑血管的好宝贝。
0: 啊，对，
2: 这不就是血管保护的一个豪华套餐、豪华组合吗？
0: 聪明，说到点子上了。我今儿这道美食啊，这个食材不是随便挑的，我是有意把这些护血管的宝贝把它凑到了一块儿，
2: 攒一块儿了。
0: 对对对。
1: 这可真不错啊。说实话哈，现在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真的太普遍了。就拿心脏来说吧，我身边好几个朋友才40出头，就时不时的心慌啊，一累这个胸口就发闷发疼。
0: 你说的这些呢就是心脏最早的求救信号了。咱们这个心脏呢一天24小时一刻都不能停，
2: 是
0: 一年到头不能休息。他最怕的就是他给自己的供血的那个冠状动脉出问题了，一旦冠状动脉有斑块一变窄，心脏立马它就缺营养了。一开始呢可能表现的不是很明显，就是稍微一累胸口有点闷，爬个两层楼有点气喘，晚上平躺着心口发慌。如果再严重一点就会经常的心悸，心口啊就跟压着一块砖头一样，手脚冰凉，手指尖发麻。要是再严重一点呢，人的情绪一激动，你急走两步胸口就一阵一阵的刺疼，然后喘不上气儿，然后那个黄豆大的汗就全冒出来了。
2: 心脏有问题哈，一个是危险，再有一个就是遭罪。
0: 对，
2: 你要是不及时的调理，它会一天比一天严重。
0: 没错。那么咱们的冠状动脉一旦堵了七八层以后，轻点的呢，被医院的大夫查出来了，安个支架吧，
2: 做支架。
0: 对，你要是严重点的呢，没准就开胸做一个什么搭桥手术。好家伙，一躺就是好几个月，你就缓不过来。不光是我们这些做过手术的人身体有点熬不住，你就是家里的啊，孩子们也跟着操心呢，对不对？
1: 是啊，我看好多有严重心脏病的人呢，出门都不敢走远，身上时时刻刻都备着那速效救心丸，就怕突然犯病了没人搭把手啊。在外工作的孩子也是天天悬着一颗心呢。
0: 那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急性心梗，他急性啊，几分钟啊就走人呐。
1: 是啊，
0: 你说要是抢救不及时了，说没就没，好好的一个人说倒下他就倒下了。
2: 是，要不说这个身边啊真的是不能离人啊，听着就揪心。
0: 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的时候，咱们趁早养护养护自个儿的血管。
2: 对，
0: 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我觉得这个呢才是最最实在，不给自己以及家人留遗憾的一个办法。
1: 就像阮老师您今天的这道美食啊，所有的食材都是护血管的，真的是太有心了。
0: 其实我这道美食呢里边

0: 还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呢。哎呦，
1: 啥大秘密啊？快说说。
0: 快说说啊！我问问你俩啊，还记不记得这几天我讲过的人体中一种对血管非常有用的宝贝物质吗？
2: 您说的是 ANG 血管生成素。嗯，
0: 对，就是它 ANG 血管生成素。那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修复咱们受损的血管内皮，促进咱们新的微血管的生成，让这个缺血的地方呢重新得到供血，是我们身体它自带的血管修复师。那它最大的本事呢有两个，一个是修血管哪儿的这个内皮破了，他就上去把那个裂缝给补上。考考你，第二个是什么？
2: 生啊。啊，对，他让这个血管新生啊。
0: 对，就是哪块组织它缺血了，重新画个路，长出新的毛细血管。哎，
2: 你看吧，而且您说了，血管出问题了，我们呢不能只想着疏通，还得

0: 任何额外的好处。王先生当初稀里糊涂借出去的这笔钱，最后真的能够顺利回到自己的手中吗？这种连对方底细都没有摸清，就敢动用自己政策性贷款额度转借他人的行为，我们也请律师给我们普普法。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把他的事儿供出去，把钱还给我。
0: 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网友，能言善辩，而且还非常富有。
1: 房屋装修，他出租8000。
0: 出于信任，他用自己的公积金贷款借给对方，一借就是10多万。
1: 既然是朋友嘛，那都能还。
0: 然而当真相大白，等待他的却是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灵创伤。借出去的钱能否追回？骗人者又是不是应该受到惩罚？律师门诊室之网友的圈套正在播出。
2: 哎，王先生您好，有一个问题呢，在这里我要再进一步向你核实一下，因为刚才你说了，就是双方你和刘女士之间呢有一个这个借款协议，但是从你提供的证据来说呢，我看的这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借款协议。你看这个里边呢是一个还款的告知书啊，但是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一个借款协议啊，你清楚吗？
1: 清楚了。
2: 就是你看这个还款告知书里边，只能体现这个刘女士呢，向银行贷款没有贷出来，通过你的名字进行贷款，那就是说明刘女士呢是拿到了这个贷款的金额，存在这个事实，但是呢，是否形成一个借款关系，这个里边呢是没办法体现的。但是从目前的事实可以确定，就是说，虽然没有签订这个借款协议，也可以说你们双方存在这个借款关系。那我们给你的意见呢，还是建议你尽早起诉，因为这个案子呢越拖呢，对你可能不太好，因为那个对方如果没有钱还的时候越拖的话，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起诉人，最后你在追究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可能会受到损失。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就是说对于刑事这一部分，你也积极配合公安这一块进行调查。那对于这个起诉呢，我们也是给一些建议，就是我们建议呢看看之前呢去做一些这个刘女士的一些财产的调查，对她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财产，这样就能保证你以后就是判决之后的这个执行到位的问题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也建议你可以在立案之后然后向法院申请调查，看看能不能提前就一些财产进行保全。就是对于这个案子呢，在后续采取的一个诉讼程序以及追究的方式。
0: 依照王先生所说，报警和民事起诉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但陈律师认为这可能是他理解错了。王先生所遭遇的案件完全可以刑事民事两套程序同时进行，而且这对他维护自己的权益来说是一种双保险。
2: 我呢写了几点意见，在这个锦囊里边，希望对你今后有帮助。
1: 好，谢谢。
2: 你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另外那什么，我想再咨询一下，就是在这个期间还款期间，这个延期的钱，就是逾期没给的钱，我是不是可以向他要？
2: 这个是可以的。
1: 哦，行了，知道了。
2: 好，那如果今天没有其他事情的话呢，后续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那我们今天的咨询就到这里。
1: 好，谢谢，行。
0: 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王先生因为轻信陌生人，稀里糊涂的把10几万元公积金贷款借出去的教训，也给所有的人提了个醒儿。如果日常遇到类似的财产纠纷、法律疑问，欢迎拨打栏目热线85339210和85339216，专业的法律服务团队会第一时间为您一一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着呀？
1: 偷了点电缆。
0: 我没偷，是
1: 咱正在这证据都取完了，来这儿说到这儿，对你都已经做完了，
0: 把人揍开
2: 吧。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近日，北京市顺义区一处废弃的厂区发生了电缆被盗案，门锁被撬，旧电缆不翼而飞。民警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反复筛查车辆轨迹，从一辆可疑的三轮车锁定了嫌疑人。
1: 全程的这证据我们都取完了。那天穿的是一牛仔裤，穿的是一白上衣。来这说到这儿，对你们都已经做完了，
0: 把人揍开是吧？
3: 面对上门核查的民警，张某故作镇定，矢口否认，妄图靠着拒不交代蒙混过关。可他并不知道，盗窃的完整作案过程早已被民警全部掌握。就在几天前，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李绥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工厂报警，称放在厂区内的电缆被人偷走了。
4: 他从哪儿进来的呀？
5: 从这个地方穿过来的，正是看到他听着把东西推
3: 过去。工作人员说，该厂区属于早年已完成拆违整改的闲置场地，目前早已停止生产，完全属于停运状态。
6: 我们到现场之后，发现这个大门的门锁被撬开，然后集装箱门锁也被撬开。
5: 我们有录像，他把那个东西扔哪里了？他扔到那里了。
6: 他那电缆是缠在一个小推车上，他把这个小推车从院里拉出来，然后推走，推到自己的三轮车上了，锁已经被他撬了，现在他推着电缆往外走。
3: 为进一步固定线索，民警重点围绕案发时段调取了厂区周边两条国道的全线监控视频。经过反复研判，民警发现案发时间段内唯独一辆三轮车在行经案发路段时出现了明显的中途停靠、滞留徘徊行为。
6: 三轮车上边是拉着东西的，然后但是他用其他东西给盖住了。
3: 确定嫌疑人张某信息后，民警立即展开抓捕，在张某家中将其抓获。
1: 偷人东西来的？
0: 我偷人啥来着呀？
1: 偷人点电缆。
0: 我没偷，是。
3: 随后，民警在张某的手机里查获了变卖赃物的交易记录。面对铁证，张某再也无法狡辩。他交代，发现这家废弃厂区疏于看管后，便心生贪念。作案所用的三轮车是借来的，作案时他处处小心，刻意伪装，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民警很快就找到了他。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2: 莫贪小利，伸手必被捉。可有人觉得啊，这买鸟放生是善举，那总该没事吧？房山长沟湿地公园里，法锤敲响，水族馆经营者刘某非法收购出售多种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8000元。买鸟放生为什么不能免责呢？
3: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湿地公园水清岸绿，鸟鸣阵阵。活动一开始，孩子们热情高涨，抢答声此起彼伏。
7: 大家就请听题：公园里见到小松鼠，我们可以追着抓回家，当成宠物饲养。哎呀，还没说完呢，这位同学，您来回答，是对还是错呢？
8: 不对。
7: 不对是吧？恭喜你回答正确。松鼠属于受保护的野生动物，不能私自捕捉带回家。野生动物适合生活在大自然，捕捉还属于违法行为。
3: 第一题就点燃全场，笑声里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悄悄种下。
7: 好，下一题，只要我购买了红嘴相思鸟，买回来之后我立刻放生，就可以完全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是否正确？来，这位同学回答正确。
3: 孩子们在抢答中明白法律红线不能碰，那么为什么把课堂和法庭都搬进湿地公园呢？
9: 我一个现实的听审走进公园，能够让

0: 种环资的案子能够真正对身边的老百姓起到一些启发和警示以及教育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这个公园是我们刚刚挂牌的法治教育和生态修复基地。这个基地的设立呢，一方面是为我们环资案件做一些生态修复提供了一些平台和场地，比如补植劳务代偿啊、增值放流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公园有一个场所进行。
1: 长沟湿地公园是房山法院刚挂牌的生态修复和法治教育基地，巡回审判让环资案件走出法庭，走到百姓和孩子身边。现在法锤敲响，
2: 依法审查查明，2024年至2025年，在本市房山区，被告人购买蓝喉鸽菊、红嘴相思鸟等，出售鹩鸽等鸟类，经鉴定涉案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价值人民币3.05万元。本院认为，被告人刘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对此如出指控事实、罪名，你有异议吗？
4: 没有。
1: 被告人没有异议。那么，这些鸟从哪儿来，又去了哪儿？法庭一层层揭开。
0: 这个被告人呢，他是水族馆的一个经营者，他相比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对一些野生动物的等级啊，或者是认知啊，可能会更高一些。一方面是自己的喜好，一方面也是自己从事这个水族馆的经营的一些便利条件吧，然后买入购入了一些鸟类。
2: 在其水族店内被查获的31只野生鸟类中，15只系其于2024年3月、4月至2025年5月从市场上购买，其中包括1只蓝点壳、1只红嘴相思鸟、1只鹩鸽、6只绣眼鸟，另外16只系此前认识的3位老人所送，后续证实曾购买过2只鹩鸽，后出售给他人。
1: 有的鸟被转卖，每一只鸟的生命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这些交易合法吗？
2: 31只均为活体鸟类，已经予以救助。2025年6月20日，房山区野生动物保护中心接收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移送的疑似鹩鸽1只为活体鸟类，已予以救助。鹩鸽为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同年7月18日，接收房山公安分局移送的疑似灰喜鹊、乌冬，合计2只均为活体，已予以救治。上述鸟类为三有野生动物。
1: 庭审中，刘某对于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作为水族馆经营者，他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应该高于普通人。
3: 被告人对公诉人刚才宣读的这些证据有异议？
4: 没有异议。
3: 你是跟朋友一起经营水族馆的，是吧？
4: 对。
3: 所以你对一些比如说蓝喉鸽菊这种红嘴相思鸟，这些鸟类是属于国家保护的鸟类，你是明知的，是吗？
4: 开始是真不知道，开始买这些鸟也，我买的都是特别弱的鸟，买的也是为了放生。
3: 那你知道这些鸟不能随意买卖吗？
4: 开始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因为绣眼这东西就是很常见的鸟嘛。
3: 鹩鸽呢？
4: 鹩鸽当时有印象，但是鹩鸽买的时候说是人工孵化的。
3: 所以你虽然不知道具体的这个保护的级别，你也知道这些鸟，特别是鹩鸽这种级别的鸟不能随意买卖，你对这些是明知的，是吗？
4: 对，可以这么说。
3: 你获利情况是多少啊？
4: 就卖了2个鹩鸽，
3: 获利多少？
4: 忘了，2-3千块钱吧。
3: 认定这个鹩鸽，你
5: 只能一卡，还有600块钱的，就是其他的捆绑销售的商品，这个商品是随机的，啊，然后受害人买到这个套餐之后，就会由中介公司回收这个1000块钱的一卡，但是回收只是以85折回收，就相当于受害人在商城欠了1600块钱，但是实际上只得到了8850块钱，然后呢，这个受害人还要再给中介支付70到120不等的这个手续费，那么实际受害人可能就连800块钱都得不到，然后这个还款的期限是7天为一期。
6: 不少受害人经济拮据，到期无力还款，团队便介绍受害人到其他商城借款，以贷养贷，不断垒高债务。部分受害人最初只借1000多元，短短20余天，债务滚到了30000余元。受害人无力偿还后，团伙就开展催收，甚至骚扰受害人的微信群、工作群、家族群，散布个人信息。
5: 那现在受害人我们还在梳理中，那数量是相当相当的多。那我们据现在梳理都有500多人，还在统计当中，因为数量相当的庞大，那暂时是无法统计。

0: 绩说是比较惊人的。
1: 办案民警提醒，资金周转要选择银行正规平台，切勿在不明商城借贷，遭遇套路贷要保存录音、短信、微信聊天等全部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
2: 来北京旅游，孩子转眼就走丢了。傍晚雍和宫站外，小女孩独自坐在台阶上抹眼泪，热心群众求助北京公交民警。亮马桥站派出所的所长邢卫明赶来，蹲在地上啊，轻轻地拍着孩子的肩膀，让孩子别害怕。巧的是，孩子的妈妈正在属地派出所报警，邢卫明开着警车把孩子送回了妈妈身边。
3: 别害怕了啊，来上课，咱们还有十分钟就能见到妈妈了啊！
4: 这儿呢，这儿呢，慢点，别着急，上车了啊！
2: 别害怕胜过警车开道，打动人的是执法者蹲下与孩子平视。但这次的团聚呢有偶然，如果无人留意或者妈妈没有及时报警，结果会不会不同呢？民警处置快，景区枢纽更应该建立走失儿童的快速响应，让别害怕成为可以复制的保障机制。前段时间，某网络平台通过监测发现蔡某经营的四家餐饮店核销数据出现异常，曾经单日刷出800多单。原来啊，因为店里的生意不好，他组织员工、亲友等人买券虚假核销，两月虚购了8000多单，套取补贴近17万元。法院以诈骗罪判他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罚金50000元。这可不是普通的薅羊毛，而是把补贴当作了提款机。生意差，不靠菜品服务翻盘，却组织人刷单，两月套走17万。法院以诈骗罪定性，划出了红线。补贴是经营激励，不是虚构交易的猎物。平台大数据能够事后发现，那更应该在事前就堵住自买自核的漏洞。9月19号，湖南蓝山县一个孩子骑着自行车撞到了路边的围栏后啊，翻下了护坡。房主说，孩子可能刹车没刹住，摔下了3-4米的高护坡。万幸啊，孩子摔下的地方是一片杂草地，孩子只受了皮外伤。这是运气，不是安全。如果下方是水泥地，有尖石头，或者是有车辆经过，那么结局难以预料。公共安全不能靠万幸来兜底，我们更应该追问这个围栏是否够高，骑行的区域是否需要隔离，隐患不消除，那么下一次啊，未必能有杂草接得住。近日，上海警方接到报警，说一名男子从小区6楼窗口直接往下扔建筑垃圾。民警及时赶到，抓获了正在另一个小区施工的装修工人刘某。当天，刘某把6袋建筑垃圾从6楼直接扔到了楼下。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他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这起高空抛物没砸到人是偶然，被刑拘那是必然。刘某是装修工，高危作业群体的安全规范和法律意识啊，仍然有待提高。装修垃圾是有指定清运流程的，省下的是力气，但堵上的是人命。物业巡查也应该多盯一盯窗口、阳台，而非只盯着电梯门。2026年8月22日，沪渝高速鄂州段，一辆小客车在快车道倒车行驶了4分钟，后方的车辆纷纷避让。经查，驾驶人是70多岁的老谢，交警依法罚款12分，并扣留了他的驾驶证。高速路上倒车4分钟，老谢给自己辩解啊，说只错过了车位而已，这其实并不是违法的理由，而是对危险的无知。老年人可以开车，但规则认知与应急能力需要做动态的评估，子女更要帮父母把好安全关。早高峰，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在路上啊，不仅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交通违法，还要处理突发的警情求助。为了保障交通畅通、群众平安，民警敖翔和他的同事们一件一件

0: 电处理毫不含糊。
1: 看人家那个临盘后边临盘贴上了吧？
2: 后边没贴，刚贴完以后要当时弄膜，然后就把它先撕了。
1: 你这驾驶的过程中弄膜了吗？
2: 那都不是。
1: 那得贴着呀。
2: 啊，那我现在就给它贴上。
1: 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骑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的记一分的处罚。
2: 行行行，好的。
1: 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咱们的临牌跟咱这个蓝色的或者绿色的固定号牌一样，前后两张都贴好了。
2: 这个临牌您那个别查了，我这边去前面都弄了，您给个机会吧。
1: 是，你要都不弄是9分。
2: 一共4分300。
1: 对，4分300。
3: 除了不按规定粘贴临牌的司机，还有的司机自作聪明的把这两张临牌都扣着放。
1: 后边贴着呢吗？
4: 贴着呢。
1: 你好，那个临牌给我拿一下，搁警车边上去。你要说前面扣着哥没注意，你后边也都扣着哥，那你诚心那是啊？
4: 没有没有。
1: 而且这东西他是死的，咱是活的。
4: 明白。
1: 咱上道路行驶得对自己的驾驶证要负责任。临牌也是咱合法的牌照，不能遮挡，不能说这么安着啊，不能说这么放着。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3: 早高峰，民警翱翔这边刚查了两辆车涉牌的违法行为。随后又接到了警情，一辆网约车开门杀撞到了骑车人。
1: 你车停这儿让他吓人的是吧？
5: 他停在内道，然后停车违规停车，小朋友开门把我给摔在那儿。然后呢，他在
6: 我没有停，我没让他下，
5: 没停车你怎么开的门？你责任更大，你想好了再说啊。你想好了再说。
1: 你麻了，你过来干嘛来了？
7: 数学来了，我让
1: 他。他哪学校的呀？
6: 就这个学校的。
1: 我照眼的上。
5: 哎，这有一个。
8: 别着急。嘿。说呢？哎
1: 呦，我。
5: 这
1: 事儿，这磕的挺大的。
3: 网约车的司机把车停在机动车道内，乘客开门下车，车门将骑车人撞倒在地。民警翱翔询问网约车司机的基本信息时，这名司机谎报住址，张嘴就来。
6: 不用写住处不用写。
1: 谁跟你说不用写的呀？
6: 苍蝇家园。
1: 这个是谁住的呀？
6: 哎，我就随便顺口一说，啊，就是那是写我家里的地址吧。
1: 你头天晚上睡哪儿了？
6: 啊？
1: 你头天晚上睡哪儿了？
6: 在车里呢。
1: 那你跟我随便说的这是哪儿啊？
6: 我也不知道。
1: 你知道什么呢？你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
6: 说地址，那搜我家里的地址行吗？
1: 行。那不是你身份证登记那地儿吗？
6: 啊，对对。
1: 那我知道了。知道发生交通事故我得买三角牌吗？
7: 机动车的纠纷的这个没有产生碰撞。
6: 有像车上找不着了，
7: 算什么的？还是算
1: 知道随车得携带三角牌吗？
6: 啊，对对，知道。
1: 找着三角牌了是吧？
6: 嗯。
1: 得立。
6: 我真服了。
1: 服谁了？哪点让你佩服啊？对于你有2项违法行为要进行处罚，一个是停车，你要觉得停车罚有疑义的话，没事，我到时候给你调一下监控，这儿录的挺清楚的，这要处以200元。再一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三角牌必须得买。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400元记3分。
6: 这个罚1项不行，你就罚2项。
1: 你是不是2项违法行为啊？
6: 分能不能不扣啊？
1: 三角牌能不能刚才码上啊？这都是过去时了，现在已经成事实了。
3: 民警翱翔对网约车司机进行了2项违法的处罚，同时该司机对伤者进行了赔偿。
1: 刚才那些事故明显是有交通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事故，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而机动车在行车道上停车，乘客开门，于是发生这样大家都不想见到的伤人的事故。在此也提示广大的交通参与者们，咱们骑非机动车不能图快，要在非机动车道上守法出行。同时呢，咱们的司机朋友们也要记住了，停车一定要守规矩，乘客尽量呢采取远端手开门的方法，这样呢不光门只能开一道缝，而且呢身体会不自觉的旋转，能观察后边的情况。
4: 最近在浙江出现了一款印着课本试卷图案的吃作业的零食，在中小学生之间啊悄然走红了。商家宣称它是解压的神器。那么这些模仿课本试卷的可

0: 食用糯米纸添加剂是否合规？印刷油会不会伤害到孩子的身体呢？
1: 记者来到浙江金华市区两所小学附近的文具店和便利店，询问店主是否有吃作业或可食用课本这类零食售卖。
2: 没有，我的就一点点东西，
3: 就是还是
2: 你们吃这些咪咪啊、七的八的，这是上好家这些？
4: 没有，
5: 没有，没卖过。
4: 没有。
5: 五毛的那种，以前五毛的还有没有了？
4: 有，毛一块、两块的
5: 都有。
1: 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吃作业等关键词，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卖呈现出了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售价为7元到20元之间。
5: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款的商品包装上啊，呈现了课本的样本，但是它的外壳是不可以使用的，只是一个包装纸，然后里面呢又有糯米纸加上那个跳跳糖这样子的搭配。然而在另外一款的商品里呢，是直接把糯米纸上印制了课本的目录、课文的插图或者试卷等图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商品的详情页的链接里面啊，都在这个标题呢或者是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解压、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把解压神器吃进肚子里作为一个商品的卖点和噱头。
1: 在电商平台上，记者关注到了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名叫涂鸦吃作业糯米糖果，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配料的食品添加剂中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
5: 我们通过查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着色剂柠檬黄、诱惑红、栀子蓝及其铝色淀的允许使用范围对应的食品分类目录中未包含淀粉制品类别，所以上述着色剂原则上不得用于淀粉制品生产。
1: 除了食品添加剂使用范围的合规性问题，这些印有课本图样的糯米纸究竟是如何印刷的？使用的油墨是否符合食品接触材料的国家标准？这些问题都会带来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
6: 我们都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是非常廉价的，我们主要担心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这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油墨，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超标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的肝肾功能来讲，是一个潜在的损伤的一个因素。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有一家技术公司想与我们公司合作，说可以提供负面压制服务，能通过技术手段在搜索引擎前几页抹除我们品牌的负面内容，请问这样的服务合法吗？
8: 不合法。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负面压制服务通过技术手段操纵搜索结果排序，屏蔽品牌的负面信息，影响公众对事物的客观全面认知，本质上属于操纵网络流量的不正当行为，不仅扰乱了互联网空间的管理秩序，也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因此这类合同是无效的。建议江先生的公司拒绝此类合作，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升品牌形象，合理维护自身品牌权益。
0: 观众焦先生啊，几天前和朋友聚餐，从家里拿了一瓶自己泡了好多年的蛇酒给大家喝，结果朋友喝完之后头晕恶心，被送到了医院急救。经过检查，这一瓶蛇酒里含有剧毒的药材。焦先生以前喝这酒啊，也发现过自己嘴唇发麻的情况，但他没注意。现在朋友要求焦先生赔偿经济损失，焦先生想咨询一下，他自己需要赔偿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8: 焦先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自泡药酒不是普通赠与，提供者对其成分安全负有审查与风险告知义务。焦先生拿出自泡多年的蛇酒给朋友喝，没有检查药材，

0: 也没有告知配方，并且自身曾出现过嘴唇发麻现象，仍继续提供，主观上存在过失，不能因无偿加好意而免除侵权责任。另外，朋友明知药酒是焦先生私人炮制，却没有询问药材和配方就直接饮用，对损害的发生呢也有一定过错，因此可以相应减轻焦先生责任，但不能完全免责。焦先生需要承担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具体承担比例可以沟通协商或者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裁判。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我呢？我在哪儿？我在纸上。头一回听说爹妈给你发了个大饼。
3: 他们是白眼狼。我跟你讲，这孩子我娇生惯养，我一句没骂。我说孩子，那孩子一句混蛋呀，什么这那的。我跟你讲，不是说我人粗，我办事可不粗。
4: 古稀之年，本该安心养老，却因家事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3: 我的闺女，我当妈的，我不下注，就那么着。哎，吵了二十多分钟，我这眼泪下来，没一刻钟又杀回来了。
5: 那个两居室不是写你名下的吗？
2: 那还有一张纸啊。
4: 时而柔弱，时而火爆，在母亲眼中他为何有两副面孔？
3: 账上呢八九条，那叫慷慨激昂，康康康，气儿也接上了，话也跟上了，那思维那叫快，八条通通通通通，您都想象不到了，是刚才这个人吗？
6: 对，其实刚气不好。
2: 对，
6: 会不好啊。然后我就反思，我说为什么我自己活成这个样子。
4: 矛头所指尽是至亲，他的心底到底藏着多大的委屈？
7: 弟弟家的经济情况还挺好的，也不存在说他困难帮帮他，完全不存在。
6: 我妈脑补他将来困难，
8: 你真是挺无奈。我因为一开始我父亲问在之前都没有这些事儿，就只是我父亲走了以后。
4: 儿女双全却陷入两难，该如何为他们排忧解难？第三条解释，之家有儿女继续为您讲述。
9: 肯定谁也心疼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3: 哎，这句话您说，
10: 父母为什么这么规划，是想保护你们，当然也是想把家里这个事情给码清楚，他不想过早的把这个事情失去控制。
4: 其实在很多外人眼中，宋家都是值得羡慕的对象，父母勤劳本分，一儿一女也各有出息，可这一团和气的氛围眼下却变得支离破碎。
8: 我也是，就是说尊重我母亲。嗯，因为我母亲只要她不生气，就心情愉悦。
10: 是的是的，
8: 她怎么都行，
10: 作为儿女啊。
9: 然后父亲和女儿的户口是在南小街，安置了两套两居室，在同一个小区，一个是三门，一个是五门。母亲称觉得自己家条件经济情况还行，说是这两套回迁房，写的时候就觉得迟早得给闺女一套房子，就直接写在了女儿名下，这是跟丈夫商量过的。
3: 我说写闺女，将来我说咱儿子那样娶了儿媳妇不知道什么样，我说你说咱那条件肯定要给闺女一套房，就写了她了。
10: 其实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原因，只是信任这个闺女，心疼这个闺女。
3: 对，
10: 是不是？
3: 就是当时想的，我们还是闺女得受累多，儿子身体不好，有这想法。
7: 这个房子归你，这个房子出租的租金，我给你爸养老，那我理解就是养老金。
2: 因为我觉得母亲心里有我，所以房子写了我的名字，所以一直特别感恩。我都是这么认为的。
4: 因二十年前的两次搬迁，宋家获得了两套安置房，外加一笔不菲的货币补偿，其中一套两居室被直接登记在女儿名下，不想日后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2: 给了我一张纸，画了一个大饼，两处房子，一处得了钱，父母买了个三居室自己住着，另外拆迁两个两居室，既得利益是弟弟自己住着，再一个写了我名字，母亲用他

0: 赚租金，自己生活。我呢？我在哪儿？我在纸上。
1: 他不满意，
2: 为什么住住着姐姐的房？他自己有房，为什么？
1: 你结了婚了，我给你的是遗产给你的，你跟我犯什么横啊？他就打的是这个，打的我，我跟老伴儿一人一半，老头儿不是写了遗嘱了吗？
2: 没有没有，
3: 看你身体呢，确实有点柔弱，我很难想象，您会跟母亲吵架吗？吵过吗？
0: 他说吵就算吵吧，我说了声音小听不见，你别嘟嘟，声音大他说我吼他。
4: 在母亲眼中，向来谦让的女儿突然发难，这着实难以理解。女儿则声称是自己幡然醒悟，发现被母亲差别对待，由此才不惜跟家人摊牌。
5: 所以对这个房子的房屋性质你是非常确信的，就是你的，所以你认为你应该对这个房子有处置权。
0: 如果两个都是儿子，你母亲花钱买吗？是不是你花钱买的给儿子住？两个都是闺女，是不是花钱买的给闺女住？
6: 对于父母生前租这个房子拿租金作为父母的养老这个事儿，跟您商量过吗？
0: 不是商量，是通知。
6: 那您当时提出异议了吗？您是同意的吗？
0: 我顾不上。
6: 为什么顾不上呢？
0: 我在生孩子，妇产医院。
7: 实际上，弟弟也是受益者。我是得了钱了，是得了房了，百年。所以你说这叫继承吗？我认为国家补偿就是补偿这个。户口也好，是住在这儿的人获得补偿，我得有的住啊，对吗？那我户口也在那儿，我就是那儿长大的。你说爷爷奶奶要在世的话，说有孙子的，
1: 而且
7: 儿子的
1: 弟弟家
7: 没有孙女的吗？
1: 而且就是这个弟弟家的经济情况还挺好的，也不存在说他困难帮帮他，完全不存在。
7: 我妈脑补他将来困难，他如果。将来困难怎么办？
4: 说到母亲的未雨绸缪，宋女士更加委屈。在她看来，家中实际受益的既有母亲，也有弟弟，唯独少了她这个女儿。
8: 女儿这个两居室是谁在住啊？是出租还是？
9: 儿子住着呢。
8: 儿子住着呢。
9: 因为他那个腿脚不好，
8: 想要这个房子。
9: 嗯。
8: 然后您觉得当初有过商量和约定，这房子？租金给你拿着作为养老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
9: 我们租的是儿子那大的三居，
10: 然后父母又商量说，那为了平衡这个子女嘛，然后于2020年5月将5号楼出售，然后儿子又贴补了200多万买了同小区一个6门的一个三居室，然后这个时间节点是在父亲当时已经病重了，母亲说。咱们得赶紧完成这个事儿。这两个房子买回来都是一直出租，包括儿子这贴补200多万买这个房子回来也是一直出租，租金是1/3给母亲，1/3给弟弟，然后这也是一家人商量好的。然后南池子拆迁的这个79万又在还是在同小区又买了一个7门的3居室，然后这个房子是父母一直居住至今。
9: 他住那个2居室，等于就是我闺女那房我要出租别人也是出租，我出租给他儿子不是也一样吗？我所以儿子就拿那个住那房，我拿着1楼的出租钱，就跟儿子这个大三居扯上了。
8: 明白了。
9: 他拿1/3，因为这个房子是104，那个房子是不到70平米，除以3，我拿2成。如果18万，我拿12万。那6万归儿子，我们一直就等于接着这房子开始，第一年没拿钱，第二年他父亲走完之后，接着就装修，完了是22年开始拿的房钱。
10: 包括儿子这贴补200多万买这个房子回来也是一直出租，租金是1/3给母亲，1/3给弟弟，然后这也是一家人商量好的。
4: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女儿所言不虚，她名下的2居室最先是被母亲出租，后来又被弟弟使用，这一切究竟是父母偏心还是另有缘由呢？
7: 我弟弟生出来的时候因为房子小，我当时不知道不懂，我也才5岁半啊，住不开那怎么住呢？过去不叫床叫炕，就是板儿搭的嘛，反正挺大的，一间屋子半间炕平房，就是爸爸妈妈和弟弟这样睡，我在他们脚下。你觉得换的是你，你心里会有阴影吗？5岁你觉得你

0: 是不是也有意识了？你觉得突然间弟弟出生了，你原来是在爸爸妈妈中间的，然后
1: 所有的爱都被抢走了。
2: 儿子是个残疾，这个是我赠予父亲赠予儿子的，别人没权受理。
3: 买完这套房了以后，首先落的是老伴儿的名字，
2: 对，
3: 然后再由老伴儿个人赠予给儿子个人，
2: 对，
3: 是吧？
2: 我们做了这么，我做了这么一个，
3: 很厉害啊！这些做法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明白您的用意。
2: 我跟老伴儿商量了，我说孩子是个残疾孩子，甭管五十六十，啪叽，儿媳妇一说离婚，全傻眼。
3: 得替他保护一下他的财产，是吧？
2: 这是我们给他的。
3: 是的，我明白。
4: 老母亲坦言，儿子自幼身体不好，他和老伴操劳一生，煞费苦心，无非是为了给其多一些保障。但扪心自问，他们也从未亏待过女儿。
1: 他也意识到可能这个决定对于女儿不太公平，于是在2016年倾其所有，
3: 是吧？那个不公平啊，凭什么谁怎样怎样就给他多分点什么样的，这种话题我屡屡能看见。就是与法律工作而言，可能也是你们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公平，你们怎么看待他们家这个事儿？
5: 我觉得就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和我们的调解，其实是调解、司法、诉讼和仲裁是我们的司法三驾马车，那么调解和诉讼一定要相柔并济来结合使用。对于他们家的案子，我并不认为是脱离了法律的公正性、公平性，而是更适合他们家里面的一个和谐。
6: 您刚才说了，就是活在当下，其实就想着说给您一个说法，对吗？
7: 对。
6: 其实我是觉得啊，这个活在当下不是说立马就给您腾退了，给到您这才是一个，而我们要一个确切的承诺，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一纸就白纸黑字写上去的。之前母亲是不是跟您说的百年之后，是不是百年之后才能给您啊？他在他有生之年是不是都出租，他拿租金是不是这么说的吧？但是现在今天说的是明年9月1号之前，其实这个时间是确定的，能看得见的，可以白纸黑字烙在上面的，对吧？这个就比之前要好很多了，因为百年之后这个事情说实话谁也都不能都说不好的一个时间，您可能就说给您画了一大饼，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已经明确告诉您，明年因为可能家里的确有高考的孩子，有各种现实困难，您应该也知道。
8: 我没说逼着他马上搬，刚才我跟那老师说了。
6: 您母亲，
8: 他可以不搬，他哪怕住三年也行。
6: 我明白。
8: 我刚才跟那师傅说，我弟弟说一句，沉不住气。你40岁，你当然沉得住气。你要10岁，你更沉得住气。可是母亲76了，对吗？
6: 你母亲76了，你也知道。
8: 我搬过去，两个人照顾母亲和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6: 76了，但我看你母亲的身体啊，说实话，到明年肯定没有问题。我想问您，今天咱们是不是想解决问题？
8: 是。
6: 想解决问题，是不是就要达成一致？我想问您，母亲76了。您如果今天就是咱们把这个事儿啊在这儿达不成，非要你母亲怎么怎么着，您觉得这事儿能谈好吗？因为你母亲已经给了确切的时间了，如果她没给，她说啊那个等我怎么着了，这个我觉得咱看不见摸不着，对吧？咱们第一确切的时间白纸黑字先要落到里边的，第二还有一个刚才母亲说的，说这个房子不能卖，您是同意的对吧？
8: 同意。
6: 对啊。咱们调解吧，首先是要尊重各方的意愿。什么是公平？我愿意了，我就觉得公平；我要不愿意，我觉得怎么着都不公平。

0: 是弟弟这边，在没有将姐姐的房屋腾给姐姐之前，那么你六门的房子的三分之一的房租要给到姐姐，作为你占用姐姐三门房子的一个租金。弟弟这边可以保证吗？
1: 可以。
0: 好的，那我们的调解方案就是这样。
2: 调解团队往来沟通，为母子三人牵线搭桥，这个面面俱到的解决方案最终能否被双方接受？困扰了周家数年的纠纷又能否顺利解开呢？
0: 老母亲其实是非常非常疼爱姐姐的，老母亲可能气在父亲去世之后，自己在痛失老伴儿的这个情况下，姐姐的性情可能跟以前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跟母亲发生过争执。如果可以，姐姐能不能对母亲说句对不起，很诚恳地对自己之前的行为说声抱歉，妈妈差的其实就是您这句话，可以吗？
3: 妈，你别生气了，对不起。
4: 你是我闺女，怎么不好？怎么还像原来妈那么疼你？
0: 阿姨刚才说了，
4: 妈吃一口东西就想着你呀。
0: 我可以不计前嫌，什么都不计较。
4: 你别逼妈，也别跟妈那样。
5: 哎呦，特别
4: 你还是知道妈怎么疼的你吧？
3: 妈，我也跟您掏心掏肺呀、啊，我带着您旅游。
4: 是妈
3: 买东西，
4: 那个幸福妈永远忘不了。
0: 姐姐
4: 吃好吃的，
0: 姐姐妈妈
4: 满头
0: 白发，你想
4: 真的旅游带你爸爸他们，妈忘不了那个幸福。为什么现在妈到这儿是呢？寻求一个出路。
6: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7: 帮耳通
8: 金秋爱耳季
7: 开始了，
9: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7: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1: 在您的最大的受益者的前提下，你应该知道了姐姐心里边有一些不平衡，在这种状态下，你应该主动的、勇敢的和姐姐来做一个沟通，勇敢的、主动的和母亲做一个沟通，说我们姐儿俩的事情我们自己来解决，妈妈您把您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宋先生，我们以后能不能这样子来做事情，可以吗？可以是吧？好了，其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家庭成员之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沟通不畅，这是张老师最爱说的一句话，我们把沟通模式改一改啊。刚才弟媳妇还说这大姑姐呢，以后你跟妈妈说话你不能改改态度啊，注意点态度啊。真棒，必须点赞这个儿媳妇。
3: 我能说一句话吗，老师？我挺感谢弟媳妇的，为这家付出。哦，
1: 你也能看到是吧？
3: 刚才弟媳妇说，我不是你弟媳妇啊，在底下说，我也不知道说了啥，
1: 好了，
3: 我也糊了糊涂。嗯。然后我想说，因为我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说弟媳妇是太太命，弟媳妇可能有点误解，不高兴。
12: 没关系，那言语之间都
3: 太太命、
12: 那个、
3: 并不等于太太在家里头。
12: 咱们回去再慢慢沟通吧，
3: 很清闲，
12: 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
3: 太太也很累的，也是要操劳家务的。这
2: 一个拥抱可以令坚冰融化，一句暖心之语便能抚平所有的创伤。看着一家人互诉衷肠，我们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几天后，一纸人民调解协议书也正式签订。
13: 你改完了，阿姨您再看一下，以后我再读一遍。严玉清于2026年9月1日前腾空房屋交付宋龙。二，自2026年9月1日起至陈玉清去世止，宋龙每年支付给陈玉清赡养费人民币20000元，于每半。
2: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经此调解，儿女们体会到了母亲的苦心。

0: 母亲也懂得了孩子们的心境，未来祝福他们一切顺利，尽享温暖的亲情。
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3: 任律师你好，请问订立遗嘱后是否需要告知继承人呢？
2: 遗嘱是遗嘱人对自己的财产及相关事务做出的处分安排，体现的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因此啊，遗嘱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呢将遗嘱的内容告知继承人。但在实践中，告知继承人遗嘱的内容可能有助于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和误解，让继承人提前了解遗嘱人的意愿和安排，也能更好地做好心理准备和相关事务处理。但是如果遗嘱人担心继承人知晓遗嘱的内容后啊，会产生懈怠心理，引发内部纷争，或者呢，想保留遗嘱的神秘感等，也可以选择不告知。因为遗嘱的效力呢，主要取决于是否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包括遗嘱人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啊，是否真实，内容是否合法等。
3: 哪些形式的遗嘱有见证人的要求？
2: 根据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公证遗嘱有见证人的要求。一、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二、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呢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三、录音录像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呢，应当在录音录像中啊，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四、口头遗嘱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呢，应当由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呢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五、公证遗嘱通常情况下由遗嘱人呢经公证机构办理，无需见证人。但是根据相关操作规范，遗嘱公证呢应当由两名公证人员共同办理，由其中一名公证员在公证书上署名。因为特殊情况，如果由一名公证员办理时，应当有一名见证人在场见证，见证人呢应当在遗嘱和笔录上签名。
3: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2: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明，咱们明天见。
4: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5: 谁是偷电瓶的贼？
6: 李某这个人，他一看到这么多人过来，他就知道是警察。
5: 女子陷入情感陷阱，巨额存款差点被骗。
7: 刚开始的时候是小额的投入，确实有点疑虑。
5: 网售宠物保健品，神药还是假药？
8: 你看这个主播能力吗？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5: 三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9: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5: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前段时间，黑龙江七台河市博利县老城区连续发生多起电动车电瓶被盗案，给不少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博利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紧盯民生小案，快速介入侦查，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5: 对于不少家庭来说，电动车是接送孩子日常通勤的刚需工具。电瓶一旦失窃，整个出行节奏都会被打乱。在伯利县，连续发生的电瓶失窃警情让不少居民倍感困扰。
10: 一下楼我就感觉这电瓶也挺轻的啊，然后一瞅，哎呀，这个电瓶这个那什么撬开了，完我就给孩子送上去，我就赶紧报案了。
11: 啊，你平时就搁这停着吗？
10: 对，平时就在这儿。
5: 原本以为有监控覆盖，电动车停在小区楼下十分的安全，可没想到还是遭遇了小偷的黑手。电瓶被盗，不仅让贾丹的出行计划被彻底打乱，更是耽误了孩子上学，一家人的正常生活节奏全被搅乱。说起当时的情况，贾丹满是无奈和气愤。
10: 早上起来送孩子上学，还挺着急的，挺重要的。其实，因为啥呢？这孩子上学、放学，你说一天这四趟，早中午晚的。
11: 这个电瓶换了电瓶多少钱、
10: 没太具体，没太那个问。完了，那应该是六七百块钱。
11: 也没多少钱，钱不多呀。
10: 对，但是挺妨碍我这个生活的。
5: 贾丹的遭遇并非个例，短短几天时间里，伯利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接连接到了群众报警，都是电动车电瓶被盗的案件。这些报案的居民大多是依靠电动车日常出行打工谋生的普通群众，电瓶被盗后不仅要花钱重新更换，更是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6: 来到派出所之后，做完笔录之后，其实情绪都比较激动，因为他们开电动车的人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所以电瓶丢了很影响他们的居民生活。我们所里也高度重视这个事件，所以立即成立了专项小组，对此案件形成专项攻坚小组。
5: 经警方初步统计，短短几天内，当地共发生了八起电动车电瓶盗窃案件，案发地点主要集中在伯利县老城区，案发时间段几乎都在半夜，不少受害人都是加班到深夜才回家，将电动车随意停放在了单位门口或小区楼下，第二天一早五六点钟准备出门上班时，才发现电动车无法启动，打开车座一看，电瓶早已不翼而飞。
6: 总共八起案件，总共是37块电瓶。一开始不太确定是否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作案时间都在晚上。后来发现，无论说是车辆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大概详情，包括说这个手法、作案时间以及作案手法，发现一件事情，几乎就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了。
5: 办案民警逐步调取了公共视频、小区探头，对案发时段的可疑人员、车辆逐一筛查。一名在多起案发地周边反复出现的人员逐渐浮出水面，
6: 可以清楚看到嫌疑人衣着情况，你看他戴着口罩，然后穿了个黑色衣，然后他停在这个一个电动三轮车附近，对吧？然后他缓慢行驶，开始环顾四周了，你看一直在瞅四面有没有人，已经开始翘了，你看，作案时间不超过30秒，你证明啥？证明说，可能他有同类的犯罪前科，要不可能手法这么娴熟
12: 了。
6: 已经完事儿了。这个人对电动车非常熟悉，就是知道电瓶在哪，拿螺丝刀一撬，把这壳撬下来，电瓶一掐，直接拽也拽走了，直接放到摩托车里，直接骑走。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1分钟，作案完成已经。要准备逃离现场了，你看他来的时候就很慢，在寻找目标，他走的时候就很快了。
5: 多起案件的作案模式高度统一，嫌疑人对电动车结构熟悉，作案耗时极短。办案民警据此判断，此人大概率有同类违法犯罪前科。
6: 我们刚开始是对这个老城区进行摸排呀、蹲守，发现这个不具备蹲守条件。后来我们侦查员及时转变了思路，发现这个八起电动车案件作案手法比较娴熟，可能是有前科的人员去干这个犯罪事件。然后我们就转变了思路，说对我们这个辖区附近有没有刚放出来的同类前科人员进行筛查。筛查的时候发现了有一个人员。他叫是也是我们辖区的一个叫李某。
5: 民警结合监控中的体貌、衣着特征，与前科人员信息进行比对， 同时走访了辖区电瓶回收店铺，固定了嫌疑人销赃的关键证据。
6: 走访了许多县内的回收二手电瓶的店，然后让二手电瓶的那个老板去进行指认，也调取了那个现场的监控，商店监控，发现李某多次出现在不同商店的那个监控录像下，啊，有回收有去贩卖电瓶这个事实。
5: 在掌握充分的证据后，警方准备实施抓捕。考虑到嫌疑人与八旬老母亲共同生活，民警决定采取人性化的执法方式，避免对老人造成刺激。
6: 我没有给他上手铐，而是用手及时控制住李波，然后跟他说明利害关系，让他及时配合我们，是吧？李某这个人，他一看到这么多人过来，他就知道是警察，啊，所以说他也没有反抗，也可能是他母亲在边上，他考虑到这个结果，他也知道怎么个情况，所以他都比较配合。
5: 将李某带回了派出所后，起初他心存侥幸，拒不承认自己的盗窃行为，心理防线十分的顽固。
12: 一开始还是不是很配合，心里还是有抗拒。后来我跟我们所里的领导，我们跟他一起跟他谈了很久，他当时谈了大概有两三个小时，后来心理防线一下就崩溃了，自己也主动承认了，说我偷的，你们找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了。
6: 他说了，我这个人吧，就是确实就是当了一辈子贼了，有的时候吧就手就闲不下，啊，就想去偷点啥，要不自己也不舒服，完了还自己吧也新出了个对象，有需要这个金钱去花销，金钱去支持。
5: 目前李某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0: 出警速度快，这家伙是真快，办案我感觉是特别的神速了，这也就三天吧，他们就告诉我说那个锁定嫌疑人了，安全还是挺放心的。嗯，而且这我打电话第一时间那个警方就到场了，你给点赞。
13: 近日，浙江绍兴诸暨的张先生遇到了哭笑不得的糟心事儿。他车门边随手捡到三张百元大钞，以为天降好运，不料上车却当场傻眼，这三百元竟然是小偷遗落的赃款，自己车内38000元的现金已不翼而飞。民警精准研判轨迹，成功将两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5: 事发当天，张先生将车辆停好后，并确认锁车后，便前往附近和朋友聚会。下车前还特意查看过钱款仍完好存放，直到凌晨4时许，张先生返回车边，却在副驾驶车门边捡到了3张100元大钞。本以为是天降横财，可打开车门后却发现车内已经是一片狼藉。
14: 然后他上车之后发现车内一片狼藉，被人翻过了，然后他就连忙去翻那个放在车内的那个皮包的，然后发现里面的38000元现金被盗了。
5: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核查中发现轿车副驾驶位的油漆剐蹭痕迹是外力撬锁形成的破坏痕迹，该作案手法与常见的拉车门盗窃存在明显区别，嫌疑人使用了特殊作案工具，隐蔽性极强，
14: 通过视频回溯发现，该盗窃团伙在当晚骑着共享单车在市区内四处寻找作案目标，用专业的撬锁工具撬开了大概七八辆车，然后在两辆车上总共窃得了4万余元现金。在现金得手之后，他们立刻打车逃离了诸暨市。
5: 在江西、湖南两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成功地将两名犯罪嫌疑人陈某、李某全部抓获归案。经查，陈某此前已有盗窃前科，与李某二人因手头紧。

0: 居便萌生了盗窃车内财物的歹念，还事先购置了专业撬锁工具，专程前往诸暨实施作案。目前陈某、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 觉得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太碍事儿，浙江衢州的摄影师涂某选择了一条捷径，给无人机越狱。他先找人破解，后来自己学会了方法后，又开始帮同行破解，一台收费800元。在他看来，这和以前给手机刷机差不多，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法律却不这么看。
0: 涂某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在工作中经常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但由于无人机出厂就设有限高和管制空域，许多预想的拍摄场景无法完成，于是涂某便在网上找人帮忙解除无人机限制，并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非法破解无人机限制的方法。据涂某供述，摄影同行中有不少人和自己一样想在禁飞区起飞拍摄，抱着有利可图的想法，涂某开始做起了给同行破解无人机系统的所谓生意。
2: 解的话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比如说远程控制他们电脑，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他们把飞机给到我，然后我去就是线下去做一个破解，然后收益的话呢，一台是800左右。
0: 而作为业内人士，涂某明知黑飞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对日常工作的熟悉让他产生了只是飞一下的侥幸心理。2026年初，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发现了辖区内涂某非法破解无人机的行为。当天，民警前往了涂某家中，将其传唤到案，并在现场发现了被破解过的无人机。
2: 当时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嘛，就像跟自己以前给手机刷机好像差不多类似的事情，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这么严重。
0: 警方调查发现，自2020年至2024年期间，犯罪嫌疑人涂某为他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共计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设备20余台，非法获利共计10000余元。目前，警方已对犯罪嫌疑人涂某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3: 首先黑飞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航空的安全，其次是危害我们的公共安全，在人员密集场所发生坠机事件的话，会砸到群众，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第三是对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有比较大的侵犯。
0: 如果黑飞非法拍摄造成了上述严重后果，还有可能构成犯罪。本案中，涂某不仅黑飞无人机进行拍摄，甚至还提供非法破解服务，刑事处罚更是不可避免。
3: 嫌疑人破解每台无人机的收费是500到800元，但是每次这几百元的背后潜在的危害是巨大的，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类似的行为都可能面临相关刑事法律风险。
0: 近年来，为保障低空经济健康发展，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已对无人机黑飞现象建立了多层次的惩戒体系。目前，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已经于今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从技术上解决无人机谁能飞和谁在飞的问题，为无人机行业安全有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那么究竟该如何规范使用无人机，才能不触碰红线，做到合法安全飞行呢？
3: 我们总结一下，可以归纳为一备、二查、三申请。一备的话，就是给我们无人机购买以后进行平台登记，给他一张合法的一个身份证件。第二的话是查我们想起飞的区域是否是管制区域或者是禁飞区，如果是管制区域，那么我们第三步就要进行一个起飞的申请，在取得了相关部门的允许，我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无人机飞行。
1: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当事人涂某呢，是一个职业的摄影师，他应该懂飞行，而且呢也懂相关的法律，可是呢他却认为呢只是飞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呢，这在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爱好者当中呢，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些想法。有些人呢看到这个禁飞的标识呢，第一时间呢想的不是不能飞，而是怎么样能够进行破解，往往是这种想法呢就会把大家带入到一些真正的法律陷阱和误区当中。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您好，小波律师。
4: 你好。
1: 您看啊，我们这个涂某呢，他是刚开始是以为哈，怎么就

0: 跟手机刷个机一样嘛。然后怎么就涉嫌到刑事犯罪了呢？那您能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这个如果说涉嫌到了这个罪名，涂某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法律后果呢？
1: 我们先说哈，这个罪名它实际上简单的来讲，就是行为人专门去制作、销售或者是提供能够通过或者是破坏然后这个计算机的信息系统，然后越过它的防火墙，然后破坏到它的这个安全系统以后，然后提供这种系统或者是工具啊。那这个呢，其实它是一个行为犯，就是不管你造没造成直接损害的后果，只要你干了这件事儿，你破坏了原有的计算机系统，或者说你为破坏系统去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破坏性的工具，那我们说就认定你构成了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0: 那假如说这个涂某呢，他只是自己破解了自己的机子，自己黑飞一下，没有帮助别人或者说做一个相应的交易，他还会涉及到刑事犯罪吗？
1: 还会，因为我刚才说这是一个行为犯，也就是说你破解了你自己的这一套系统，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哈，无人机的这个控制系统它不是你自己的，它后台实际上是在外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即使说你只是把你自己这一台机子破坏掉了，但是你破坏了这个系统，黑飞以后会面临着什么问题呢？一个有可能会影响航空器的飞行，还有一个呢，你极有可能如果你飞到了那个禁飞区或者是禁止去拍摄的那个地方，你还有可能会侵害国家的安全，也就是说你会影响国家安全。如果说你因为破坏了这套系统导致它飞到半截掉下来了，还可能伤到人，那你有可能还构成其他的伤害，所以
2: 让我避免了财产损失。
3: 当前在公安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严打高压下，诈骗分子不断升级作案手法，逐步从线上转账升级成情感诱导、线下取现、异地流转的作案模式，作案方式更加隐蔽，完审难度更高。
4: 警方提醒，不要轻信网络上所谓的完美人设，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以及现金寄送等异常操作，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96110全国反诈劝阻专线，或到就近的派出所进行咨询核实。
5: 一次看似普通的学校团购订单，竟然让广东深圳的左女士在短短3个小时内被骗走全部积蓄13.2万元。是怎么样的骗术让左女士在短时间内上当受骗？最终这笔钱是否能追回？我们一起来看。
6: 我1个小时之前给他转了13万多，分三笔转的，然后他这估计都是假的，他连这个手机号都没有。
7: 时间回到报警的前一天，左女士是一名瑜伽老师，经营着一间工作室。当天，一名自称是附近中学老师的男子通过上联系到她，称学校需要聘请她为老师们教授瑜伽课程。
6: 天和我讨价还价呀，各种的就很像一个顾客要购买课程的那种感觉，基本上一切都谈妥了，然后第二天的话他的财务会就打款给我。
7: 第二天上午，正当左女士等待课时费到账时，那名老师再次联系她，称学校下午要举办表彰大会，急需购买一批礼品，但由于上面管得严，希望左某某能代为向一家已经合作了10几年的礼品厂商采购。对方表示，学校财务会将课时费和礼品费一并转账给她。
6: 哦，我就赶快和他那个礼品那个供货商去联系。这时候我联系的时候11点多，12点多有一批货就是要发车，刚好就是到时候给你们送过去，错过这一班车的时候可能就赶不上了。
7: 之后那名所谓的老师很快发来一张银行转账截图，显示课时费和礼品费已经汇出。对方解释称，公对私转账有2小时的延时到账。与此同时，礼品商也主动联系左女士，催促其尽快付款。
6: 我内心是确定这个转账凭证是真的，我以为这个钱一会儿就会到，他不是说一下子让我转那么多。我转了第一笔以后，他就说啊，我们学校领导又决定再买一笔。转到第三笔的时候，我都已经把我的钱全部都用完了。
8: 然后就也是通过对方提供的账号，然后后面他要对方将那个钱返还的时候，然后于是这个对方就失联了，随即就来到我们派出所报警求助。
7: 警方调查发现，对方提供的银行卡都是个人账户，并且分别属于不同的所属人。意识到左女士可能受到诈骗后，

0: 警方迅速开展行动。
1: 我第一时间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深圳公安的紧急止付的一个 APP 紧急冻结掉对方的这一个账户，
2: 其中有一笔转账64000，由于冻结及时，然后被冻结到银行卡里。另外两笔转账，由于那个资金已经被转走了，所以没有被冻结到银行卡。
0: 随后，大鹏警方向银行卡主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起了协作请求。
2: 当地公安机关就第一时间找到了这两名银行卡卡主，然后核实到了他们在网上办理贷款的时候，然后被人骗去银行卡，被诈骗分子使用。然后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的侦查方式，然后主动劝说这个卡主，退赔这个两笔涉案资金。
0: 警方提醒，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是涉及代购垫付、转账截图未到账、公对私、延时到账等话术，极有可能是诈骗。
3: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就信那个转账凭证是真的，他们已经转给我了，我只是说替他们购买而已。
2: 银行卡一定要本人使用，不能随意出租出借给他人。如果随意出租出借给他人，很可能被用作非法的一个洗钱手段，严重的可能还涉及刑事犯罪。
4: 荣先生预定婚庆全套服务，交付定金8000元，婚庆公司出具定金收据。距离婚期一个月，婚庆公司告知团队人手不足，无法承接本场婚礼，愿意返还本金8000元，拒绝双倍返还定金，荣先生紧急另找婚庆，产生额外差价损失。荣先生咨询，婚庆公司单方面违约，取消婚礼服务，自己能否主张双倍返还定金？
5: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荣先生可以主张婚庆公司双倍返还定金。根据民法典规定，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定金的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本案中，婚庆公司因为团队人手不够，单方面取消服务，构成违约。只要8000元定金没有超过合同价款的20%，婚庆公司就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如果有超出部分，那么超出部分不产生定金效力。
4: 柴女士购买旅游套餐，合同内用非常小的字体写明如遇天气、客流原因，旅行社可以单方面更改行程。出行之后，旅行社未经协商直接删减两处核心景点，也不退还对应费用。柴女士咨询，旅行社依据合同中的小字格式条款单方面删减景点是否合理？可以要求旅行社退还对应费用吗？
5: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不合理。柴女士可以要求旅行社退还对应费用。本案中，柴女士购买旅游套餐是旅行社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旅行社用小字格式隐藏该条款，明显没有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并且该条款约定，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或者客流原因，旅行者可以单方面更改行程，明显属于不合理的免除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责任。柴女士有权主张该条款不能成为合同的内容。同时，旅游法规定，旅行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行程。旅行社未经协商删减景点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因此柴女士有权要求退还对应费用。
4: 骆女士休完产假回到公司报到，原岗位已经被他人顶替，公司没有安排相近岗位，通知骆女士转至销售岗位，业绩压力大且薪资结构大幅调整，骆女士明确拒绝调岗，公司随即以不服从工作安排为由解除劳动关系。骆女士咨询，产假结束，原岗位被顶替，公司跨岗位调岗，被拒后辞退，是否违法？
5: 有请任占明律师。
6: 该公司的辞退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女职工产假结束后依法享有返岗权利，原岗位被顶替不构成单方调岗的合法理由。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或者解除劳动合同。骆女士返岗后不存在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形，双方也没有协商一致，就变更了合同。公司应当按照原合同的内容继续履行。公司将骆女士调到业绩压力大并且薪资结构大幅调整的销售岗，属于实质性变更了劳动合同。骆女士呢，有权拒绝。该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骆女士可以依法主张要求该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支付违约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7: 网售宠物保健品，神药还是假药？
8: 那这个主播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找到呢？找不到啊，怎么找？
7: 三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9: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7: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去年初，重庆的艾先生通过熟人介绍看中了一套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二手房，随后向卖房人支付了十几万元购房款。艾先生原以为自己这次捡到漏了，然而交钱之后出现的问题却远远超出了艾先生的意料。
10: 结果现在房子也没卖得成，然后钱也喊进去了。
7: 去年二月，艾先生通过熟人介绍看中了一套总价35万元的二手房，这个价格比同地段市场价低了十多万。很快，艾先生和房主姚女士达成了买卖意向，并支付了19万元的购房款，约定后续办理过户交房手续，再支付尾款16万元。
10: 也是出便宜嘛，然后都买了，买了过后啊，然后后面那个房子他都不愿意卖了，不愿意卖的时候退钱，但是后面钱也没退，然后人也消失了，房子也没交。现在
7: 随后记者分别拨打了艾先生提供的姚女士两个手机号，电话均无法接通。
1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1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7: 采访中，艾先生带着记者来到了这套房子的门前，只见大门上贴着一些欠费单据，记者敲门后无人应答。姚女士为何在收钱之后终止交易，人也联系不上呢？由于没有能够与姚女士联系上，目前记者暂时无法了解到更多信息。艾先生说，在与姚女士多次沟通无果后，他将对方诉至了法院。去年12月，法院判决姚女士退还艾先生购房款、违约金等合计251795元。目前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然而前不久，艾先生偶然查询发现，姚女士名下其他财产已被查封，而这套房子早已做过私人抵押，这让案件执行陷入僵局。
10: 然后他又去做了一个私人抵押，然后私人抵押那边现在就查的其实差的有11万多，现在执行起来也比较困难，也没得其他更好的办法的。
7: 房子无法完成交易，购房款也拿不回来，艾先生陷入了尴尬境地。艾先生希望姚女士能够尽快跟他联系，协商解决后续事宜。此外，他也想借自己的经历提醒广大市民，购房时切勿只贪图低价，务必提前核实房屋的产权、抵押查封等关键信息，最好是通过有第三方担保的正规渠道完成交易，规避钱房两空的风险。
5: 如今宠物消费市场火热，各类宠物保健品、护理产品热销网络，但是不少电商平台和主播借机大肆虚假宣传，多款三无廉价产品被包装成能治猫瘟、犬细小、抑制宠物发情的神药。
7: 在多个电商平台上可以看到大量宣传能治疗猫瘟、预防犬细小等疾病的神药，多为片剂或口服液，售价约10几元。有的产品页面上标着细小一滴好、重症死不了、猫瘟一吃好、想死都难的字样，更有甚者，同样包装的产品为了专门为猫咪研发，除了号称预防治疗猫瘟、犬瘟的产品外，平台上还有大量宠物疫情产品在售。这些产品名称五花八门，号称不用绝育，吃下就能抑制宠物发情，有的产品还号称是俄罗斯进口，包装全是外文。
13: 猫 果发情的高发季，如果不

0: 已经带这家猫狗去做绝育的，也不想让它在家乱吼乱叫乱拉乱尿的。我建议大家伙跟我一样备上那款疫情片，最主要的纯植物提取，对猫狗的身体没有点伤害，猫狗发情的时候早晚各喂一片。
1: 咱们可以给它吃这个绝情丹，它是犬猫通用，公狗通用，按照体重去吃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发情期吃的啊，不发情的时候不吃，它是舒缓情绪抑制它发情的这个症状。
2: 记者随即在平台上购买了几款热销的宠物产品后，却发现这些产品生产许可证是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类，部分产品甚至没有生产厂商等信息，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1条规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也有禁止对饲料、饲料添加剂做具有预防或者治疗动物疾病作用的说明或者宣传的规定，但对部分从业者而言，利用主播和网店进行虚假宣传，已经成为了宠物保健品行业的潜规则。
3: 你除非吃鸭子哈的一面啥的，你想说，如果是做成关键用，是没有效果的，知道吧？食品监管是说，这个都是主播所说的跟对应的产品都是概念了，因为是关键，你谁也做不出来这个效果。
4: 现在很多说平台连带责任，其实什么来着？主播说你找主播去，是吧？主播说你找主播去，你看这个主播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2: 记者买到了几款宣称可以抑制宠物发情、预防各类疾病的产品。顺着产品的包装信息，记者来到了一家工厂。从外观上看，这是一家专门生产人用保健品的企业。走进厂房，穿过杂乱堆放的原料仓库，推开房门，一个单独生产宠物保健品的车间便映入眼帘。
4: 没有，这厂子是我朋友的。这个厂子是包括人吃的保健品一块。我只弄了个车间。
2: 记者注意到，车间内没有任何标志，地面堆放着各种原料，生产线上的设备残留着大量未清理干净的白色粉末，地面上到处是脚印，不少白色粉末散落一地。几名工人将压制成型的片剂装入宠物保健品瓶中，封口贴标，全程无任何消毒流程。谈到利润，企业负责人主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类产品生产成本极低，以每瓶100片来计算，片剂成本仅0.8元，而在网络上售价通常超过14元。如果换一个精致的包装，售价能达到30-40元。此外，行业内普遍还会降低营养成分的占比。
5: 宣传的时候也说我主要成分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个会有影响吗？会互相违规吗？
6: 不违规，上面原料组成、添加组成你写了，你说我这有这个
5: 啊？
7: 我没把具体的字讲给你
5: 啊。
6: 大海里面打个鸡蛋花，有很多意义不就是这吗？哎呀，虫行业真是，你们可能总觉得这个里面都是商机很多，这里面谎言很多。
8: 喝奶茶本是图个开心，可是要是喝到一半发现杯子里有只苍蝇，那就不只是恶心了。最近广西南宁宾阳县的佳佳女士就碰上了这种事儿。更气人的是，商家一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敷衍态度，让佳佳颇为不爽，于是便一纸诉状将奶茶店告上了法院。
9: 佳佳到某奶茶店购买珍珠奶茶时，从奶茶中喝出异物，经辨认，异物是一只完整的苍蝇。佳佳用纸巾将苍蝇拾起，并拍照录像留存，同时与工作人员沟通，工作人员同意退款并重做一杯，但佳佳不接受该方案，并将奶茶店投诉到相关部门。在相关部门的调解下，奶茶店同意赔付200元，但佳佳坚持要求按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规定进行赔付。双方协商不成，于是佳佳将奶茶店诉至法院，要求奶茶店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医疗费200元、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600元及赔偿金1000元，共计2800元。
10: 经法院审理，认定佳佳提供的证据及法庭调查、照片、视频等形成了证据链，达到了高度概然性这一证明标准，符合佳佳陈述饮用过程中发现异物后吐出的事实。某奶茶店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前述认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由某奶茶店承担。
9: 在庭审过程中，佳佳未能就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进行有效举证。

0: 最终法院判决奶茶店向佳佳支付赔偿金1000元，同时驳回佳佳的其他诉讼请求。
1: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后要保留好购买凭证，如发现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应立即停止食用或饮用，及时固定证据并向商家反映。在沟通协商的过程中，有权要求合理赔偿，合法维权。
2: 重庆的刘阿姨平时喜欢刷抖音，原本以为找抖音直播间的装修主播来装修会很省事儿，哪知道最后竟然遭遇到各种拖延，现在想维权也陷入了困境，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3: 刘阿姨在大学城龙湖优城有一套40多平米的小户型，因为孙女儿今年9月就要上小学，于是她决定装修出来准备入住。去年10月中旬，刘阿姨在抖音上刷到了一个装修博主重庆创和全屋定制的峰哥。
4: 我主要是考虑就是在抖音上看到他的一些设计的理念，还有就是在抖音里面反映出来的那些一些质量呀什么呀，我觉得符合我的需求。
3: 于是刘阿姨私信了该博主，并在线下和对方签订了装修合同，包括基础改造、定制柜子、软装家具，总价33117元。工期从去年11月1号开始，但钱交了以后，对方的施工进度却非常不理想。
4: 我们的工期约定是2个月60天的时间，12月31号交付使用，但是呢，在12月27号才完成了墙面的粉刷。过年前哈说答应我要安装的，过年前的话什么东西都没有见到。
5: 啊，过年以后呢？
4: 是过完年，就是正月15以后，一天一天的追。追到3月15号完成了柜体，到后面的话我是盯着他很紧的时候，他说他资金不够，然后呢就下不了单，然后到安柜门的时候3月17号的时候，因为我家里面人也来了哈，跟他谈了以后，他可能迫于家里的那种有点压力吧，他现场在这跟工厂联系，3月17号付的定金，这个我有凭证的。
3: 根据合同约定，刘阿姨交了80%装修款，但装修的进度一拖再拖，直至目前装修逾期5个多月了，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完成，甚至都达不到勉强能用的程度。
4: 现在的话就是柜子呢有3个门的话呢有缺门的，有尺寸不对的，还有就是做那个方向反的需要返工的，有3个门板，还有电工，还有这些电工还没有完成，还有就是整体的一个综合床没有完成，还有就是桌子上的岩板也没有完成。5月10号我约他过来，就是看一下他目前存在的问题嘛，结果他进来看一看这些对于缺的东西还有没做好的东西他是认可的，他人家量完以后就转身就要走了，我说你着急什么，他说他有事。
3: 在这之后，刘阿姨又再三催促峰哥，还发去了催促函，但峰哥似乎一点也不着急。孙女儿9月就要开学入住，这半拉子工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了刘阿姨的心病。为核实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峰哥。在对话中，峰哥首先将没完工的地方艺术性的改称为售后服务。
6: 现在还在售后在干吗？
5: 就是啷个逾期恁个久啊？
6: 这个跟他有沟通嘛，我跟业主沟通嘛。
5: 是沟通啊，但是沟通了恁个久，也一直没给别个完工啊。你说的2个月完工，现在都逾期5个月了。
6: 马上完工了，还差点售后，差点东西已经跟他沟通了再弄啊。
5: 这都是没谈好的嘛，5月10号那天。
6: 谈好的。
4: 没有。
6: 你看他怎么弄嘛哈。
5: 啥子意思？什么意思嘛？你现在就是。
6: 不是，该我做的售后，我做的售后，我肯定在做，好不好？这是第一，第二，他说要赔偿，我们已经有沟通过哈。
4: 就是逾期交工的话，赔偿多少，那个是有规定的。
5: 你是不是找他要这种赔偿嘛？
4: 我现在还没要。
5: 但5月10号那天呢？
4: 5月10号那天我也没要。
3: 最后，峰哥在电话里承诺，将会在5月底之前完成刘阿姨家的售后工程。不过，刘阿姨对此仍然持怀疑态度。
6: 今天比如说今天是19号，那就是月底之前嘛。
5: 月底之前都只有11天了哟，大哥。
6: 弄得好。
4: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现在他反复的那个老是说了说了就不做，说了就不做，我哪能想再相信他，不相信。
5: 那不相信你还有其他办法没吗？
4: 有啊，我可以通过市场监管局，以至于乃至到最后进行法律诉讼都可以。
5: 哦，反正你是退休了是吧？
4: 对。
5: 那有时间？
4: 有，我主要是不想让太多的人再遭受我这种踩这么一个坑。
5: 嗯。
3: 三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7: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最近这几个月，由于房租的事情，重庆沙坪坝的熊先生一直在联系自己商铺的租客，可是对方不接电话，也不回微信。由于门室内堆放了满屋的化学材料，熊先生搬也不知道往哪儿搬，这让他很是头痛。
8: 电线老化了，满屋都是化学品，万一失火无法承担，我希望你出面来解决问题。
3: 熊先生在沙坪坝区梨树湾芭蕉沟有一间100来个平方的门面，他与租客吴女士签订了租赁合同，合同到期时间是2027年10月份。今年开始，吴女士交了2个月的房租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至今拖欠租金已有3个月时间。
8: 3月份一开始一直打电话，他都不接。
3: 让熊先生疑惑的是，对方电话和微信都没有把自己拉黑，但就是无法联系上。当着记者的面，熊先生拨打了吴女士的电话，仍然是无人接听。记者也试着拨打电话，依然是同样的情况。熊先生说，目前有3个月的租金没有收到，对方已经违约了，按照合同规定可以解除合同，但是门室内的这些化学材料又该怎么处置？

0: 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今天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的是一对相识17载、结婚12年的半路夫妻。
3: 是，我们是再婚。
2: 2009年、你们二位相识，那个结婚。
3: 对，我们是2004年就认识了。
2: 谈及丈夫，妻子王女士很是满意，言语里都洋溢着幸福。
4: 是一开始那会儿对我特别好，好比说我要是有个节日呀，他就拿着花去单位去请我吃饭呀。
2: 但他也坦诚，夫妻间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所谓的小问题到底是指什么呢？10来年的一个再婚夫妻都挺不容易的吧？
3: 是，我有一个女儿，她有一个儿子。
2: 都是你们上一段婚姻的？
3: 对对，我们两个没有共同子女。
5: 王女士告诉我们，她和丈夫没有共同的子女，两人的小日子算得上是简单而幸福。但唯一有一件事情始终让她心存芥蒂，
4: 就是他老跟他前妻，他前妻老找他呀什么的，什么事都找他。好比说，开个证明，单位开个证明，他前妻开个证明也让他去给开，他就老支持我们家那个。我就说，我说你俩已经离婚了是吧？那个，我说你要这样份儿的话，我说那就过着太累了。
6: 他觉得夫妻关系受到了影响，然后所以呢，他们就最终离了一次婚。离了婚之后，2009年又复婚了。
7: 就2008年结婚，2009年离一婚啊，
2: 很短。
6: 很短，领了证之后也没离开家，然后就是两个人后来又在一起了，然后又结婚了，
2: 又重新离婚。
6: 对，
5: 王女士说，丈夫心地很善良，经常会给前妻一些帮助，对此王女士一度觉得无法接受，两人为此闹过矛盾，甚至还短暂地离过婚，但最终王女士还是选择了谅解。
4: 啊，我觉得她对我其实平时日常生活中呢对我还挺好的，所以呢我觉得也那个什么，也没也不舍得，就是这份感情也不舍得。
3: 我觉得他心眼挺好的，其实所以说我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下来的，
7: 心地善良哈。
5: 虽然夫妻俩和好了，但毕竟是重组家庭，在共同生活的时候，他们免不了要面对相对复杂的家庭关系。
2: 这我听说你们家两个孩子都跟你们一起住，
3: 对
2: 这个事儿就让这个家庭组成更复杂了，
8: 非常复杂。
3: 离婚的时候孩子归我，儿子呢当时事出归他，后来呢跟我们就是在一起了，在一起了呢就是我接送他放下学，那个上下学，看着他给他做饭。我爱人呢当时工资也低，后来婆婆家呢就添补一些，我就说我想上个班，因为我当时还特别年轻了嘛，才三十多点，我说我不想这样，我说不行，把孩子送到那个寄宿学校或者怎么着安置一下是吧。送去了一周，他前妻呢就给退了，说学校不好。
9: 啥都不救，你毁了吗？孩子就
10: 你也提议了吧，
9: 啥也不管了，得去。
4: 您说我是不是挺伤心的呀？他在我们俩就是自己什么的时候，就是自己相处的时候对我挺好的，但是一遇到就是说跟有跟他儿子有关系的跟什么的，就真是判若两人。
5: 继子的退学事件引发了王女士的不满，她说别人怎么看都不重要，可丈夫内心的天平为何从没有偏向过自己呢？
4: 别人不管，你甭管别人是吧，你付出的这些我承认就行了，有一句话我都满足了，但是他没有。
3: 其实我不是怨恨他，我说他应该让咱们退是吧，你不是他退，他应该告诉你，给你提议说这个学校怎么不行，告诉你去做这事儿。最后我就是我俩的交叉点就是在这儿呢，他那个我跟他说他没吭声，最后他告诉我，他说他前妻说了跟我说不着对吧，我介意的不是他前妻怎么说，也不在意他前妻怎么着，就这事儿说完了以后吧，他应该，因为我接他儿子几年了，已经那会儿已经我接送他儿子几年了，他应该，我觉得是作为正常人应该是怎么着呀，就跟我说应该说别管他怎么着是吧，他怎么说我认可你就行了。
7: 啊，我知道了，你介意你丈夫对你的态度，你觉得你丈夫把你当了一个外人，
3: 对，
7: 没有这个像你对他一样给予完全的信任是吧？
3: 是，
7: 这是这个问题的焦点哈。我们在场外这个丈夫，我们希望你能听到这块儿，听到你媳妇儿最真实的心声，好吧？我也希望你把这事儿想清楚，就不要去把别人的这个怨恨去扣到你丈夫身上。
3: 我没有，
7: 就是你现在在意的东西，我知道了。
3: 我最在乎的就是他怎么说，
2: 他在乎的就是丈夫，因为
10: 他应该怎

0: 刚才我也听懂了，就是我也很感慨啊，就是在这种再婚夫妻当中，特别还有未成年子女要抚养的时候，他很在意，就是我尽心尽力在抚养你们、你们的孩子，然后你们还在一起商量商量商量，还把我当外人看。
1: 是，本身再婚夫妻建立信任关系就不容易，
0: 特别难，
2: 都不到10岁，当时他。
1: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您已经是以一个这个母亲的身份在参与这个孩子的教育了，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没有跟您特别主动的去说，让您觉得很委屈。
2: 他前妻说什么我都不在乎，就包括他前妻说什么，我就想着他应该承认我付出的，我为他付出的，我为什么呢管他儿子呢？不就是因为我想跟他过日子吗？对吧？他怎么看我在乎的是这事儿。
3: 王女士说，当初正是因为自己从不计较，才使得所有的付出都不受重视，而如今也正是因为对丈夫一贯的体贴和理解，才让她更加失望。
4: 那我其实有几件事对我爱人，他我也挺失望挺伤心的。包括搬到这儿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明明因为我有女儿，他有一儿子，我们明明可以租个三居室，你也看到了，这么小是吧。我说你儿子，你看问他你儿子来不来是吧，要来的话呢咱们就租一个三居室，不来呢咱就一两居室就够了，因为租房子他肯定要产生费用，那时候也挺困难的。后来他说他儿子不来，1月份我们好像是住进来的呢，等着过春节他儿子来，后来那个他儿子就在这住，就不想走。后来我们那个我爱人就跟我商量说，不行，让他住门厅，让我姑娘呢，因为当时都已经收拾好了。后来我就想，都是孩子是吧，我作为一个当妈的，我说他既然来了，既然孩子也我姑娘也没在这，我说就让他住小卧室。最后呢到现在也没走，就一直住这么多年。我姑娘呢住这屋，他儿子住那屋，我俩最后挤到门厅去了。我姑娘要不来呢，我俩就住大卧室。我说我觉得我已经挺理解他的了是吧。
3: 在交流过程中，王女士隶属了种种不满，但对丈夫她似乎已经给予了原谅。此次调解她显然不是只为了倾诉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来的。通过我们的询问，王女士被彻底激怒的导火索终于找到了。
5: 他们是95年的时候，她这个丈夫就有一处公房，那这处公房她当年跟她的这个前妻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里处置的时候把这个公房给了她的前妻，
6: 但是没办什么手续是吧，
5: 对
6: 是吧，就是他们自己协议约定说给你住给你用，但是没去什么房管中心去登记，
5: 这个承租人一直是她自己，但是这个住房实际住房人是她的这个前妻，然后公房的这些费用也一直是这个前妻在交。她的丈夫和她前妻包括她儿子都认为这个房子是给她前妻了，
2: 因为当时是她单位的那个就是承租人嘛，是我爱人。
0: 承租人是您丈夫的名字？
2: 对，是我爱人，因为他也是他单位的，改不了承租人。所以呢，那个就是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这个协议呢，就是他前妻说给他前妻住。
0: 当时他们俩离婚的时候写了个离婚协议，
2: 对，
0: 里面说明说把这个房子给前妻住，
2: 对，给他。
0: 您看过这份协议没有？
2: 看过，
0: 也看过，是这么约定的，是吧？
2: 对，是这。
0: 结婚那天跟您说了这事儿吗？说我有一个房子，曾经也
2: 之前说过，
0: 都说过是吧？
2: 对，
0: 也算坦诚啊，都告诉。
7: 房子，您觉得，它是不是一个有争议的房子？
2: 是，应该是吧？他认为有争议，但是那个。我觉得应该没有争议。
7: 为什么没有争议？
2: 因为他前妻，我当时我说了，他是2006年离的婚，对吧？他是让他住，但是当时他是没有处置权的。他说给他也好，他在那儿住了，是吧？是我们没在那儿住，他在那儿住了。他说给他了，那个，但是呢，他没有处置权利。
8: 那肯定有纠纷。
9: 但是您说了不算，
8: 他要不掺和就没纠纷。
9: 这个事儿可能最终
4: 我婆婆当时就生气。跟他生了好几天气，就说那个你的房子凭什么给他呀。后来我说您甭着急，我说这个是单位的承租房，他没有权利处置，我说他只是住那个，我说那就让他住去吧，就这样我们也没。
5: 但承租人一直也是您爱人。
4: 对，因为我爱人他是他那个单位的承租房，所以说他改变不了承租人。
3: 王女士认为，在丈夫当年的离婚协议中，虽约定了房子给前妻居住，但对房子的其他权益，丈夫并没有权利处置，因为这是一套公租房，产权应该归单位所有。事情是否真的如她所想呢？现在她又为何要旧事重提呢？
10: 也就是说，这房子是当年95年的时候分给这个，就是等于你丈夫。

0: 承租的是吧？
1: 嗯，对。
0: 你丈夫那个时候1995年的时候，他和他前妻在一起吗？
1: 1995年应该是在一起的。
0: 也就是说，人家夫妻当年在1995年的时候，单位分了一套公租房。2005年的时候，人家两口子离婚，房子确定给女方，这是事实吧？你2009年结的婚对吧？你结婚的时候还有这套房子吗？
1: 啊，您说的意思就是他属于他婚前财产吗？
0: 我现在问你，2009年你结婚的时候，
1: 我没住过那房子，
0: 你丈夫没，你没在那儿住过，你丈夫也没在那儿住过，对吧？结婚就告诉你说，当年离婚的时候那房子给前妻了，是吧？是这样的吧？
1: 是啊，
0: 这是一个
1: 可以这样说。
2: 据了解，从该处房屋被处置给前妻算起，距今已经过去16年，这不禁令人疑惑，是什么原因让王女士在这么久之后又重提旧事呢？
1: 去年拆迁，他没跟我说，一直瞒着我，我不知道。
3: 整个这个事件没告诉我，
1: 我一点都不知道。去年那个说拆迁了，因为我当时一直都说知道要拆，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都拆了。拆了他也没跟我说，等着今年7月份了，我就是去我弟弟家，无意中从那边走，我一看呢，都垒上围墙了。
4: 去年拆迁的，拆迁呢，这就是最让我伤心的就是这事儿了。就平时小打小闹的是吧，就过去就过去了。去年拆迁我不知道啊，我到今年7月份才知道，就将近1年了我才知道。
2: 一次不经意间的路过，让王女士发现该处公租房已经拆迁，但她却毫不知情。这个变故让王女士再也不能平静了。
3: 已经围上了，开始变成工地了。
1: 对，都已经是工地了。后来我当时就想，他既然是都垒上围墙了，肯定就没有人住了，对吧？就不存在有人住的问题了。我回家以后呢，我就骑上我电动车，我去看了一下，根本就找不着房子的地址了都。
3: 发现自己完全不知晓这个情况。
1: 对，我根本就不知道。
3: 回家跟丈夫有去，比如说就是争论吗？怎么连告诉我都不告诉医生呢？
1: 有。
3: 心里当时什么感受啊？
1: 我当时，反正我当时就是心里边特别凉，我就想着我们两个
3: 好歹在一起10来年了，是不是？
1: 结婚都10几年了。认识呢就将近到20年了。
3: 您觉得丈夫为什么这么做，一直瞒着您？这一年拆完了，做完所有的手续了，
1: 我问他了，
3: 他是怎么想的？
1: 我说那你咋没跟我说呢？他说跟你说干嘛呀，意思跟我没关系，意思跟我跟你有啥关系，我凭什么跟你说呀？说意思是这房子给他前妻了。
3: 他是认为这个房子当初协议写好了给前妻了，所有的利益就是前妻的利益了，因此跟您没关系。
1: 其实他不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认为他给他前妻他也不放心，他就是想给他儿子一个人。
5: 肯定你死了以后都是孩子的。
2: 王女士说，多年来自己很少跟丈夫提要求，但房子拆迁的事儿她不能不提，而且这些想法她也和丈夫说过。
4: 我说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我说你的就是我的，我说再怎么着我也有知情权吧，而且在拆房之前，在拆迁之前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他能给几个人的就给几个人的，不管就是我女儿即使没有，我也有我的份儿，对吧？他就是国家安置，因为我们名下没有房，我说他安置人起码其中他也有我，怎么就能跟我没关系呢？
1: 100就是按国家那个安置的话，也100几平。
5: 你给人家了，你还有你什么份儿？
3: 拆迁或者什么？您是想的这个房子是您，加上您丈夫，加上您两个孩子，可能还得算上前妻，这么多。
1: 他前妻我就没想，他前妻有没有这我不知道，因为他单位的安置房他已经离婚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他户口在那儿是吧？
3: 你们的户口在里边吗？现在、那个、
1: 我们户口没在里边。
3: 您丈夫的户口也没在里边？
1: 也没在。
3: 哦。那里面有谁的户口您了解吗？
1: 户口就有他前妻一个人的户口。
3: 就他前妻一个人。
2: 之前王女士一直认为承租房拆迁后肯定会有丈夫和自己的利益，可如今丈夫却说拆迁只分了一套安置房，这个结果不由让王女士着急了。
1: 等后来我去他单位问了，就因为我当时不相信他是只分了一套房子。我不知道，因为他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是吧，什么我都没有，我不知道。
3: 那你后来再问他呀，毕竟是您丈夫。
1: 我问他了，他说就给了一个三居室，他说给了一个90平，给了一个2居室，先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后来我不信，后来我就叫他去，我俩一起去他单位问了，
3: 去求证据。
1: 对，
3: 哎呀，这个又多不好看呀。
1: 那没办法呀，那他不承认。我问他我要合同，看一下合同，他也不让我看，他说没有了，找不着了。
4: 求证了以后，他当时
5: 还带他去呢，
6: 是不是？
5: 我这
1: 后来我就去找他领导，我就问了一下，因为就像您说的，我得考虑他的面子，是吧？
3: 嗯。
1: 我说就说听说给了一套房子，我说看能不能换一下，换成两套小一点的，是吧？
3: 嗯。
1: 我说因为我俩也是再婚家庭，我说您也知道他有病，我到将来
3: 领导怎么说呀？
1: 嗯，当来到将来住的时候没法住。
3: 嗯。对方的回应是什么呀？
1: 对方他领导说是确实是一套房子，说一个三居室，说120平米左右。
3: 哦，跟之前丈夫说的有点出入，
1: 不一样，对，不一样。
3: 90平跟120平有点出入，
1: 对。
2: 想要两处房产的愿望落了空，本就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王女士，偏偏又在此时发现了丈夫另外一个秘密。
3: 除了一个三居室的房子，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利益吗？
1: 给的一个三居室，又给了200几十万块钱，就是这200几十万块钱呢，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3: 200多少万。
1: 我不知道，他们到现在都没告诉我。
3: 200多万。
1: 对，先一开始跟我说258万，等后来呢又跟我说又是210多万。
3: 哦，总之有一笔钱吧。
1: 对，就是200多万呢。他说意思就是得用这笔钱去买房子，去买那三居室，
6: 是专柜专用的。等到几年以后去买房子，包括装修，还有其中给他前妻的这个，就是腾退的这个安置费用，然后这些钱，然后给了他之后，他放到了他妹妹家里。
1: 是这个钱吧，就是因为我不放心在他妹妹家，我不放心，我想着他的那一半，就是因为说夫妻共同财产，是吧？
3: 嗯。
1: 他那一半，我即使说我什么不着，我管不着，对吧？他想跟我分得那么清楚，如果能拿回来咱们自己存着更好。
3: 您是想至少拿回一半的？
1: 对，如果
3: 在您名下。
1: 对，如果他要是不，他要是他那一部分他不愿意往回拿。
3: 那可是刚才您说了，这个钱是用来买房的钱，假如那个房子下来了以后，一半，您说100多万不够买房，那这个房还买吗？
1: 买呀，我买了，完了以后他拿出一半来，我到时候我再往出拿呀，对吧？
3: 因为我出资，
1: 对，我主要不放心。
3: 出完资以后，这房子落谁名呢？
1: 落谁名都无所谓，到时候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把房子买回来以后，就像他们领导，就像他们领导说的，也可以，因为我们是再婚家庭，他又面临着就是说有病，我想着我们就自己单买，就是把这房子处置了，我们自己一给他儿子买一套也好，怎么着也好，是吧？我们把它一分为二，到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他那个肯定要剩一些钱，
3: 嗯，这是比较长远的一个说法了。
1: 对，剩一些钱呢，
3: 说说眼前，
1: 对，我们就把他把那个到将来把那房子卖了，对吧？他给他儿子买一套，我们自己再买一套。
2: 从当初的幸福结合、甘心付出，到如今的不得已为自己筹谋。王女士说，她现在的心情就是心酸加无奈。
7: 其实在你们这个相处的这十几年的里面，还是有一些事情，就是大家在沟通方式上或者交流方式上有一些问题，但是您感觉说这个二婚家庭您也比较在乎这个关系，所以好多东西也就觉得还能过得去，直到这次就是关于房产的问题。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一次您跟这个爱人之间在房产的问题上比较不互相理解，跟咱们家里面的这个沟通方式也是有点关系的，感觉好像很多事情都不愿意放在桌面上说。
1: 他因为他有私心呀，他不想让我知道，怕我真
8: 那个。女士，我问一下啊，刚才你说了您先生当时结婚之初的时候一个月收入才1200块钱。
1: 当时是不是一开始严格说我俩刚结婚那会儿他就500块钱？
8: 行，500块钱，总之说
1: 后来是1200
8: 啊。那您就还是跟他结婚了，就是说
1: 对
8: 吧？我可以考，就从这个现象可以推断，您当时和他的爱情成分占多，是吧？功利
1: 是没看，是没有看，没有看经济的。
8: 很看重他这个人，并不是看重他，
1: 对，
8: 是吧？或者他的房，他没有房，没有钱，我都可以跟他结婚。我特别想知道，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对你们的婚姻会有影响吗？
3: 嗯，这是我想问的。
1: 应该有，
3: 应该有。
1: 对，我觉得，如果就是。如果是他的原因，我肯定心里边特别寒。如果要是按法律说，就没有我什么事儿，那不会有。
3: 嗯，所以说今天你们两位商量好了，来找我们，应该也是信任我们的，对不对？
1: 对，
3: 所以我们的解读，对于我们的一个分析判断是比较信任的。
1: 是是，
9: 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假设这个就是他们离婚的时候说这房子给了他前妻，后来能办理过户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东西过户给他前妻了，你今天还会怨恨他吗？
1: 会。因为他没通过我，对吧？他应该跟我商量，作为夫妻，你应该让我理解你，是吧？不是你瞒着我，
9: 那我听明白了，实际上你对他的这份怨恨是因为他不信任你，而不是因为这个钱到底该归谁所有。
1: 是，
9: 是吧？
1: 是的，是的。
9: 也就是说，从你这个角度来讲，哪怕这个钱就全都是前妻的，全都是儿子的，但是呢，我作为你现任的妻子，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让我有知情权，让你去做这些决定，然后让我来支持你，而不是你把我当一个外人一样防着我。
1: 是的，
9: 其实你真正心寒的是这个问题，
1: 对，
9: 而不是因为他这套三居室和这200多万，是这个问题吧？
1: 是是。
2: 王女士说，是丈夫的不信任让她心寒，而她如今所做的一切安排，其实还另有隐情。
4: 她现在身体，她身体，她就是现在还没问题吧？就是化疗这几天。特别难受，
2: 因为丈夫的身体最近越发不好，王女士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之下，她觉得自己就要承受不住了。
4: 我就一心伺候她，等知道以后呢，在我管她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这样对她，她怎么对我？
6: 你是觉得不值？
4: 是，确实不值。我这些年我都不值。我跟她在一起，我真没看经济方面。我俩一直每年租房子，每年新搬家。
5: 他就把钱看得太重。
6: 你觉得他把钱看得太重？啊！
5: 我说你等我病好了消气儿了。你说你现在折腾，他也折腾。
3: 刚才妻子也说了啊，现在身体状态不太好。我就问问这两年身体不好的时候，妻子照顾得怎么样？
10: 还行吧。
3: 照顾得还行，只是还行吗？这十来年的一个婚姻生活，您认为也是两个字儿，还行吗？
10: 也就是还行吧，也就是这么说是。
2: 在妻子口中，丈夫从未信任过自己，一直把自己当做外人；在丈夫口中，则说妻子太能折腾，把钱看得太重。他们之间的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呢？
3: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今天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的是一对相识17载、结婚12年的半路夫妻。
1: 是，我们是再婚。
3: 2009年你们二位相识那个结婚。
1: 对，我们是2004年就认识了。
3: 谈及丈夫，妻子王女士很是满意，言语里都洋溢着幸福。
4: 是一开始那会儿对我特别好，好比说我要是有个节日呀，他就拿着花去单位去请我吃饭呀。
3: 但他也坦诚，夫妻间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所谓的小问题到底是指什么呢？10来年的一个再婚夫妻都挺不容易的吧？
1: 是，我有一个女儿，她有一个儿子，
3: 都是你们上一段婚姻的。
1: 对对，我们两个没有共同子女。
2: 王女士告诉我们，她和丈夫没有共同的子女，两人的小日子算得上是简单而幸福，但唯一有一件事情始终让她心存芥蒂，
4: 就是他老跟他前妻，他前妻老找他呀什么的，什么事都找他。好比说，开个证明，单位开个证明，他前妻开个证明也让他去给开，他就老支持我们家那个。我就说，我说你俩已经离婚了是吧？那个，我说你要这样份儿的话，我说那就过着太累了。
6: 他觉得夫妻关系受到了影响，然后所以呢，他们就中途离了一次婚，离了婚之后，2009年又复婚了，
11: 就2008年结婚，2009年离异婚，
3: 很短，
6: 很短。领了证之后也没离开家，然后就是两个人后来又在一起了，然后又结婚了，
3: 又重新离婚。那经历过这些事情，您是不是对丈夫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1: 我是不信任他，现在他说的，我都不信，
4: 主要没图这个是吧？但是你到最后。这就体现出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是吧？
9: 你媳妇儿今年跟你过10几年了吧？你听明白她想要啥了吗？
10: 没听明白。也就是说，这个拆迁的这叫不叫拆迁，这叫腾退，只能是按着就说的这个户口所在谁在，就说你里有多少人，他都是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人前妻就把那个离婚协议给拆迁办了。
5: 不是，这离婚协议给前妻了。这房是人家的了，这跟你没关系了，就是他跟孩子俩人去办的。
2: 原来此次家庭风波的导火索是一次公租房腾退。这处公租房原本是在丈夫景先生名下承租，但16年前因协议离婚被处置给了景先生的前妻居住。
10: 我说那我都没关系了，那你说你去，哪怕他能多分一平米，我也叫你去。 你去也没用啊。
3: 但是重点你得跟人说一声啊，
10: 因为是人家那前妻跟孩子俩人去办的，跟我没关系。
3: 我听明白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一年当中妻子被蒙在鼓里，这种感受不好，不舒服呀。
4: 所以他就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2: 景先生表示，房子早已经处置给了前妻，因此腾退一事跟自己及现任妻子都没有关系。为了减少麻烦，他也的确没有将此事告诉妻子。
0: 你当时不知道吗？
10: 我知道这拆迁完了，我去人家说的就
0: 拆迁协议谁签的？
10: 孩子，就是孩子跟他签的，跟前妻啊。
0: 不是你签的字？
10: 不是我签的字。
0: 那我问一下，这拆迁款打到谁账户上了？
10: 打孩子账户上。
0: 那怎么在你妹妹家呢？
10: 那我怕孩子给花了啊。
0: 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你签字同意的话，怎么可能你是这房子的承租人，把协议签到你儿子名下，钱打到他账户上呢？
10: 只能说呢，你跟他协商，就是单位跟那前妻协商，就给写孩子名了，拆迁利益人是孩子了。
0: 但是你刚才你爱人说去问你们单位了，说一个三居室120平米。
10: 没有103，我问孩子了。一共得12,800一平米，孩子说的，因为我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不把这个情况原原本本的跟你爱人说清楚呢？
4: 签字还可以，就是这事儿，因为不是他有私心嘛。其
12: 实您刚才说您在单位那边没签字，啊、嗯，这不符合常理。什么叫空口无凭？听我说完。什么叫空口无凭？您说这房子我不要了，我承认给我前妻没事儿，您单位的人不可能放过您。他们怕您反悔，一定会让您签字的。
10: 是，
12: 所以您不可能在单位没签字。
2: 虽然景先生一直称公租房腾退与自己无关，但调解团队还是发现了其中一些端倪。对此，景先生会如何解释呢？
10: 跟前妻写了一个协议给单位了，单位才改的名字。
12: 所以您签字了啊？拆迁过程中您签字了
10: 啊？是。
12: 什么时候签的？
10: 也就5月份吧，去年5月份。
13: 所以这么推断，可能这个钱最初还是打到丈夫的名下。
11: 必须打到丈夫名下，因为他是这个房子的这个房主，这个钱怎么会到他手里边？这一定得是他去签的这个协议。
12: 您什么时候告诉您妻子这房子拆迁了？
10: 今年也就这个俩月以前吧，在那。
12: 所以您烫了1年多，换我也跟您急，我不跟您过了。
7: 人家有获知这个信息的权利，作为您的伴侣，您晚了1年多告诉他，然后您人家一问，您又说这事儿你不用争，跟你们也没关系。
10: 不是，
11: 包括他媳妇刚才说那话，他听明白了，他心里没有我。我今天来不是要给你俩打离婚的，对吧？是我们是不希望就拆散这一顿，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这男的真的，他到现在为止他都不知道他媳妇差在哪儿。其实他媳妇真正的问题是没有安全感。
2: 面对调解嘉宾的质疑，景先生说自己并不是没有替妻子考虑过，对未来他其实也做了不少打算啊。
12: 如果剩下余钱有余额的话，您孩子可能会给您。这个事儿您跟您爱人说了吗？
10: 那我有我的就有他的呀。
12: 说了没有？
10: 说了。
12: 那您觉得大概还能剩多少钱？
10: 那剩个30-50万应该差不多，装修次点的吧，反正就只能这样了。
4: 没说，他说他跟我说的是这房子得用钱去买，装修不知道花多少钱。
2: 景先生不认可妻子的责备，他表示自己从未把妻子当过外人，相反倒是妻子的种种做法时时让他感到为难。
5: 老对他有敌意，你后母你应该是对孩子方面爱屋及乌嘛，是不是？你就应该，你要这个心疼我，你心疼孩子，这孩子才能体现出你有你的存在，是不是？
2: 谈及妻子这些年的表现，景先生的言语间流露出一点特别的意思。结婚之后，他们二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状态呢？
0: 你媳妇刚才说，当年嫁给你的时候，你一月挣500块钱，是不是属实啊？
10: 属实啊，那时候都
0: 工资都低。当时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一个月500块钱。2009年，500块钱能干啥？这种情况下，你媳妇嫁给你，看中的是你的钱吗？是吗？你说一句，凭着良心说一句，你媳妇儿当时是因为爱你，还是因为你将来日后能给她拿回200万了，她才嫁给你的？
10: 她那时候没看中房，都挣得差不多，她也没看中钱啥的。
0: 看不见，10年以后还能有200万，嗯，嫁给你是因为爱你，对不对啊？

0: 关系，也是我自己，我交不起，我最后我就现在我交的是一老一小，人让补钱我补不起，你都给我什么钱了？就日常是给我300-200的，还得还说我，你除了认钱，你还有什么呀？你还认什么？你在什么时候你我要钱你都给了？啊，今年春天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就是凑钱的时候，就是那个他说，啊，你要用钱的话，我能给你借点儿，但是得利息一月息多少多少。我说那人家借个人的利息太高，我说我不借，就跟我说过这么一次。这就是你什么时候我要钱你都给了。
1: 你终究为拿4万多5万块钱，
0: 那是后来。
2: 此刻对于王女士的发泄和抱怨我们表示理解，但调解团队认为这对夫妻在相处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单方面的。
3: 王女士，你也稍微停一下啊。刚才其实我们四位老师一起批评了不少这个对于您先生的话，当然我也需要替男同胞们说两句话啊。确实男性跟女性的这个在婚姻当中的思维是不太一样的，女性会更感性一些，我能感觉出你们俩的私底下关系还是不错的，只是两人的这种沟通交流方式不一样。我们先不说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什么，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但起码在不告知妻子这个事情上，丈夫您做的确实不妥。不说逻辑是怎样，但是您说我当时没提前告诉妻子，低个头认个错行吗？
1: 是，我提前也跟他说，我说那边肯定要拆迁，
3: 错不是这么认的，
1: 那么着
3: 好好认错，就这个不提前说这个事儿。
0: 不用，他一直都是这样。完了以后呢，其实呢，我以前我都一直
3: 妻子给丈夫点这个空间，他一向很少跟你认错吧，
0: 从来没认过错，
1: 就让你受委屈了。因为我理解错了，因为这个房因为有协议，人家有离婚协议，
0: 不是你理解错了，
1: 是不是？人家说跟我没关系，
0: 是你理解的很正确，
1: 跟我没关系，肯定跟你也就没什么关系。我是这么，人家拆迁办这么
0: 理解的很正确，因为什么呢？
3: 他不要听您的逻辑，听您的这个安抚和道歉。
4: 我跟你讲啊，这个先生，你不要解释，你还没完没了这个解释。
1: 那给他解释，
4: 你这种解释只会让这个让你媳妇儿心里边更怨恨。
3: 来，我告诉你，
4: 他要的不是这个解释，你知道吗？
1: 就是说，
4: 他是想，他想要的是你这件事情没有事先跟他说，他以为你不在乎他，你要告诉他你很在乎他，你听明白了吗？
0: 他确实不在乎，不用说，也不用难为他了。我知道，通过这件事儿，我知道他确实不在乎我。我当时看中的是心眼好，对我，他因为他给我有承诺，当时就因为就是他500块钱吧，当时他说。不管是多少啊，500块钱我把工资卡交给你，
4: 这承诺实现没？
0: 到最后他反悔了呀。当时给我了，后来等着他一退休了，钱一多了，1200块钱之内他是给我，等着退休了3000块钱了，
3: 稍等一下哈。
2: 虽然调解团队一直在引导他们良好沟通，但一时间夫妻俩似乎还是找不到感觉。此时调解团队决定暂停调解，针对双方的问题进行开会商讨。
3: 刚才我们嘉宾团队在楼上开了一个短暂的会议啊，其实也商议了一下咱们家这个事情，一是关于法律怎么规定的，这个房子这个钱到底是该归谁，另外也是对您二位的这个夫妻情感的一个结症所在，也进行了一个讨论。首先请我们律师，我们李律师来解释一下您家这个去年拆迁的这个房子它应该在法律上是怎么界定的。来，
4: 我前面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是问过这个女士的，也就是说你丈夫在2005年和他前妻离婚的时候签了这个离婚协议，而且这个协议呢是从档案馆调出来的。民事法律里边这个夫妻双方对于财产的处置，只要他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个处置就是有效的。
5: 我看到离婚协议了，我没有看到他拆迁协议。但是这个离婚协议里边，因为房子已经摆明了是要给妻子了，而且他这么多年也不在这儿住。但是如果说拆迁的那一会儿，如果正就是拆迁协议跟他说的是一样的话，他在这里没有权，没有利益。
6: 又凿实了一点，
5: 对，
6: 彻底跟他没什么关系。
5: 对，没有什么利益。
0: 当时说，因为那个当时是他是我爱人，他只是承租人，对吧？他没有权利处置这房子，但是呢，就是说他取得利益呢，去年单位因为是弃产给我爱人的，弃产协议。

0: 上呢，肯定是弃给我爱人了。
1: 并不是这样，这个房子当初他和他前妻在里面住的时候，他们两人都是有居住权的，虽然名字只写了您丈夫，然后他们俩在离婚的时候约定好了，把这个房子的以后居住的一个使用权利交给了前妻，他是有权进行这样的一个约定和处置的，并不是他不是说买卖，不是说赠与，不是说变名或怎样，他这个约定是有效的。
2: 他们俩就是两种性格，就很典型的，男的就是想省事儿，
3: 对，男的就是求省事，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 男人就
3: 男的都这样，
4: 对，都这样，
2: 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3: 是的，
4: 这边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其实他也怕。他真正的问题，他也是怕，他是怕这个男的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他儿子，然后他等于后边没有保障了。
0: 但是我当时呢，我跟他一开始我也说过，我说你当时你让我参与，
1: 会更好，对不对？
0: 对，你如果他一分没有，我什么都不会说，你没让我参与，
5: 我跟你说，
0: 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性。对于我来说，
5: 我跟你说了，我去人都不让
0: 我参与，你跟我说那我都不信。现在因为你没让
5: 我
0: 参与，我什么都不信。
5: 参与。因为他理解的那意思，
0: 他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理解就是，他跟他前妻、跟他儿子，他们三个人是有利益共同体，对吧？一致对外就是我。
1: 把你跑在外面了。
0: 对，一致对外就是我。
1: 听起来
5: 两码事，咱们尊重法律。他那意思说，这个房就是我们俩的，
0: 对，
5: 跟前妻没关系。我说人家住了将近三十年，交了三十年房钱，
0: 他是
5: 一拆迁，人平房没了，楼房没了。
1: 稍等一下，这个事儿我们解释清楚了，我相信两位也都听明白了。
0: 行。
1: 关于两位心里的不舒服，丈夫好像自己觉得也有点委屈啊，我这个道理你看律师都站我这边去闹，真是
5: 谁有利益都想争，但是呢我理解法律，我是给人家了，我不能再管人要，这是做男人的底线。
6: 在您这段表述，
0: 他当时不让我参与，就是怕我知道实情我去争，让他没办法顺利的给他儿子。
6: 那如
0: 不是真正的想让他前妻得到这个，他真正让他想让他得到的就是他儿子，这我明白。
7: 这个女士啊，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
0: 我知道。
7: 你觉得你老公他真的是怕你争吗？
0: 知道。
7: 他其实是觉得这件事情争没有意义，他其实是怕你不开心。
8: 眼看调解接近尾声，王女士虽然还在纠结丈夫的隐瞒，但我们发现他们心中都还保留着彼此的位置，也不乏为对方考虑，只是这份心意他们从没有正面认真地向对方表达过。
1: 那经历过这些事情，您是不是对丈夫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0: 我是不信任他，现在他说的我都不信，
9: 主要没图这个是吧，但是你到最后这就体现出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是吧。
7: 你媳妇儿今年跟你过十几年了吧？你听明白她想要啥了吗？
5: 听明白，也就是说这个拆迁，这叫不叫拆迁，它叫腾退，只能是按着就说的这个户口所在谁在，就说你得有多少人，他都是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人前妻就把那个离婚协议给拆迁办了。
2: 不是，这离婚协议给前妻了，这房是人家的，那就跟你没关系了，就是他跟孩子俩人去办的。
8: 原来此次家庭风波的导火索是一次公租房腾退。这处公租房原本是在丈夫景先生名下承租，但16年前因协议离婚被处置给了景先生的前妻居住。
5: 我说那我都没关系了，那你说你去，哪怕他能多分一平米我也叫你去，你去也没用啊。
1: 但是重点你得跟人说一声啊，
5: 因为是人家那前妻孩子俩人去办的，跟我没关系。
1: 我听明白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一年当中妻子被蒙在鼓里，这种感受不好不舒服呀，
9: 所以他就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8: 景先生表示房子早已经处置给了前妻，因此腾退一事跟自己及现任妻子都没有关系，为了减少麻烦，他也的确没有将此事告诉妻子。
7: 你当时不知道吗？
5: 我知道这拆迁完了，我去人家说的就
7: 拆迁协议谁签的？
5: 孩子，就是孩子跟他签的，跟前妻啊。
7: 不是你签的字？
5: 不是我签的字。
7: 那我问一下，这拆迁款打到谁账户上了？
5: 打孩子账户上。
7: 那怎么在你妹妹家呢？
5: 那我怕孩子给花了啊。
7: 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你签字同意的话，怎么可能你是这房子的承租人，把协议签到你儿子名下，钱打到他账户上呢？
5: 只能说的你跟他协商，就是单位跟那前妻协商，就给写孩子名了，拆迁利益人是孩子了。
7: 但是你刚才你爱人说去问你们单位了，说一个3居室120平米。
1: 他也在反复的质疑 您当初隐瞒的一个举动和原因在哪儿？您告诉我，是不是在防着他争财产？
5: 不是，因为我去的时候
1: 不是就可以了。
5: 对，
1: 不用
5: 人都不接待了，人说你这给前妻了，跟你没关系。
1: 是不是？对不对？
5: 那我再带他去，
1: 不用解释，
5: 还是没意义吗？
1: 我告诉您，金先生，您这一番解释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老拦着您不让你去解释这些话？这在妻子耳朵里听的是什么呢？我的逻辑是对的，你在无理取闹，你不懂法律，不懂政策，你在闹什么闹？就这种感受，所以不用解释这些东西，明白了吗？
5: 不是这意思，
1: 不用说那些，你就告诉我，并没有防着他，
5: 没有，
1: 没有，也没有想不让他争财产，
5: 没有。那我还把他我
1: 那我再追问一句，来等一下，停，我再追问一句，假如以后遇到了什么机会，不管是什么机会啊，可以去获得一些财产，获得一些利益。不管是干什么，比如说您开公司做生意，或者有一些什么的一些东西，您会愿意带着妻子一起去争取这份利益吗？
5: 那有他的利益，保证我带他去。
1: 我告诉您啊，停，不是说有他的利益再去争取，需要给您普及一个特别简单的法律知识，什么叫夫妻？您去上班，挣10块钱，有5块是他的，您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你俩是一个共同体，
5: 是。
4: 他也很害怕他媳妇儿今天出去回去以后跟他离婚。你看他说啊，那他要离他就离吧。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心里边内心也很恐，这媳妇儿真要离他而去的话，他后边日子怎么过呀？
1: 您是不是身体不太好？我很关切您现在这个状态。
5: 是啊，
1: 因为我们都通常讲啊，久病床前无孝子，连儿子都不那么可靠，因为确实很难照顾，很麻烦。但是他在照顾您。在守着您上来以后，也没有说要离婚，太麻烦，这人怎样的？他只是内心的各种委屈和不舒服。您在这个时候更需要一个真心对您的人，所以希望您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初衷，理解一下您妻子的初衷，把他当家里人看，有事儿没事儿多商量一句，有事儿没事儿咱低个头，跟他说你不容易，你辛苦了。真的回家了以后，在老婆面前低头不丢人，这就是一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别总是在分你我了，好吗？所以王女士，我也希望，其实我们几个的判断呀，刚才我们在上开会也说了，您别抱有那么多的猜疑。我们以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阅历来看，您丈夫真的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8: 我们知道，在重组家庭里，人际关系会相对复杂。作为各有子女的再婚夫妻，本身要面对的问题就很多，因此更需要彼此间的理解和包容。良好的沟通也特别重要。有时候啊，家就是一个

0: 属幼虫，叫夏王树化蛹越冬，哎，所以它那个化蛹的特点，它找一个树下呀，或者是咱们居民的墙根儿。爬到居民墙上，或者是阳台上，或者是现在这个车里头，这样的特点一造成一个扰民情况。
1: 结合第三代美国白鹅发生规律，园林部门精准施策，科学治理，全面启动第三代美国白鹅网目排查与专项防治工作，守护辖区林业生态安全。
2: 我们日常工作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前期的巡查，及时的把这个网目检出下来，及时处置，这样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减缓它的发展，然后降低这个整个的虫口基数。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也是给各个街道各个成员单位配足配齐了相关的防治物资，已经连续下发了两批次，差不多有3到4吨的防治药剂，然后也是提示大家要规范科学的去使用，相当于我们从技术上前期的这个点位的虫群监测上以及物资上，我们都给大家有充足的一个保障和支持。
0: 咱们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有美国白鹅网目，我们进行及时的处理，包括剪除它的网目枝啊，一些剪除不到了或者是点位比较高了，咱们上高架车进行剪除，再用药剂进行防治。从那个药剂选择上选择低毒无公害，咱们是成虫有成虫的药，幼虫有幼虫的药，咱们进行有效的进行防治。
1: 气候因素也造成了今年的防治形势严峻，由于去年冬季气温偏高，今夏以来连日高温降水频繁，对美国白鹅发育生长利好，也极大限制了药剂防治作用。不过美国白鹅幼虫本身无毒，公众不必恐慌。
2: 入秋之后呢，很多的这个林业有害生物，它们就要为这个越冬做准备了，所以现在也会有很多的虫类，比如说蝽类，它会以这个若虫形式下树，然后去取食，为自己的越冬做储备。所以我们也是在此呢提示我们的广大市民和居民朋友们，如果看到咱们在生活当中居民的居住区绿地当中看到有这种虫子，也不必过分的惊慌，因为这一类的虫子呢，它并不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伤害，更多的是出于它们生物的习性，现在要进入下一个生命周期，如果发生了这个大规模大面积的这个虫子，也可以及时的向我们园林部门反映，我们也会及时的处置。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
2: 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0: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2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0: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忠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川，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对于治疗气滞血瘀型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嘛，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起夜大概是1次2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嘛，排尿困难，尿频尿急，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有的甚至坐浴1-2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0: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1-2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大家好啊，这个我啊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折磨10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

0: 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业没有在意，但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这个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了症状以后，逐渐的两次三次，并且呢还有感到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结小时候尿的时候呢，他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也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
1: 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
0: 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又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去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这个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什么量了，我真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一定是前列腺增生，有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你那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说他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三次变成两次，变成一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它一下也不离这，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
2: 嗯，
0: 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呢。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真是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
2: 嗯，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好的，谢谢叔叔，说的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副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3: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

0: 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地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
1: 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2: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0: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2: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1: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2: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1: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的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2: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

线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我的《背影岛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呢，迅速成为畅销书，所以就鼓励我把第二集写出来。我还会写下去，一定要写满四集啊，100个人物。我舅舅呢，活了95岁。按照今天的说法，无论如何他都算高寿，但是他一生非常的坎坷。小时候成过大名，中年的时候呢遇过大难，后半生呢虽然比较平稳，但也不能算幸福。他能有这么高的这个寿命，还是跟他心态有关。我舅舅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我母亲和我大姨都是脾气比较急的人，可我舅舅倒是一个脾气比较缓和的人。我舅舅生于1925年，那一年农历呢是属牛，所以我舅舅小名呢就叫牛，或者叫阿牛啊，跟他熟的人都叫阿牛。我姥姥这个家族啊，在旧中国呢还是很有地位的，所以我舅舅的童年呢过得应该说不错。上个世纪的20年代开始呢，有一个新兴的娱乐形式出现呢，当时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影响非常大，这个就是电影。电影进中国不过100多年的时间啊，那我舅舅呢算是赶上第一波了吧。他在1931年的时候呢，那时候他11、12岁，他就演了电影，那个电影非常有名，叫《壮志凌云》，他就是在里头出任一个童星啊。他出任这个童星也很偶然，因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第一任厂长呢叫田芳。田芳呢，大家对他了解最多的反而是《英雄儿女》中的那个政委王文清，那是田芳演的，就是田壮壮的父亲。田芳那时候呢老去我们家呢，就是开会，开各种会啊。那时候是地下工作者，那就认识了我舅舅，觉得我舅舅呢长相适合拍电影。那时候舅舅才10几岁，田芳就跟我姥爷姥姥说呢，说让阿牛跟着我去拍电影吧，就把我舅舅带到了上海。上海当时是远东的娱乐大本营啊，所有重要的电影都是在上海拍摄的啊。那时候像日本电影什么都不成的。我舅舅呢就被田芳带去上海，带去上海呢就认了当时电影界的男一号啊，就是金燕。金燕当时是影帝啊，他是当之无愧的影帝啊，他那个长相你一看啊，跟今天的男演员不是一个路子。你看金燕的那个长相啊，都是有棱有角的。再有当时的一些演员，比如冯哲，也是那种很硬的这种线条。再有像这个仲星火呀、田芳啊这样的男演员，在当时呢都具备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雄性特征，就是他非常男人化，跟我们今天的这种男演员完全不是一个路子。每个演员的长相都非常容易辨认，而且能够记。

0: 意义深刻，代表了当时中国男性的那种阳刚之气。那金燕呢，她是当时的影帝啊。金燕的第一任妻子呢是王仁美，那就是我舅舅的干妈。她后来跟王仁美离婚以后，又娶了第二任妻子，就是著名的演员秦怡。这两个都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女明星。那么我舅舅呢，被田芳带去呢，在上海呢，就住在了金燕家。因为金燕很喜欢我舅舅嘛，觉得是能跟着我一块演电影嘛。我舅舅就是啊，1936年拍个电影叫《壮志凌云》，那时候我舅舅只有12岁，就成为了童星。
1: 两个可怜。
0: 那么我舅舅就正儿八经的拜金燕，
1: 孩子们，
0: 为义父。这个义父呢，不是我们今天说扮一干爹就完了，是连姓都得改。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么厚厚的那个书中，就是文革前就出了这书，上下两本的那书里呢，后面都有我舅舅的艺名叫金伦啊，随金燕姓。他的干妈就是王仁美。这个电影播出以后，我舅舅就变成一童星了。但我姥姥不喜欢这事儿，我姥姥觉得。我姥姥是大家闺秀啊，是在崔家门里啊，崔家当年在北京也算非常有名的大家族，是长女啊，所以我姥姥不太喜欢我舅舅去演戏，很希望他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到了这个解放啊，1949年以后呢，新中国成立，田芳任啊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看见我舅舅以后呢，就说那阿牛跟着我去北影吧，就是还是做演员。这时候我姥姥不同意啊，我姥姥不喜欢这事儿，觉得做演员嘛，按照我姥姥的那种传统思想，觉得你还是正正经有个工作。所以我舅舅呢就学了电工。后来呢就碰到了事儿，就我舅舅那时候50几年遭人家陷害啊，陷害以后呢，那具体情节就非常复杂，然后就把我舅舅呢给发配到了黑龙江啊，那是我舅舅一生中的至暗时刻啊，最黑暗的时候到黑龙江。你想人生地不熟，我舅舅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等于都没受什么罪，但是到东北那要受罪啊。今天东北还是取暖什么都还是很好的，别的不说，就是1969年到1971年那两年我在东北待着时候，那取暖除了比较好的单位，比如飞机场什么的，但是一般老百姓还是用土设备取暖，比如火墙火炕。那你要有的地方你供应不足，不是你过日子的情况，他就有可能受罪。我舅舅在那儿一待20多年啊，就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就在东北度过。那我小时候跟我舅舅的印象就不深了嘛，那时候最深的就是姥姥姥爷和大姨。我大姨是个特别开朗的人，我妈也是一特开朗的人啊，所以还是每次见大姨都高高兴兴的啊。而且我大姨是喜欢那种比较张扬啊，比较愿意出风头的人。那么后来舅舅到了退休的时候就回到了北京，户口也迁回来了，因为是从北京走的嘛。那么就跟舅舅呢就是接触就多一点啊。舅舅呢70多岁就患的青光眼。你知道这个青光眼啊是一个不治之症啊，它的致盲率啊大概是在眼疾里算排第二啊，所以它很容易致盲。就是最后我舅舅就70多岁的时候眼睛就看不见了，就一点一点的看不见了。你想我舅舅眼睛看不见以后又活了20多年啊，那就得有一个强大的心态。我每个人都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哈，任何人都不可避免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叫病啊。过去说生老病死，你看没有，人生四克，这病是每个人都有，或轻或重啊，或大或小。有的病是不治之症，那你就要背负这件事儿，这个就是命的事儿。那接触的很少，偶尔回来探个亲呢，也不一定能赶得上。我母亲呢跟我舅舅关系很好，我舅舅晚年的时候呢，我母亲有时候经常塞给我舅舅点钱呢，表示一种心理的安慰，其实我舅舅不缺他那点钱。我舅舅走的前几天，前两天吧，跟我妈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就好像是交代了就是后事似的，所以他们都能平静地对

代这个人的生老病死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我舅舅给了我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啊，就人生啊要认命，你认也是这个命，不认也是这个命啊。为什么要认命呢？就是你在认命的过程中要更好的调整自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舅舅身上学到了很多这种感受，就是我看到我舅舅晚年双目失明啊，笑呵呵的跟你说话，我都不能想象一个使了一辈子眼睛的人，就是本身他不是盲人，到70多岁突然失明的那种痛苦，我都觉得如果是我，我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可我在舅舅身上没有看到这个，他就是这种啊随遇而安，调整自己的心态。舅舅走了以后呢，我就给他写了很长的这个祷文，他这个祷文呢得有5-6千字，挺长的。后来编辑着发出去了，发出去以后，我们家族的人呢，尤其我的表哥呀什么的，都非常有感受啊，就跟我说，就幸亏有我能有这样一篇文章纪念舅舅的在天之灵。亲人这个概念呢，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呢，相对都还比较重，因为我们都有父辈、母辈，啊，父母之间都有亲戚，比如我有舅舅、有姨，我有叔叔、有姑姑啊。但今天的人啊，起码我们下一代的人竟是独生子女，所以这种叔叔、伯伯、什么姑姑、姨啊、舅舅这些亲的这个亲人的关系都丧失很多，这个称谓也随之丧失。就是现在很多小孩啊，就也不小了，可能30-40都有，没有这个概念，就自己的称谓中啊，既没有这种概念，还没有这个兄弟姐妹、表姐表弟啊、堂哥堂妹堂姐这种概念全没有。所以我觉得这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中呢，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儿。那么我给舅舅写的这篇祷文呢，写了很多他的事儿啊，你要有机会呢就可以这个去看看啊，看看你会了解，就是了解一个人，这个人可能跟你不认的，但是你要了解他一生，了解他一生中的这个对待事物、对待命运的一个态度呢，这个特别重要。那么写和说是两回事啊，说的都相对比较随意，写的就比较严谨。那下面呢，我就摘要的朗读几段啊，让你们有一种感受。

改革开放后，舅舅办了退休，才回到他久别的北京定居，户口总算从黑龙江迁回北京。舅舅回到北京后，我与舅舅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才对舅舅有了直观的了解。舅舅脾气特好，与大姨和母亲的急脾气形成对照，不知是绅士的魔力还是天性，反正我没见过舅舅红过脸，甚至没见过他老人家高声说过话。全家人团聚之时，舅舅总是在一旁笑呵呵的不声不响，叫我时喂嘟喂嘟的。北京方言的儿化音，只有在北京长大的孩子才能听出其中的亲切，听出长辈的疼爱。舅舅回到北京的日子是松弛的，20多年的冤屈会慢慢的烟消云散，所有一切都是宿命中有的，叫运。命运一词在词书上永远语焉不详，命运就是指生命的气化运行规律。相传北宋宰相吕蒙正的《命运赋》开篇便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名言恐怕是流传最广的名言了吧？殊不知吕蒙正最后说得更深刻。余曰：“非吾贵也，乃时也、运也、命也。盖人生在世，富贵不可捧，贫贱不可欺。”此乃天地循环，终而复始者也。吕宰相说的真好啊，时也、运也、命也。来了不论好坏，谁凭借一己之力也挡不住的。舅舅一介平民，心平气和，与世无争，但仍摆脱不了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不知舅舅生前是否就此认命过？也许是因为舅舅那20多年不幸的精神压力，舅舅70多岁时发现自己眼力不济，日趋下降，去医院才知道罹患青光眼。青光眼是致盲眼疾中位列第二的凶险疾病，目前尚不可治愈。舅舅很快病情加重，终于在72岁时完全看不见那个曾经让他烦心的世界，只能靠耳去听了。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听见的世界会干净一些，让人心静。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从来没听人说过听不见心不烦，可见看和听是两码事。在舅舅只能听的日子里，每次见到舅舅时，舅舅会像小孩子一样仰起头来与我说话，说话时候特别愿意拉住我的手，仿佛只有拉住手说话才放心。母亲80大寿之日，我为母亲祝寿，请来了舅舅、大姨以及所有可能来的亲戚朋友，100来人热热闹闹地聚在了一起。那天看出舅舅、大姨和母亲都很高兴。那年舅舅已经是88岁高龄了，满头乌发，声音清亮，对我说了许多老辈人的关爱话，虽显客套，貌似无用，但能感到真实温暖。

舅舅，我妈呢，有时候老念叨您啊，尤其在您晚年啊，最后卧床的时候，天天惦记着。您走了以后呢，我妈的心态倒变得比较平和啊，都觉得您在那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生活过那么长的时间，最终能活95岁，已经是很不易的一件事了。我跟表哥，您的儿子啊，户凯呢，现在联系还算多啊，经常通个短信，然后偶尔还能见个面。其实表哥也已经80了，我都70了，日子过得很快。我们由啊牙牙学语的小孩，到今天成为了古稀老人了，日子一晃而过。我现在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日子不经过，过着过着人就老了，过着过着亲人就走了。您走了以后，父辈这代人就剩了我妈了，所以呢，我天天盼着她啊，能够多活几年，活过百岁。前面日子过得应该算是很好，从小到大，教育作用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不可知的一部分。好在是多少少还学到了一些。其实现在全家人有时候呢，会在一个群里提及长辈，您给我们这些表兄弟们啊，就是留下的印象非常深。他不，舅舅，我们很怀念您，不知道您在天堂知道不知道？一个启示啊，就人生啊，要认命。你认也是这个命，不认也过程中要更好的调整自己。

0: 美食锅碗瓢盆化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阮老师，立冬，我今天这心情呢特别好，
2: 特别好啊，捡钱了。哎
3: 呀，比捡钱还高兴啊。我跟你说啊，刚才我打开冰箱看了看啊，好家伙，里面摆着两大块解冻好的三文鱼哟。阮老师今天肯定是要给咱们做三文鱼的美食啊。
2: 是吗？啊，
1: 又被你发现了。我今天不光要用三文鱼，我还搭了好几样别的食材，要不我现在就给你们俩做起来。
2: 现在就做呀？
1: 现在做。
2: 不是，阮老师啊，您今儿动作怎么这么迅速啊？
1: 因为这道美食呢是我自个儿琢磨出来的，特别的有营养，我也迫不及待的想让你俩呢都尝尝。哎呀，而且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骨油脆叶鲑鱼盏。哎
3: 呀，这名字听着好雅致啊。嗯，鲑鱼就是三文鱼吧？那骨油是啥呀？那脆叶又是啥叶子？
1: 你别急呀，我先把食材展示一下啊。哎，工作人员把那边的食材给我端过来。
3: 哎，我接一下。呵，
1: 他可积极了。
3: 哎，这么好看呢？这都啥呀？
1: 这都啥呀？有认识的你先说说呀。
3: 那我肯定认识呀。啊，这是瓜子儿吧？啊，瓜子仁儿。啊，这蒜片儿。啊，这是油，肯定是油，但是是什么油？我可说不上来啊。这叶子是苏子叶子，桑叶儿。我这不认识，
1: 你还能猜出几样吧？我告诉你啊，油呢，光一个字儿你说对了，但这油呢，不是光是说油，它是米糠油。
3: 米糠那两个字儿啊？
1: 米

0: 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他是精通骨科手术的中医大夫。
2: 您孙子还保呢，三年前保，您现在
3: 保孙女。
2: 哦，孙女又犯了。
3: 这第三次我是又来找他量大夫，哪次效果都特别好。
1: 他是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科普达人，能将晦涩的骨科知识讲得明明白白。
4: 能保守就不做手术，能微创就不开刀。
1: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5: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6: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5: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6: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5: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7: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5: 职场健康说，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8: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9: 别墅里面唱
8: 孙富少年、
10: 太
8: 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11: 我翻转、
8: 老狼、
12: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8: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1: 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

0: 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

0: 随拿，方便的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七顶八翠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七顶八翠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翠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顶八翠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七顶八翠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6: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2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

0: 都喝。
1: 嗯，
0: 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2: 阿姨，价格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呀是赔点钱跟大家交朋友，啥时候恢复原价，我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质量和服务，我肯定能保证。这是我们工厂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货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驶人，故意遮挡号牌绝对不是小事，而是交管部门重点严查、严厉打击的交通违法。很多驾驶人抱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后肆意超速、闯红灯、随意变道、违法停车，肆无忌惮挑战交通法规、法律底线。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扰乱正常道路交通秩序，一旦发生事故，还容易出现肇事逃逸等情况，社会危害性很大。任何在号牌上耍小聪明、动歪心思的行为，最终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处理。大家反映路上的违法行为，共治首都文明交通的热情很高。在大家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些可能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下面的时间就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大家在拍摄时要注意的事项。
1: 我们在拍摄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违法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其次我们拍摄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拍摄到车辆使用遮挡物对号牌进行遮挡的全过程及违法事实。
0: 大家不仅可以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针对大家出行中遇到的问题，比如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可以通过建言献策入口来反映。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让我们的出行更便捷、更安全。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高速公路上车流飞快，可偏偏有人翻过护栏，跑到护坡上去采药。车一辆接一辆地从身边呼啸而过，稍有不慎就是大事儿。那这人是怎么进去的呢？民警又是怎么劝离的呢？我们来看看。
3: 当天下午，高速交警巡逻途中看见一名女孩正在高速护坡爬上爬下。高速公路车流飞快，在护坡逗留，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4: 你等于你在这个山上。这个割药草，看到这里有个洞，你到里面来，看能不能采一点，是吧？
3: 经了解，这名女孩是附近村民，因上山采药时看到高速护坡上有草药，便心存侥幸，翻越护栏闯入高速区域。民警当场将其带离危险地带，并再三叮嘱行人严禁进入高速公路。这不仅会严重干扰过往车辆的正常通行，更是将自身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2: 夫妻吵架是寻常事儿，但如果一气之下做出冲动之举，诱发危险就太过分了。前几天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段发生了惊险的状况，一对夫妻在服务区斗嘴，妻子盛怒之下竟然独自走上应急车道徒步前行。好在高速的交警及时发现了险情，暖心劝和，消除了交通安全隐患。我们来看看。
4: 什么情况？怎么别哭啊？别哭，别哭，来，哭干嘛？怎么了？
3: 下午两点多，高速交警接到警情，有一名女子在应急车道内徒步行走，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民警火速赶到现场，成功拦截该女子，发现她哭泣不止，精神状态极不稳定。
4: 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5: 我坐车过来的。
4: 那车呢？
5: 我不知道车在哪儿。
3: 高速车流密集，车速极快，碰撞剐蹭风险极高。民警第一时间将女子带离高速，路上经耐心安抚，民警得知详情。女子的奶奶离世，她焦急万分，返乡奔丧，因身心疲惫，途中与丈夫在服务区休息时发生口角，情绪一激动就独自走路上高速公路了。随后民警联系女子丈夫前往收费站会合，见面后耐心开展心理疏导与劝解，安抚两人的情绪，终于让这对夫妻冷静下来。
2: 在高速上跟车的距离不能太近，但在接下来的监视器里就因为这个问题导致了五辆车发生了连环相撞。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事故在上演呢？我们来看看。
6: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的石景山高井路口，在眼前这个平坦宽阔的路口里，这会儿南来北往的车辆并不多，不过越是在车少的时候，事故的麻烦越容易找上门来。而眼前的路口里即将出现危险的一幕，您注意看路口中间这儿。从画面中看，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后，为了赶紧通过路口，一位想要左转弯的司机和一位直行的骑车人不约而同地加起了速。不过他们都犯了同一个毛病，只顾着自己赶紧通过，没有观察路口里面的情况。结果这辆依维柯把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重重地撞倒在地，

0: 据报警人讲，由于撞击的力道太猛，骑车人的胳膊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对于出行者来说，通过路口时要注意相互礼让，千万别争分夺秒急于通过，尤其是在路口变灯后，依然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多注意观察，为了安全起见，这样做是最划算的。这里是下午2点多，八角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个时候，在眼前由南向北的最里侧车道中出现了一起交通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前面的车辆纷纷减慢了车速，可一辆深色小客却撞上了前车，随后跟在后面的另一辆深色小客快速驶了上来，他严重追撞了前车，被撞的前车又与旁边一辆白色小客出现相撞，紧接着一辆白色小客也撞了上来，转眼之间五辆车发生了事故。从画面中看，那辆被撞的白色小客已经挪移到应急车道中，而在里侧车道中停着四辆伤痕累累的小客车，相较于停在应急车道中的那辆车损较轻的白色小客，眼前这四辆事故车的损失情况较为严重。这两辆深色小客变形的前机器盖已经无法闭合，由于出事的地段位于最里侧车道，由西向东开过来的其他车辆被迫从旁边车道绕过去，这让行驶中的司机们感到很不顺心。可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办法呢？而站在事故现场的几位司机虽然侥幸没有受伤，可面对着受损的车体却是满心的苦涩和懊悔。民警赶到这里后，指挥另外两辆事故车挪移至路边，而这两辆深色小客因为无法继续行驶，被两辆随后赶到的拖车拽离了事故现场。在此，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员朋友，在行车中拉开安全车距极其重要，绝不能忽视。此外，大家在行驶时要不急不躁，谨慎低调，以保障平安和顺畅。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4: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5: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6: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4: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7: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8: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9: 从小品演员到歌手，他是综艺舞台上火力全开的全能唱将。他们是舞台上的默契搭档。

0: 他们是生活中的恩爱夫妻，二十载风雨同舟，携手相伴。
1: 他看我哭，他就不吱声了。
2: 红呗，几下就红好。我跟他都有套路。
0: 现如今，一家三口温馨幸福。
2: 我喜欢我老婆人，她特别懂事，她特别聪明。
3: 我长得像爸爸，我很骄傲。
0: 记忆讲述小沈阳、沈春阳的甜蜜爱情故事。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提到小沈阳，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他还是一个小品演员。其实他早已经在歌唱领域站稳了脚跟。今年小沈阳的演唱会依然开的是如火如荼，最近呢，他又站上了综艺舞台，开启了全新的挑战。初舞台上，他穿着一身利落帅气的酒红皮夹克，以一首《我只是个传说》直接点燃了全场，嘹亮的歌声征服了大批的观众。

0: 有人问他出圈的歌那么多，出舞台为什么偏偏选择这首歌？面对这个问题，小沈阳的回答里满是温柔和甜蜜。因为这首歌是女儿挑的。
1: 出舞台这个歌呢，是我女儿帮我选的。她第一感，我说你给爸爸选一首歌啊，她说话慢，那就唱那个我只是个传说呗。我说啊，你怎么选这歌呢？这歌多好呀，有说唱，嗓子还能发挥出去。
0: 女儿是小沈阳和沈春阳他们夫妻爱情的结晶，夫妻两人在艺术团里搭档相伴了27年，结婚22年。今年的结婚纪念日当天，小沈阳在微博晒出了两个人第一次坐飞机的泛黄的老照片，并且配文：所幸身边有你，承蒙相伴。这种温情堪称演艺界的模范夫妻。回望小沈阳和沈春阳相识相恋的起点，还要从他俩的名字开始说起。很多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了，小沈阳、沈春阳这夫妻俩的名字呀，只有一字之差。那么，这究竟是缘分巧合，还是谁有意为之呢？
2: 当时是为你改的名，他原来不叫这名，
3: 对，
2: 叫沈鹤。嗯，啊，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他叫沈鹤的呀？
3: 那都唱老长时间了，他才告诉我。因为我见他第一面的时候，他说他就叫沈阳。嗯，
1: 我在长春遇着的我媳妇儿，嗯，别人也是介绍，也是就是传的，说有个小丫头唱的可好了，哦，叫沈春阳。沈春阳，我听这名儿，那时候我也是奔着他去的。
4: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我看过他戏呀。哦，
4: 他演的好。
1: 我去看了一场。哦。我一看我就挺相中他，那时候他瘦，现在胖。嗯，那阵他16，他16岁长得就像现在似的，我媳妇长得老，嗯，他扛老，
4: 扛老，嗯，
1: 扛老。

0: 长得不是太漂亮，但是挺招人稀罕的，唱的也挺好的，完了长相也不磕碜。我一听是沈春阳，我一听我也姓沈呢，他也姓沈，我俩这挺巧的。我说那我叫贺的不匹配，为了在台上骑衣服架，我就名儿给改了。哦，就是沈阳，早先叫沈阳，那小字还没加上。后来那个因为啥加的小呢？沈阳是一个地名，
1: 对，
0: 你不能把名字用着命嘛，这玩意儿就是算命讲话的，镇不住，
1: 镇不住啊，
0: 对，加个小就好了。
1: 哦，是这么叫的，小沈阳。
0: 对，
1: 那沈阳不是就是取了那春阳的那个阳吗？嗯，是不是他叫沈春阳吗？
0: 啊，对呀、啊，
1: 就取了他那阳，你叫的沈阳。
0: 对溜，
1: 就是因为叫了沈阳就追上了。
0: 那不是，追费老劲了。我俩这在一块唱戏唱了10年，到现在从一开始唱一共唱了3年戏才处的对象，99年那咱俩认识以后就挺合马的，合马就是合手，就配合默契，就那意思，挺合马的。完了就唱吧，那阵我就奔他来，说心里话，我就是奔处对象去的。
1: 处对象去的呀？啊，不是因为崇拜人的业务好，
0: 那、啊、也是一方面，是吧？
2: 就像小沈阳自己所说，他最初和沈春阳搭档就是奔着谈恋爱去的，但是奈何郎有情妾无意，他们的这段爱情是从小沈阳的单相思开始的。
3: 但是小沈阳确实挺用心的，一开始你看出来了呗？
4: 嗯，看出来了。
3: 看出来了。嗯，从哪儿看出来的？
4: 就是他总给我买饭呢。
3: 是吗？嗯，什么饭呀？盒饭。嗯，
4: 一碗米饭，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3: 太简单了。
4: 没简单。
3: 不简单。嗯。为什么？
4: 因为我们挣的很少。一天，而且那阵儿老板吧。有一个特点，就不愿意发工资，就一提说那个我们没有钱了，那个先得说借点钱，我先借2个钱花了，那老板娘的脸就立马就撂下了，那怎么这么快就没钱了呢？对，所以一次就借100-200块钱，你就得够半个月，你就得寻思得怎么吃这个饭，对。嗯，
3: 但自从你跟沈阳搭档之后，饭都是他买，这钱你都能省下。
4: 那没有，我也是很大度的。
3: 是吗？
4: 他第一次吃肯德基呀、啊，或者第一次吃那个美国加州牛肉面，都是我领他去的。
0: 我那阵儿啊，也不怎么的，也不怎么太会来事儿。嗯，我老丈那阵都不同意，啊，看不上我，还有我丈母娘那阵。不怎么太同意啊、后来我逐渐改的，现在就稀罕我了。我那阵不同意吧，他也没看上我，早先
1: 对
0: 在一起唱戏也没那想法，
1: 对，
0: 人那阵还小，我那阵19了。
4: 其实他没怎么追过我啊，也没说过，就说我想跟你处对象，也没说过啊，
5: 就是用行动表达。
4: 对对对，
3: 什么行动啊？
4: 他总想让我吐口，
3: 啊，哎呦，
4: 对，他总想让我主动跟他说，但我不能啊。再一个，我父母也跟在身边，嗯，所以就没想那么多。
3: 他怎么叫总想让你呢？他是把自己包装的特好吗？让你爱
4: 他从来也不说呀，
5: 对，
4: 也没有实际行动，送个花，送个啥的，
3: 没送过，
4: 没有，就买个饭了，或者有一次
5: 天天西红柿炒鸡蛋，
3: 还有什么？
4: 再有就是有一次在吉林唱戏，然后唱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自己就走了嘛。临走的时候给我一个电饭锅，给我一个录音机。
3: 他总让你说，然后你不说，那不就僵在那儿了？
4: 对呀、
3: 啊，怎么办呀、啊？
4: 那他就找别人出了呗。
3: 他找别人出了、
5: 没坚持住啊。啊，
4: 其实我们俩的爱情还是挺有意思的。嗯。他那阵说，我现在也问他哈，我说你那阵儿。 咋追追就不追了呢？然后怎么又追别人了呢？
3: 太没长相了。
4: 然后他说我为了气你啊。
3: 你还没刨根问底儿，谁呀、啊？哪家哪胡同的？
4: 我都知道，我也看着过，
3: 看着过。
4: 对呀、啊，嗯，
3: 你都能容忍。
4: 对，因为他也有自己的那个女朋友，也唱戏了，也学戏了。然后我就说咱俩就分开吧。然后最后一场戏唱的就是那个楼台会嘛，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0: 唱了一场，哎呀，那唱的就是
1: 哭的，
0: 眼泪就止不住了。完了下戏以后他说咱俩那个别分开，他吐的口。我说那不分开咋整呢？你这追你也无动于衷，那咱俩处一段吧。正赶上上那个上长春，和辽源上长春，搁客车上，
4: 他坐我旁边，我坐
3: 就像我俩这样坐。
4: 对对对，嗯，然后就这么唠啊唠啊。然后他说你对我就真没有感觉吗？我说也不是。我说那咱俩就处对象呗。我说那就处呗。对，然后就最经典的那幕嘛，他就把钱包掏出来就给我了。
3: 好家伙，钱包里有多少钱呀？
4: 100多块钱吗？
3: 100多块钱、啊、
4: 一个黑色的钱包。嗯，
3: 拿着钱包之后什么感觉？
4: 然后心里就是挺踏实的，就觉得哎，这底儿打得挺好。
6: 莫非李郎是在这酒场吗？
7: 才半斤儿，没多呢。
6: 当真？
7: 当真。
8: 大家刚刚看到的这段视频拍摄于小沈阳和沈春阳成名之前，两个人站在二人转的舞台上，为并不算多的观众卖力的表演。沈春阳的嗓音亮得像刚刚开嗓的百灵鸟，而小沈阳更像是陪衬的绿叶。那个时候的他们绝对想不到几年之后小沈阳能从小剧场走向春晚的大舞台，并且火得一塌糊涂。
9: 妈呀，着急穿跑偏了。哎呀妈呀，我说走道咋没有当呢？你看我今天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8: 春晚之后的爆火是夫妻二人的意外之喜，而在这份高光到来之前，他们都曾经熬过漫长的事业寒冬。其实最开始两个人学习二人转都不是出于纯粹的热爱。
4: 因为我一小时候就跟着我妈我爸一起就是演出，我妈说我小时候3岁就能上台，啊就跳舞啊，能炸了两下，然后等到5、6岁就能正式上台演出了。因为我想唱二人转的时候，因为我爸我父亲有病嘛，所以不唱也不行，家庭经济。就是说家庭经济上，我爸要是不唱了，我妈自己一个人也挑不起来家庭的重担，所以我就必须得不上学了，就得唱二人转，就得学，没有别的路。
10: 和妻子一样，小沈阳学习二人转也是迫于生计，儿时父母农闲时会在红白市上唱二人转补贴家用。因为家境困难，13岁的小沈阳便跟着父母学艺，凭着天生的好嗓子奔走在各个剧场演出。后来他与沈春阳走到一起，两人感情甜蜜，但搭档演出时台下观众却寥寥无几。
3: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刚刚的哎，有了夫妻的关系，然后合作还是遇到了好多难处，曾经还出现过就是台上就你俩，好像台下也就只俩。 对，是吗？
4: 对，
3: 有那么夸张？我都不太信。
4: 有，真是的呀。我们俩，那个叫凯蒂宾馆吧，是在吉林。然后我们在台上，沈阳一出去，哎呀，全是座啊，底下的没有人，
3: 全是椅子。
4: 那两个人在紧后排，而且还是躺着，因为他是浴池嘛，是躺着的。
3: 哦，体育中心。
4: 对。然后我们俩上台就正演着呢，突然间进来一个人，老大声了，哎，那个楼上那俩哥们那个缺麻将手，你俩过来来。
5: 这俩
3: 把仅有的俩人也叫走了。
4: 对，就没人。
3: 那你俩还唱不？往下唱吗？
4: 但就挺庆幸，就是他俩没玩嘛。
5: 哦，没去。
3: 那俩没去。
2: 随着两个人感情的逐渐稳定，小沈阳也迎来了事业上的转机。2000年，小沈阳被伯乐林乐看中，进入了吉林当地小有名气的林乐艺术团，走上了人生的上坡路。
8: 经过多年的舞台打磨之后，小沈阳偶然间得到了一个来京学艺的机会。凭借着春晚小品《不差钱》，这个从东北底层摸爬滚打来的草根演员一夜爆火，被全国的观众所熟知。而原本同台搭档的夫妻二人在知名度上也就迅速地拉开了差距。但是每当有人把夫妻两个人拿出来比较的时候，小沈阳都会站出来直言不讳地反驳，论二人转的功底，春阳可比我强多了。
11: 谢谢大家。哎，你别拦的，对我婶婶要尊重，把她放进来，来。
5: 说着说着就委屈了，哭了。
3: 他呢？一看你哭，
4: 对他看我哭，他就不吱声了，然后倒那就睡觉了，一般。

0: 相伴多年，两个人的日子过得是越发的温馨甜蜜，夫妻俩呢也迎来了可爱的女儿。结婚两年多，沈春阳怀上了孩子，但就在孕检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让两个人都感到心惊胆战的小插曲。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小沈阳和沈春阳两个人依然感到十分后怕。
1: 但我还是觉得这一个男人啊，对老婆好不好体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最突出，就是怀孕的时候。
2: 我那阵怀孕那阵还有个小插曲呢，特别吓人。我怀孕不到50天吧，然后突然间就流血了，晚上，然后我们俩就赶紧上医院。上医院检查那天晚上，那大夫正睡觉呢，我们就给敲起来了。敲起来他就给我做那个检查嘛，然后最后他写一些字儿我也看不明白，完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这是死胎。
1: 天哪！
2: 我说啊，我说不能吧，完他说那你就再过一个星期来查吧，因为孩子没有心跳，真没有心跳，就查不出胎心。然后说你再过7天再来吧，如果要是再不来的话，那你就得做手术了。嗯。然后这7天过得简直了，就真是说是度日如年呢。嗯。我天天，真不是夸张说，真是那样。我天天跪在床上，我就祈祷，我说求求你了，别让这个孩子，别没有心跳。我说到7天以后，千万要有心跳。我说求求你了，我就天天跪床上磕头，就天天也不吃饭，吃不下去啥。
1: 沈阳那个时候，
2: 对，他也安慰我，他只能安慰我。他说的那个没事的，那个咱俩还年轻嘛，咱们不还可以再要吗？然后我那阵儿也就是这样，能这样自己开导自己，但是也不行。到7天以后，我们俩没敢到那个医院检查。

0: 看了一家医院，就说正常体检，就是说正常孕检，然后上去以后就手都嘚瑟了，我就害怕，然后检查就一切正常，胎心也有了，哎呦，我们俩乐的当时啊，老高兴了，
1: 听着我的心都揪到嗓子眼儿了。
2: 真的是。
1: 但实际上在怀孕的这段时间里面，十个月啊，沈阳对你的照顾，我们是听他兄弟说的，说也是挺无微不至，还自己在家做点饭了。嗯，会做吗？
0: 他给我炒过一次土豆丝儿。
1: 炒过一次土豆丝？
0: 也不是土豆片儿。
1: 土豆片儿，他切不成丝儿，我估计。
0: 对，其实是土豆块儿。我记得他自己在电视里还说吧，上次采访，说他做的特别好吃。
3: 我做饭就会炒土豆片儿，那个做的什么玩意儿呢？啊，土豆片儿吧，啊，他说不好吃。
0: 其实是真难吃。
2: 再难吃啊，你
0: 也
2: 得把它吃
0: 下去。对啊，那也得吃。
1: 是啊，
0: 因为第一次炒菜给我吃嘛。
1: 在怀孕的
0: 就当土豆块吃的。
1: 但作为女人，我更关心的哈，除了这段孕期之外，还有生产的那一天。
0: 嗯，因为那天是6点多钟，凌晨5点多钟上医院，当时就是全懵了，我们全家人，我说不行了，好像要生了，就是我妈呀我爸呀他就全懵了，因为正睡觉呢嘛，小沈阳就是当时就明显能看出这裤子也不知道就怎么穿上的，反正就问我你别着急啊，赶紧等着等着。对，他给大夫打电话呀。
2: 照片当中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就是小沈阳和沈春阳的女儿沈佳润。2006年的11月9号，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小佳润出生了。他的降生给这个原本就已经其乐融融的家庭又增添了几分快乐。虽然因为夫妻两个人演出繁忙，小沈阳陪伴女儿的时间并不算多，但是只要有空，他依旧会竭尽全力呵护佳润的成长，给他营造一个安宁愉悦的生活氛围。妻子沈春阳呢，更是为了家庭，为了女儿，放弃了很多演出的机会。每当谈及自己的女儿，小沈阳满满的父爱溢于言表。
4: 这是你女儿哈，嗯，啊，这是女儿，
5: 像小小的，
4: 哎，长得像他妈呀，这个
5: 像我，
4: 像你吗？
5: 你看不像吗？
4: 像你那不坏了吗？像谁呀？
6: 像沈阳，
4: 像沈阳啊，
0: 跟他爸一样一样的，
1: 跟他爸一样一样的，
0: 长得，他老聪明，老聪明。就你想不到那种，就这么大的小人能说出那种话来。
1: 那跟我们学一个。
0: 但你想不到，能说会道的。
1: 是吗？
0: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哇！真的，一点都不骗你们。
1: 是吗？
0: 是。
1: 给我们举个例子、啊。
0: 你看，比如说是那个我们东北有叫叉条，就玉米面条。嗯。对，有一碗玉米面条，然后还有饭，还有鱼。然后我妈就说，那你吃点啥呀？她说那我就吃这面条吧。她就吃这面条，可能有点硬，就不爱吃了。我妈说那你就吃那鱼泡饭吧，就吃这个就香了。然后等我爸进屋的时候，你猜她跟她说啥？她说你快吃这叉条吧，这是我给你留的。
7: 因为平时陪伴女儿的时间比较少，小沈阳遗憾地错过了很多女儿生命中的重要时刻，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说话，第一天上幼儿园，怀着要给女儿留下一段美好回忆的想法，小沈阳一家三口参加了一档亲子类综艺节目。
8: 我长得像爸爸，我很骄傲。
9: 你最希望实现的一个和爸爸妈妈一起的梦想是什么？
8: 和爸爸妈妈一起天天都上羊村玩。
9: 刚才洋洋告诉我说，他想不起来上一次和你们一起出去玩是什么时候了。

0: 想不起来了。啊，
1: 想起来了，是在三亚的时候。
2: 哦，那都什么时候？
0: 那是去年的正月。
3: 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吧？
4: 原来是这样。
2: 先生，
0: 下次在爸爸方便的时候，一定会领你玩。怎么样？
2: 这个。妈妈说，下次洋洋过生日的时候，好吧，爸爸妈妈不管什么事儿。并且放下，好不好？陪你过生日。
3: 洋洋，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1: 满意。
5: 心里难受的时候，他都会藏在心里，然后说：“哎呀，这房子可真好。”
6: 其实你爸爸说“真好啊”的时候，他心里其实挺难受的。
5: 他说“真好啊”的时候，就说你他在说“真不好”。爸爸说有苦才能有甜，先是苦点，然后第二天才能做甜呢。
4: 给爸爸洗脚，爸爸多幸福。
1: 你幸福吗？
2: 当然幸福了。
1: 你多好，
2: 这么大个姑娘给我洗脚了，多好啊！
1: 我才八岁，还大。
2: 啊，八岁？
1: 八岁不大吗？
2: 在我心里已经长大了。洋洋以后长大了，我们要到老了，你能这样吗？
1: 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我长大的一个记录。
0: 这次节目呢，去了以后呢，也是给洋洋一个，也是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在一起的一个
4: 机会。
0: 机会，确实是，我们是抱着这个态度去的。但是去了以后呢，经过但也挺好的，也挺好的，
4: 在里边毕竟也磨练了一下，
0: 对，通过这个节目对我女儿的沟通，对她的了解，
4: 加深了，
0: 跟以往不一样。
7: 现在女儿沈佳润已经20岁了，出落得亭亭玉立，落落大方。小沈阳也经常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出一家三口幸福的合影，一边是妻子，一边是女儿，被两个自己最爱的女人包围着，小沈阳似乎赢得了全世界。
8: 再幸福的婚姻生活里也会藏着些许的遗憾。要说到小沈阳和沈春阳婚姻里的遗憾，那还得从这张结婚照说起。原来在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因为经济条件有限，他们的婚礼呢简单而朴素。婚后两个人也是疲于奔命，到处赶场演出，有的时候甚至还要遭遇冷眼捉弄，甚至是谩骂，这让小沈阳一直以来对妻子心存愧疚。2012年，为了弥补遗憾，小沈阳特意从深海中为妻子补办了一场浪漫的水下婚礼。在水下，小沈阳更是强忍着水压耳痛的不适，对妻子做了深情告白。
0: 已经是无比的爽了。

0: 刚刚蜜月归来，重新温习了一下这个当初的那种新婚的幸福和喜悦。嗯，
1: 确实是，就是现在还真有点还沉浸在那个
0: 对很浪漫的感觉啊。
1: 从我们俩相识啊，或者是结婚呢，一直到现在，还真就没有过就是那么放松，还挺甜蜜的吧。
0: 有点老夫老妻，说不出口。你们没有办婚礼吗？啊，
1: 办婚礼，但是没有蜜月，就是说度蜜月，因为我们是第一天结婚，然后第二天就去演戏了。
0: 听说这一次小沈阳先生特别浪漫，说在水下的时候还给你写了三句话，
1: 一下子就回到了我结婚，就结婚时候的那个场景，就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哗哗往下掉。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1: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0: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1: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0: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2: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主持人您好，我最近啊就觉得浑身都痒，可我皮肤也没什么红疙瘩红印儿什么的，可我就是痒，越挠越痒，越痒越挠，身上到处都是抓痕，尤其是晚上一盖被子更受不了了，我都觉得自己精神出问题了，我这挠的全家都睡不了觉，真的愁死我了，怎么办呀？
3: 您的问题我们了解到了，我想我们今天帮帮团的专家一定可以帮到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成员，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5: 好，主持人，观众大家好。
3: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还有今天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成员，也欢迎大家。
0: 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痒痒痒，痒个不停，一到秋冬，很多人在洗澡后或者是入睡前感觉到四肢和全身瘙痒难忍，使劲儿的挠挠挠，总会把皮肤挠得红红一片，还有不解痒的感觉。皮肤瘙痒算是一种皮肤病吗？需要去医院就诊吗？来到现场的健康观察团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大家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权威专家为您解读。
3: 你看我们观察团的成员还是很聪明的，大家觉得肯定不是简单的挠一挠，这个是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
1: 皮肤瘙痒来说它是一种病，所以需要治疗。那其实很多患者呢觉得我出现了这个痒的症状，稍微抓一抓缓解了就没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延长疾病肯定会加重。第一呢就是它的瘙痒的症状加重了，不是我们单纯挠一挠能缓解了，必须得抓破了，抓到流血它这个痒才能缓解，而且是缓解一会儿。那么第二点呢，就像刚才我们求助者说的，哎，我一到晚上就痒，痒的睡不着觉，然后就是说它这个痒呢是一个持续性的痒，不是一两天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对患者的睡眠啊工作生活啊以及他的精神状态啊就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中老年人患者，这种长期的瘙痒会导致他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加重，痒的这个程度太重，严重影响他这个睡眠。

0: 导致他脾气容易暴躁啊，而且生活质量极低，
1: 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0: 对，是这样的。就像我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一个公司的领导，他当时来的时候说养得我没法工作了。为什么呢？他跟我说，他说我一上班就觉得哎特别的痒，就是痒的就想抓但又没法抓，就脾气特别暴躁。哎，我就没办法跟就是他的下属啊正常沟通，只要稍微有点小问题脾气立马就上来，特别暴躁。他说我也控制了，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有的时候这个火上来啊，啪就想把这个电脑砸了。然后后来呢，也有朋友说你看你身上又没什么疹子，你可能是精神上有点问题，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其实他这个暴躁啊跟他精神没什么关系，主要还是这个痒引起来的。这种痒呢导致他的这个脾气暴躁。那我们把痒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当时他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全身性的瘙痒，他以后背为主，撩起衣服来的时候，当时整个后背哗哗都是那种细碎的小鳞屑。你看不到就是起的小红疹子，但是你能看到他明显抓过的这个痕迹，
1: 抓痕都在。
0: 对，而且都是血痂，他抓的有的部分都有点肥厚。

0: 例子，现在有一家上市公司按5亿投了我5000万。
1: 王总，这样先说说这个1.4亿这个事儿，确实啊，咱们用一个什么词儿呢？叫李总肯定是耿耿于怀。

0: 它可能还要重要，这是我们支撑房山这个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投入，而且这个投入的回报将来一定会让你欣喜。
1: 过去什么是人才？白领才是人才啊，高学历文凭才是人才，但企业家他关心的很多都是能够直接干活的，在生产一线的，在上海先进制造业的一线工人的年收入在30万，就是按贡献尊重市场规律，已经可以跟白领匹敌。我们北京这个房山计划中它有很大的突破，理念上的突破，尊重这些，科技以人为本，科技以实业为本，永不动摇。
2: 我们听到了啊，区委组织部人才局的很多的政策，从聚源计划啊已经出台落地，刚才介绍了很多的细则，到即将出台的绿色能源人才计划，我们特别的期待这项计划早日落地到每一家企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人才局的代表将这项政策投入到我们的绿色能源电池当中，为我们点亮第三盏明灯。3、2、1，好，江洋，你看，我们的蓄电池的电量已经充满了，
3: 没错。
2: 但是，电量充满不是终点，
3: 当然
2: 而是我们产业起步前行的起点。
3: 没错，我们也相信着啊，这样一个绿色能源的电池会更加的发光发热，
2: 而且在我们房山，这个绿色能源产业即将腾飞，即将起航，我觉得起点就在今天，
3: 一定的。
2: 但是，需要助力，需要支撑，需要托举。
4: 针对企业融资比较迫切的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即刻就可以启动新一轮的评估和尽调。
5: 针对企业关注的老旧厂房改造、中石平台的项目的申报，我们计划下一周去园区和企业对接，做好政策指导，上门服务。
6: 下周督促我们一块儿去服务好企业，把企业的需求落地。
7: 我们下周就到企业，帮助咱们企业形成绿电资源的对接。
8: 我们希望下周与两位企业家建立一个深度的沟通，做一个实地的走访。
9: 下一周我们马上对接各个企业，把我们的人才政策送到各个企业去，并且举一反三，对我们的园区所有的企业进行政策再宣讲再落实。
10: 在刚才开会之前，我问导演了，我说咱们这个会多长时间，他说7个小时，我说哎呀，咋这么长时间呢？但是我感觉到很愉快，很轻松，收获很大。今天总的一句话，很落地，很扎实。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局处长讲政策，这是个非常好的节目，能让我们这种初创企业，从高校出来的企业，我们什么也不懂，能这么样的能支持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0: 一个城市也好，一个地区也好，我们要建设产业高地，越来越不能简单的依靠招商引资这些传统手段，我们要把产业生态的培育和打造作为我们地区发展的头等大事。而这个产业生态的形成一定离不开政府和企业之间更多的沟通，更多的协作，所以我看好房山，也看好北京。
1: 我觉得我们办这个节目太值了，我希望这样的沟通能够继续。我有一个个人的心愿，除了今天的好政策落实到位的时候，我们能够充分的调研，科学的论证，多征求企业的意见，最好的服务是当企业有需求的时候，好政策已然清晰准确呈现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一同为这个目标努力，感谢所有职能部门今天拿出的诚意和决心。
2: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委办局代表将政策助力包交到我们企业代表的手中。那同时呢，民生银行呢也为我们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大礼包，包括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民生一家人事财务管理平台、种子贷、人才贷、猴联贷、易创易贷、科创企业专属信贷、非凡领域体验服务以及投资机构对接服务大礼。
12: 也希望通过我们民生银行的专业的金融服务，将金融活水精准地滴灌到我们更多的科创企业当中，融入首都发展大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助力。
3: 因为我们都知道北京也在探索全世界少有的超大城市管理转型的这样一个方式，那么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绿色、更加清洁，能够让我们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拥有更好的生态环境，拥有更好的能源使用，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希望。那么当两家企业不畏艰难， 将科研的精神和产业的发展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他们最鼎力的支持，最鼎力的助力。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这么多的委办局的代表和我们的金融机构给出了最

0: 切实际的最实打实的政策支持，这个是我们今天点亮这样一个电池最大的心愿和期待。
1: 服务大众，清晰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有请企业代表和我们的委办局代表相向而行，拿出手机相互加微信。
2: 说的我来说你
3: 说你中式你待会儿咱再对对
4: 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
6: 对对对对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8: 对对对对
9: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节目录制后一周，房山区委组织部、中关村房山园、金国瑞实地考察艺能清源公司，现场破解企业人才、电费、融资等痛点。
10: 我们在政策里面啊，都有一一的实施方案和细则，产学研的总体情况应该都在我们绿色能源人才政策十条包含着呢。
11: 政府给一些好的政策，让我们大胆地往前推进。
12: 今天呢，咱们是第六次，我也特意是把电力部门的负责人也请过来，咱们探讨一下。
11: 其实我们希望你直接给我绿电池连过来。
10: 张家口这个绿电要建一条通道到房山来。
13: 东北那块呢，建了大的风电光伏基地，通过特高压或者超高压线路送到北京，
14: 申报到我们北京市大基金的这个库里面，可以不仅被我们一支基金看到，都能看到你们那个企业的情况。
11: 我还觉得我再冲一次。
10: 别着急，等节目一出来，你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精彩马上就来。
9: 与此同时，北京市发改委会同房山区发改委在萨夫项目现场落地中式基地补贴政策。
15: 改造的这个费用呢，30%有一个补贴，后续呢可能要符合我们政策的，都可以有落地的支持。
16: 效率都非常高，这周赶快给我们在指导工作，真是非常感谢。
9: 发改委一行人又马不停蹄来到俊峰未来，为企业讲解中式基地相关政策。
17: 我们现在产业地图上搭建的中式平台的供需对接的功能，就相当于搭建一个渠道。
18: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9: 在节目即将播出之际，艺能清源又传来喜讯。
11: 刚刚接到通知，国家级能源局首台套正式公示，也感谢各级部门所有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9: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9: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0: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9: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21: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0: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22: 三亿人参与
9: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23: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4: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9: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25: 朋友真心实意，
26: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9: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7: 国际一声巨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8: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9: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30: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9: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3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3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31: 欢迎收看记忆，
9: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9: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4: 天下万千，岁月四季。
35: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3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6: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9: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37: 我呢？我在哪儿？我在纸上。头一回听说爹妈给你画了个大饼。
38: 他们是白眼狼。我跟你讲，这孩子我娇生惯养，我一句没骂。我说孩子，那孩子一句混蛋呀，什么这那的。我跟你讲，不是说我人粗，我万事可不粗。

0: 姑息之年，本该安心养老，却因家事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1: 我的闺女，我当妈的，我不下注，就那么着。哎，吵了20多分钟，我这眼泪下来，没一刻钟又杀回来了。
2: 那个两居室不是写你名下了吗？
3: 那还是一张纸啊。
0: 时而柔弱，时而火爆，在母亲眼中，她为何有两副面孔？
1: 账呢？8-9条，那叫慷慨激昂，康康康，气儿也接上了，话也跟上了，那思维那叫快，8条，腾腾腾腾腾，您都想象不到了，是刚才这个人吗？
4: 对，接不上气吧？
3: 对，
4: 会
3: 啊啊、
4: 然后我就反思，我说为什么我自己活成这个样子？
0: 矛头所指尽是至亲，他的心底到底藏着多大的委屈？
5: 弟弟家的经济情况还挺好的，也不存在说他困难帮帮他，完全不存在。
3: 我妈脑补他将来困难，
6: 也真是挺无奈。我因为一开始我父亲在之前都没有这些事儿，就只是我父亲走了以后。
0: 儿女双全却陷入两难，该如何为他们排忧解难？第三条解释，之家有儿女，继续为您讲述。
5: 肯定谁也心疼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1: 哎，这句话您说。
2: 父母为什么这么规划？是想保护你们，当然也是想把家里这个事情给码清楚。他不想过早的把这个事情失去控制。
0: 其实，在很多外人眼中，宋家都是值得羡慕的对象。父母勤劳本分，一儿一女也各有出息。可这一团和气的氛围，眼下却变得支离破碎。
6: 我也是，就是说尊重我母亲，因为我母亲，只要她不生气，就是心情愉悦，
2: 是的，是的，
6: 她怎么都行。
2: 作为儿女啊，
5: 然后父亲和女儿的户口是在南小街，安置了2套2居室，在同一个小区，一个是3门，一个是5门。母亲称觉得自己家条件经济情况还行，说是这2套回迁房，写的时候就觉得迟早得给闺女一套房子，就直接写在了女儿名下，这是跟丈夫商量过的。
1: 我说写闺女，将来我说咱儿子那样，娶了儿媳妇不知道什么样，我说你说咱那条件肯定要给闺女一套房，就写了她了。
2: 其实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原因，只是信任这个闺女，心疼这个闺女。
1: 对，
2: 是不是？
1: 就是当时想了，我们还是闺女得受累多，儿子身体不好，有这想法。
4: 这个房子归你，这个房子出租的租金，我给你爸养老，那我理解就是养老金。
3: 因为我觉得母亲心里有我，所以房子写了我的名字，所以一直特别感恩。我都是这么认为的。
0: 因20年前的2次搬迁，宋家获得了2套安置房，外加一笔不菲的货币补偿，其中一套两居室被直接登记在女儿名下，不想日后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3: 给了我一张纸，画了一个大饼，2处房子，一处得了钱，父母买了个3居室自己住着，另外拆迁2个2居室，既得利益是弟弟，自己住着。再一个写了我名字，母亲用它换租金自己生活。我呢？我在哪儿？我在纸上。
1: 他不满意，
5: 为什么住着姐姐的房？他自己有房，为什么？
1: 你结了婚了，我给你的是遗产给你的，你跟我犯什么横啊？他就打的是这个，打的我跟老伴儿一人一半，老头儿不是写了遗嘱了吗？
5: 没有没有，
7: 看你身体呢，确实有点柔弱。我很难想象，您会跟母亲吵架吗？吵过吗？
3: 他说吵就算吵吧，我说了声音小听不见，你别嘟嘟。声音大，他说我吼他。
0: 在母亲眼中，向来谦让的女儿突然发难，这着实难以理解。女儿则声称是自己幡然醒悟，发现被母亲差别对待，由此才不惜跟家人摊牌。
8: 所以对这个房子的房屋性质你是非常确信的，就是你的，所以你认为你应该对这个房子有处置权。
3: 如果2个都是儿子，你母亲花钱买吗？是不是你花钱买的给儿子住？2个都是闺女，是不是花钱买的给闺女住？
8: 对于父母生前租这个房子拿租金作为父母的养老这个事儿，跟您商量过吗？
3: 不是商量，是通知。

0: 孩子是个残疾孩子，甭管五十六十，啪叽，儿媳妇一说离婚，全傻眼。
1: 得替他保护一下。
2: 老母亲坦言，儿子自幼身体不好，他和老伴操劳一生，煞费苦心，无非是为了给其多一些保障。但扪心自问，他们也从未亏待过女儿。
3: 他也意识到可能这个决定对于女儿不太公平，于是在2016年倾其所有给姐姐在固安买了一套房子，花了125万买了个100平左右的房子，
0: 拼了我们的老命了。我那年是67，老头那年是69，我就觉得咱们将来给儿子这大房骗了儿子一点，咱现在手里钱攥上干嘛，我说咱给他买一套吧。
3: 这三套房子买房的钱都是您出的吗？
0: 啊，都是我呀，他们一分也没出过呀。
4: 邹女士，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您说是做了两次手术，第二次手术的时候然后幡然醒悟，觉得母亲给你画了张大饼，你突然就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有一天没了的话，你的房子是谁的？你是不是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谁能拿到三门的这个房子？你想过，是不是想过这个问题？是你的老公、你的儿子，还是你的母亲？
5: 那应该都有吧。如果我母亲在，肯定也有我母亲的吧。
4: 但如果你现在要了这个房子，你把它卖掉，或者你把它变成买了一套新的房子，这个所有权是不是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呢？没有想过这么复杂的事情，是不是？还是你觉得我就应该享受我这个房屋的一个既得利益？我只是憋了一口气。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母亲在现场的时候说过，你们是曾经把房子打算卖掉过的，她拦下了。因为母亲的角度上来讲，还有刚才国峰老师提到的，为什么五门的房子换成六门的房子，要经过一手先写到爸爸的名下，然后弟弟花了200万，后来又变更到弟弟的名下，为什么会这样？
5: 哦，跟这个有
4: 母亲在保护你们两个的权益，她不想你们的财产发生任何的变化。
5: 这我能理解，
4: 是吧？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哈。
1: 他应该也明白家里会一直偏向弟弟，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开始闹啊，开始怎样。所以现在我觉得他就是心理问题更大，这个女
6: 心理上的缺失，他不是财上的，经济上的缺失。
7: 两居室怎么办？
5: 两居室是我的，我就要现在用。
7: 您需要占有和使用？
5: 对，
7: 也不是3年后，是现在。
5: 对，我因为我妈说了，
7: 好了，
5: 闺女你要活在当下。我觉得只有妈妈和弟弟活在当下，我活在了以后。
2: 对母亲的良苦用心，女儿似懂非懂，但终归难以接受。此时的她索性直抒胸臆，要母亲立刻兑现空头支票。
0: 还是在心疼她。我们俩那会儿是老头69，我67。想想啊，
7: 那个年纪其实按理说应该是儿女孝顺
0: 等于说是
7: 二老的时候了。
0: 其实我们俩真不应该管了。我现在她跟我一吵架，我后悔极了，我怎么这么没完全出干，当时为什么要写他名？如果就写老头的名或我的名，也不至于有现在这个价这么吵。就是说他给写他的名那个咱城里回迁房，可是这都是后话了啊。就这几年我有这个恨自己这种愚蠢的想法。
2: 调解团队极力安抚母亲，希望她消消火，静静心。女儿只是一时冲动，没有想开，才做出了令家人不解的举动。
3: 因为很多家庭都是这样，母亲父母会照顾那个相对体弱多病的或者经济收入不好的，你不能说所有的孩子都公平，五个手指头还伸出来不一样齐呢，对吧？
6: 是的，
1: 对对对，店长，甚至于很多观众会跟我们呼吁啊，你们调解是吧，那个不公平啊，凭什么谁怎样怎样就给他多分点，怎样的这种话题我屡屡能看见。就是一个法律工作而言，可能也是你们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公平，你们怎么看待他们家这个事儿？
4: 我觉得就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和我们的调解，其实是调解、司法、诉讼和仲裁是我们的司法三驾马车。那么调解和诉讼一定要相柔并济来结合使用。对于他们家的案子，我并不认为是脱离了法律的公正性、公平性，而是更适合他们家里面的一个和谐

0: 您刚才说了，就是活在当下，其实就想着说给您一个说法，对吗？
1: 对。
0: 其实我是觉得啊，这个活在当下不是说立马就给您腾退了，给到您这才是一个，而我们要一个确切的承诺，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一纸就白纸黑字写上去的。之前母亲是不是跟您说的百年之后，是不是百年之后才能给您啊？他在他有生之年是不是都出租，他拿租金，是不是这么说的吧？但是现在今天说的是明年9月1号之前，其实这个时间是确定的，能看得见的，可以白纸黑字烙在上面的，对吧？这个就比之前好很多了，因为百年之后这个事情说实话谁也都不能都说不好的一个时间，您可能就说给您画了一大饼，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已经明确告诉您，明年因为可能家里的确有高考的孩子，有各种现实困难，您应该也知道。
2: 我没说逼着他马上搬，刚才我跟那老师说了。
0: 您看啊，您看，您母亲，
2: 他可以不搬，他哪怕住3年也行。
0: 我明白。
2: 我刚才跟那师傅说，我弟弟说一句，沉不住气。你40岁，你当然沉得住气。你要10岁，你更沉得住气。可是母亲76了，对吗？
0: 你母亲76了，你也知道。
2: 我搬过去，两个人照顾母亲和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0: 76了，但我看你母亲的身体啊，说实话，到明年肯定没有问题。我想问您，今天咱们是不是想解决问题？
2: 是。
0: 想解决问题，是不是就要达成一致？我想问你，母亲76了，您如果今天就是咱们把这个事儿啊，在这儿达不成。非要你母亲怎么怎么着，您觉得这事儿能谈好吗？因为你母亲已经给了确切的时间了，如果她没给，她说啊那个等我怎么怎么着了，这个我觉得咱看不见摸不着，对吧？咱们第一确切的时间白纸黑字间要落到里边的，第二还有一个刚才母亲说的，说这个房子不能卖，您是同意的对吧？
2: 同意。
0: 对啊，咱们调解吧，首先是要尊重各方的意愿。什么是公平？我愿意了我就觉得公平，我要不愿意我觉得怎么着都不公平，对不对？所以只要说相对达到就是各方的一个目的，各方的意愿能够达成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算公平。
3: 是的。
4: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调解团队释法明理，女儿终于让步，表示腾房时限可以延长。她说自己不会针对弟弟，也不会记恨母亲，但无论如何都要给个靠谱的承诺。
0: 首先对于七门的房子吧，虽然父亲去世了，但是母亲还健在，她也住在里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着急解决，而且对于女儿来说也没有一个很大的诉求。实际上
5: 心结的引发
0: 是
5: 有这个，
0: 虽然是心结的引发，但并不是说要立马去解决的一个事情。
5: 我的意思就是说三号楼是女儿心结的一个引发点，
0: 对，
5: 所以我们着重去解决三号楼。
0: 是的是的，
3: 也刚才我们也做那个姐姐的女儿的工作了。咱们2026年9月1号，您说到一个高考，咱们2026年9月1号之后腾房，你看行不行？女儿给你做一个保证，你再有
6: 她跟他讲了，我说呀，只能等陆安上高三了，稳稳当在他头开学之前，咱们一定不能影响孩子，咱装完了，因为我会完房子，他这个出租房还要多少规制一下，另外我说你们在外边进就都搬进去，不影响咱孩子。
3: 嗯。
6: 高三的时候学习，是这种。
3: 那所以说，咱们2026年9月1号
6: 就能让他这么用，
3: 是可以的，是不是？
6: 对呀。
3: 刚才跟阿姨和弟弟这边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交流啊，我也特别体会阿姨就是作为母亲的这种心情啊。我们来说一下调解方案啊。2026年9月1日起，弟弟搬离姐姐名下的三门的房子，将房子归还姐姐居住和使用，但姐姐在获得这个房屋的居住和使用权的之前，必须要向妈妈以及姐姐的丈夫，也就是女婿吧，要向妈妈写一个非常明确的书面保证，在妈妈去世之前，不得擅自转让出售该套房子，能做到吗？好，保证。
4: 就争议房产的交还期限以及附加事项，双方初步达成了一致。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母亲提出的赡养费问题。对此，女儿有何考量呢？
0: 第三件事儿就是2万块钱这个事儿，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算？腾退那天。对吧？这个也没有问题吧？所以现在唯一的问题，
2: 因为本身就是
7: 就第一个嘛。
0: 对呀、啊，唯一的问题其实就是时间的问题。刚才我为什么去问了一下弟媳啊？就是现在的这个状况，你比如说出租的呀，折算租金，我就想问你，

0: 您就我们当然在努力的去尝试说服母亲，您觉得能实现吗？你考虑一下嘛，你如果觉得你母亲能答应，那当然咱齐老荣今天签了协议就完事了。如果不能答应的情况下，咱不是不想走到法律途径，您还想着搬过去照顾母亲呢？
1: 给我一半，
0: 给您一半
1: 租金，我三分之一。为什么我这么说？
0: 您三分之一就给您两居室，给您那个三居室的三分之一的租金，
1: 对，就是两居室的二分之一。
0: 两居室的二分三，那能扣掉给母亲2万块钱吗？
2: 还有就是赡养费，一年2万，
3: 嗯，
2: 他给到你承诺了，肯定会给到你这笔钱的，您放心，肯定有你养老的钱。
3: 嗯，
2: 第三个就是您不担心这个房子变卖吗？
3: 嗯，
2: 他给你写上保证，他们两口子都写保证，这房子在你有生之年不出售不转让。但是他还想说，弟弟那个在搬家之前那三分之一的房租一半能不能给他？
3: 那给一半可以，
2: 嗯，
3: 给他5万6万都行。
2: 行吧，
3: 本来就是跟你讲，
4: 不是那墓碑呢，
2: 我也觉得阿姨是特别大气，特别
3: 不是。
2: 您看行吗？咱们就说这个房租的问题，搬走之前那三分之一可以吗，弟弟？
4: 可以。
2: 可以是吧？
4: 嗯，
3: 那都不是事。
2: 好吧，你看咱们
5: 听到了好消息
2: 啊！是的，是的，我们阿姨还
3: 是
2: 很大气、很仗义。
4: 钱要能解决，那就不是大事
2: 了。给阿姨，姐姐同时要保证，房子收回来之日起，具体的时间来约定，具体的时间私下你们来约定，每年要固定将2万块钱赡养费存入到母亲指定的银行账户，能做到吗？
1: 可以。
2: 嗯，还有就是。弟弟这边在没有将姐姐的房屋腾给姐姐之前，那么你6门的房子的三分之一的房租要给到姐姐，作为你占用姐姐3门房子的一个租金。弟弟这边可以保证吗？
4: 可以。
2: 好的，那我们的调解方案就是这样。
6: 调解团队往来沟通，为母子三人牵线搭桥，这个面面俱到的解决方案最终能否被双方接受？困扰了周家数年的纠纷又能否顺利解开呢？
2: 老母亲其实是非常疼爱姐姐的，老母亲可能气在父亲去世之后，自己在痛失老伴儿的这个情况下，姐姐的性情可能跟以前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跟母亲发生过争执。如果可以，姐姐能不能对母亲说句对不起，很诚恳地对自己之前的行为说声抱歉。妈妈差的其实就是您这句话，可以吗？
1: 妈，你别生气了，对不起。
3: 哎，你是我闺女，怎么不好？怎么还像原来妈那么疼你？
2: 阿姨刚才说了，
3: 妈吃一口东西就想着你
2: 呀。我可以不计前嫌，什么都不计较。
3: 你别逼妈，也别跟妈那样。你还是知道妈怎么疼的你吧。
1: 妈，我也跟您掏心掏肺啊，我带着您旅游，
3: 是妈
1: 买东西，
3: 那个幸福妈永远忘不了。
2: 姐姐
3: 吃好吃的，
2: 姐姐妈妈
3: 满头
2: 白发，你想
3: 真的旅游带你爸爸他们，妈忘不了那个幸福。为什么现在妈到这儿呢？寻求一个出路。
1: 我呢？我在哪儿？我在纸上。头一回听说爹妈给你画了个大饼。
7: 他们是白眼狼。我跟你讲，这孩子我娇生惯养，我一句没骂。我说孩子，骂孩子一句混蛋呀，什么这那的。我跟你讲，不是说我人粗，我办事可不粗。
6: 古稀之年，本该安心养老，却因家事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3: 我这闺女，我当妈的我不瞎说，就那么着，哎。吵了20多分钟，我这眼泪下来，没一刻钟又杀回来了。
8: 那个两居室不是写你名下的吗？
1: 那还是一张纸啊。
6: 时而柔弱，时而火爆，在母亲眼中，她为何有两副面孔？
3: 账上的8、9条，那叫慷慨激昂，康康康，气儿也接上了，话也跟上了，那思维那要快，8条，腾腾腾腾腾，您都想象不到啊，是刚才这个人吗？
9: 对，就刚气不好，
3: 对，
9: 会啊、然后我就反思，我说为什么我自己活成这个样子？
6: 矛头所指尽是至亲，他的心底到底藏着多大的委屈？
9: 弟弟家。

0: 家的经济情况还挺好的，也不存在说他困难帮帮他，完全不存在。
1: 我妈脑补他将来困难，
2: 也真是挺无奈。我因为一开始我父亲问，在之前都没有这些事儿，就只是我父亲走了以后。
3: 儿女双全却陷入两难，该如何为他们排忧解难？第三条解释，之家有儿女继续为您讲述。
0: 肯定谁也心疼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1: 哎，这句话您说。
4: 父母为什么这么规划？是想保护你们，当然也是想把家里这个事情给码清楚，他不想过早的把这个事情失去控制。
3: 其实，在很多外人眼中，宋家都是值得羡慕的对象，父母勤劳本分，一儿一女也各有出息。可这一团和气的氛围，眼下却变得支离破碎。
2: 我也是，就是说尊重我母亲，嗯，因为我母亲，只要她不生气，就心情愉悦，
4: 是的，
2: 她怎么都行。
4: 作为儿女啊，
0: 然后父亲和女儿的户口是在南小街，安置了两套两居室，在同一个小区，一个是三门，一个是五门。母亲称觉得自己家条件经济情况还行，说是这两套回迁房，写的时候就觉得迟早得给闺女一套房子，就直接写在了女儿名下，这是跟丈夫商量过的。
5: 我说写闺女，将来我说咱儿子那样，娶了儿媳妇不知道什么样。我说你说咱那条件，肯定要给闺女一套房，就写了她了。
4: 其实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原因，只是信任这个闺女，心疼这个闺女。
5: 对，
4: 是不是？
5: 就是当时想了，我们还是闺女得受累多，儿子身体不好，有这想法。
0: 这个房子归你，这个房子出租的租金，我给你爸养老，那我理解就是养老金。
6: 因为我觉得母亲心里有我，所以房子写了我的名字，所以一直特别感恩，我都是这么认为的。
3: 第三条解释为您解决遗嘱见证、议定监护等问题。如果您有需要，请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第三条解释为您服务中心。
7: 我特别嘱咐一下，你一直在说我听妈妈的，听妈妈的，这句话，从我们传统的家族、中国传统家庭角度来讲，说这样的话没毛病。但是面临到今天，历经20年来家庭的大盘子、财产的规划，这个当中，您必须要承认，您是最大的受益者。在您的最大的受益者的前提下，您应该知道了姐姐心里边有一些不平衡。在这种状态下，您应该主动的、勇敢的和姐姐来做一个沟通，勇敢的、主动的和母亲做一个沟通，说我们姐儿俩的事情，我们自己来解决。妈妈，您把您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宋先生，我们以后能不能这样子来做事情？可以吗？可以是吧？好了，其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家庭成员之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沟通不畅，这是张老师最爱说的一句话，我们把沟通模式改一改啊。刚才弟媳妇还说这大姑姐呢，以后你跟妈妈说话你不能改态度啊，注意点态度啊。真棒，必须点赞这个儿媳妇。
6: 我能说一句话吗，老师？我挺感谢弟媳妇的，为这家付出。哦，
4: 你也能看到是吧？
6: 刚才弟媳妇儿说，我不是你弟媳妇儿啊，在底下说，我也不知道说了啥，
4: 好吧，
6: 我也糊了糊涂。然后我想说，因为我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说弟媳妇儿是太太命，弟媳妇儿可能有点误解，不高兴。
8: 没关系，那言语之间
6: 太太命，并不等于太太在家里头。
8: 咱们回去再慢慢沟通吧。
6: 很清闲，
8: 以后有的是机会。
6: 太太也很累的，也是要操劳家务的。这
3: 一个拥抱可以令坚冰融化，一句暖心之语便能抚平所有的创伤。看着一家人互诉衷肠，我们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几天后，一纸人民调解协议书也正式签订。
9: 一改完了，阿姨您再看一下，以后我再读一遍。看一下，严玉清于2026年9月1日前。

0: 腾空房屋交付送楼。二，自2026年9月1日起至陈玉清去世止，宋荣每年支付给陈玉清赡养费人民币20,000元，与每半。
1: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经此调解，儿女们体会到了母亲的苦心，母亲也懂得了孩子们的心境。未来，祝福他们一切顺利，尽享温暖的亲情。

0: 这东西，就是过两天我要弄我请同去站的，让他充个门面。你要是喜欢的话，拿走。
1: 赵总，这是狡兔四两拱藏啊！
0: 啥两拱藏啊？啊，狗头还得盘子短。这是个假货，让他在博物馆露完面，我就打算把他送到废品收购站去。
2: 咋？我说的不对？么子，你说的对，太对了。财不配位，必受其累。就像你这明德博物馆，多好的一片宅子，一间假货处在这儿，杂念的很。要说这宅子，从一砖一瓦到一草一木，都是匠心独运。雕梁画栋，檐牙高桌，随便推开一扇门。 都是百年的风华，可惜物是人非今犹在，不见当年还复来。喂。
3: 前面巷子这儿挺早，
4: 好，往这儿停。

0: 糟，咋能辱得了你的脸？用你的话说，上不了台面。你以为我是这家电中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用了一脚踹开？错了，你才是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假变种。我穆家百年风华，书香传家，一朝落魄，让你这胸无点墨的文盲得了便宜，久战雀巢。
1: 好，今天咱既然把话都说到这儿了，那咱就看一下到底谁的腿粗。
0: 好嘛，此一时彼一时，你也该腾腾窝了。哦，好心给你提个醒，这出大戏刚开始，慢慢看吧。

0: 哎，杨队，期待。
1: 嗯，怎样？
0: 我看了，小国强从酒店出来以后，直接打的出租车走了。
1: 这点下地址啊？
0: 我们问了一下我出租车司机，他本来一开始要去景阳拍卖行，结果在北塔路都下车了。
1: 为啥突然下车？
0: 不知道吗？哦，对了，司机说他中途接了个电话，但具体说啥没听清。北塔路俺们也调查了一下，他下车以后呢，直接奔着这个城中村去了，最后落脚的地方呢，在三元村村口。那个地方呢，路况比较复杂，箱子都是横七竖八的，而且没有监控，所以人都寻不见了。
2: 小周、小夏留啊，上他房间看看。
3: 地方你也一留。哦，
4: 不。
0: 好，谢谢。
5: 里边请。

0: 我想着宰你，看样子不是揍的意思。这次打个电话，
1: 对，
0: 看来对，文武安子男女就是坚定嘛。子哲，你们要是能行，给哥们请个头，那我们智囊团，
2: 能行吗？弄个联系一下长硕。
3: 长硕，
1: 这算了吧，让他下个准决结论。男的，哎呀，
3: 找猴哥。
1: 跟他说过，你啥时候跟他联系的？
0: 我跟个男的联系还要跟你汇报，
4: 你操的！啊，上来，
0: 永福。
4: 记得，张小娃查过了，小国强确实租了一套房，
0: 我马上来。

0: 呀，还真多，青铜器。
1: 杨队啊，没走错地方吧？这啥情况？
2: 我看得是小国强藏赃的地方。
0: 这真多东西都能开博物馆里头。

0: 阿玛，这些文物如果都是真，那这小鬼墙可是个大文物贩子。
1: 警察同志，我可是啥都不知道啊！我这房子自打租给他，我就没进来过。我要是知道他在这儿干犯法的事，我打死自个儿，我也不能租给他呀！这，
2: 把提着汉元，跟我回查清楚的。小国强涉嫌贩卖走私文物，我们一直在查他。这些东西如果是都是真的，就是涉案文物，我们要扣押的。等我回几趟，办扣押手续，这要查房。
3: 好好好，走吧。啊。
4: 呀，我看这案眼熟的很啊。
2: 请幽银边严扣下滑班
4: 律师家族吗？
5: 这不是跟山娃交代的被盗文物一模一样吗？不就是这个吗？
4: 快找山娃确认呀。
5: 完了，我从前两年得了绝症，人没了。
2: 找侯宇来，看他们有啥办法确定文物出处。
6: 咋样，何四？这是律师家族墓的东西吗？嗯，
5: 不好说。
6: 呀，你这染上长锁的毛病了呢？
4: 哎，这事马虎不得，我不敢瞎说。但是呢，我比较能确定的啊，这个钵呢，跟吕氏家族墓出土的瓷器同属耀州瓷。至于说是不是同一个墓出土的，
7: 这个技术上确实没办法印证。
8: 呀，侯四，你就说这批文物是真的吗？假的？
6: 俺就别说了，答案我知道。啊，你看看，我就是专家。不好说。
4: 齐队，你就别开玩笑了。文物鉴定呢，这讲究严谨，我们确实得要细细的回去核实一下。
8: 好，好，好，细细的，但是也快快的啊！拜托二位尽快给我们个答复啊！现在的案子箭在弦上，躲不起来啊！
4: 这你放心啊。房库已经跟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呢给你们技术支持。是这样，齐队，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那行吗？哎，
6: 能成。
4: 这样，咱们回。
9: 哎，你等等等等，那个齐队长、杨队长，这间天王俑，我一进门我就凑着念书的哈。
7: 可是啊，
9: 我现在想起来，明德博物馆也有一间，那是人家的明星展品，我带娃去看过，
6: 一模一样的，
9: 非常相似。
6: 据我所知啊，天王俑。这是成堆的陪葬的，
9: 对对对对，
6: 会不会是这一件在明德博物馆，一件在小国强手里？
8: 大嫂，咱包邮鱼直接上明德博物馆去看一下去。
4: 好。
6: 侯子啊，这天王俑再给咱鉴定一下吧，啊，务必尽快的给个结论吧。
8: 高馆长，哟，
10: 哎呀，这我二位文物标兵来了，来，你看，
8: 又麻烦你了。
10: 坐，
8: 好，
10: 给倒点茶，
8: 哎，不用客气，啊，我不用倒茶，我们来。这次有事麻烦你确认一下。啊，你看这个你认不认识？
10: 我这一花轿啊，你这个馆里的用我能不认得？
6: 这不是你违建啊？
10: 这咋不是我违建啊？就是的嘛。哎，玉和，来，你看一下，你看这是在馆里的。
11: 这明显和我们馆里的一模一样。
10: 就是的嘛。哎，那啥，这还有人放了我这天王俑呢？
6: 不排除这种可能。赵馆长，有件事来跟你商量一下。 你管理违建天王用呢，我想借一下，这不参考着办案，应该咋弄，咋保护，咋程序，按规矩来，保证完璧归赵，你看咋样？啊，
12: 这没问题。玉和，你弄车，把这用给送过去。
11: 好，赵总。
13: 谢谢赵馆长配合。
12: 哎，我想问一下，这你最近办这案是造假持假案还是啥别的案？
13: 这个目前不太方便透露。
12: 明白，明白，明白。哎，你看是这，要不然就是我给你把用送过去算了。啊，我给你把用送过去，你叫我看一下谁弄的立柜长得啥样子。这是一，二一个，我好歹对文武也了解一点，万一有啥能帮上忙的。
6: 王成啊，
13: 王成，
6: 那个麻烦你，你到了。
12: 哎，有啥麻烦的？走走走走走走。哎呀，这咋一看真的长得一模一样的呀？嗯，啊，
14: 这个扣押的这件呢，经过我们严格的鉴定，确定为唐代三彩天王俑。
5: 那这是个假的，
15: 张馆长，这天王俑本来是成堆陪葬的，但是不可能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两个其中有一个肯定是仿品。嗯，
12: 那这咋弄？还要再好好检查一下吧。
14: 为了严谨，我们得走下鉴定流程，行吗？
12: 好，没问题。玉和，全面配合，让老师把这好好给咱鉴定一下。
11: 好，那我就
12: 按要求，人家需要拿到哪给拿到哪子。
11: 好，啊。
12: 这咋能弄成这事情了吗？啊，这是个假货，这我咋跟理事会交代？咱好歹在圈子里也是个名人。
6: 不急不急啊，赵馆长，咱先问一下啊，你违建天王俑是咋来的？
12: 买的吗？我专门从香港拍卖会上买回来的。
6: 香港哪家拍卖行的？
12: 香港我是个，我拍卖行是个英文名，俺没记住。但是不要紧，我所有的文物回来以后都是有身份文件的，要啥有啥，人家给我全套的。你要需要的话，我都给你提供。
6: 太好了，太好了。
9: 我想，啊，哎呀，是这，海外的文物市场鱼龙混杂，你就算再有经验，也难免马失前蹄的。我感觉赵馆长这一次你是让人下了套了。哎呀，
12: 主要是这一回咱汗颜的很嘛，这事情闹的你。
13: 辛苦你啊，赵馆长。哎呀，
12: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那，你的有啥需要的，随时说，我随叫随到。啊，你回吧，回吧，回吧。
6: 赵馆长啊，你得认识小国强吗？
13: 谁？
6: 小国强。
12: 你认得小国强不？
11: 小国强不认识啊。
12: 咋了？这小国强跟咱这有啥关系？啊，
6: 没关系。啊，
12: 辛苦。啊，没事没事没事。
13: 辛苦啊，赵国强。谢谢谢谢。
12: 随叫随到啊，有事就说。
13: 啊，好，再见。好，
6: 慢走啊。
12: 再见再见。
13: 慢走慢走啊。
6: 帮我个忙吧，杨队。
13: 放心，李岩已经查清了。
6: 我没说，爬啥呢？
13: 呀，你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你拉啥屎。你是不是让我查一下缅甸博物馆？
16: 备案的文物明晰，看一下有没有和小国强重合的，得是。
6: 那个天王俑啊，不是个例。
13: 我也觉得。
12: 生楼的，我这算招了个狼。
11: 赵总， 我刚刚在他们文物存放室瞄了几眼，有好几件跟我们管理的一模一样。
5: 这老小胆大的很，这从咱个眼皮子底下就敢偷梁换柱。
11: 要不我多派几个人去找找老乡？
5: 来不及了，我孙子都早跑了。
11: 那咋办啊？我最近听媒体有消息说我们明德博物馆有大量赝品，还说我们背后有一条黑色产业链。我觉得这些消息肯定是有人放出去的。哎，会不会是？
12: 啥会不会啥？会不会啥？肯定是穆建辉。除了他还有谁？包松武在娘胎里都惦记着害人。
11: 要不，咱们把姓穆的给办了。
12: 不行，咱现在先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了。我穆建辉肚子里都是娘，我总要吃人呢。让个赵林弄了一辈子文物，被打了脸，这事情常有。弄人这事情，我从来就没摔过跤，这回够把我飞美了，我跟你说。那弄这些文物，
5: 哎，我都弄不清白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明德博物馆，我跟你说，这回这名声就完了。

0: 穆斯。
1: 老赵，这出戏演的可攒劲。
0: 攒劲嘛，你从办事狠。
2: 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账你记不到我头上。别人不知道，我还不清楚。你让老肖卖了多少假货，又给多少人送了假货，不用我说了吧？养蛊之人必遭反噬，这个坑是你自己挖的，怨不得别人。
3: 侯月来刚刚给我打电话，从小国强处扣押的所有文物全部鉴定为真。
4: 真的？
3: 小国强有信了不？
5: 啊，还没有，不过已经发了协查通报了。
4: 哎，这都奇怪了，俺们小梦都是保密的，这拍卖行也是一直处于严密监控的状态，这到底是谁给小国强透露的风声？
6: 这是和举报人有关系，
5: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现在举报人的线索已经断了，俺们也无从查起。
7: 既然小国强是从宁村被盗文物孵出来的，咱就盘宁村啊。你看啊，梁子团伙是收华南王的孤友去宁村盗墓，中途货被抢了，抢货人是谁？
0: 我认为呢，镖叔团伙啊，抢货的可能性很大，有可能是镖叔团伙抢货再卖给小国强。
7: 你要这么说，又有一件事我就想明白了。
0: 不，
7: 对，
0: 不，不咋了？
3: 为个不，如果说是出自吕氏家族墓，咋会出现在小国强家中？
8: 当初我们推测过，钵极有可能在刘书桑家里，
3: 只有一个可能性。你的意思是，穆建辉卖给小国强的？嗯。

0: 那穆监会把小国强的关系就明了了。
1: 那小国强和明德博物馆

0: 或者是舍和赵幽灵之间，是不是有啥关系？要不然咋解释这明德博物馆里我些赝品和小和尚家里的整品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爹，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我们不妨大胆地推敲一下，我赵幽灵和小国强是啥关系？买卖关系，这个是最直接的。如果是小国强是走私犯，会不会是说赵幽灵在他玩卖过脏货，结果打了眼了，卖到假的？
2: 哎，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3: 咱再说这表叔团伙，一个团伙能吃下秦川这么大地界啊，那就不是乌合之众这么简单。我听说他们能控价，能压价，这什么意思啊？
1: 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销赃甚至走私的渠道。
3: 对吗？咱都是文物老兵了，这行业的特点咱们清楚。说白了，你这盗墓贼啊，就是犯罪链最底端。但是，一旦掌握了销赃走私的渠道，就可能站在犯罪链的顶端。
4: 哎呀，我火得很。你说咱跟穆建辉翻来覆去的交手了多少回了呀？眼看着现在越来越嚣张了，一点办法没有，咋弄嘛？哎，
3: 我知道大伙儿心里都有火，但是咱别再多的火也点不着一根烟，没有用的。现在好了，这个啥梁子、穆建辉、赵幽灵，是吧？后手刘书生，越来越多的人浮上水面，这就好嘛。咱向上继续追查盗卖、销赃走私，向下打击盗墓盗窃，一定要形成全链条的全覆盖式的持续打击。华南王老乡继续追踪，其他犯罪嫌疑人没有证据情况下继续保持警营啊，一定要深了彻查幕后金主。
5: 走啊，你坐好了啊，前面我路过不去了，我得掉个头。
6: 为啥？
7: 我陈家坡下大雨吹出一个大坑，弄不成死了吗？只能掉头。
6: 你停一下，咋了？停，咋了？你刚说啥？
5: 我说路难走得很，过不去了。咋了？
6: 上一句，
5: 水吹出个大坑。
6: 吹出个大坑就是冲出个大坑的意思。
5: 哦，对着吗？老梁子，咋了？咋了吗？
6: 那个文献的作者洛天香是元代的，元代距离现在六七百年，人口迁徙没有特别大，然后语言特别是方言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吹出石板就是冲出石板的意思。
5: 哦，对着呢，就是这意思。啊，你说话就说话嘛，你打我干啥的嘛？咋了嘛？
6: 今天值了，
5: 现在咱走还是不走？
6: 走，
5: 走啊！
7: 主任，咱这几天把凤凰山周遭转了个遍，现在又转到这陈家坡，
6: 更
7: 是牛，都真牛了。
6: 董大叔，这个石板关系着司令到底在哪儿呢？
8: 停车垃圾、田民厂、二期工程，真的要盖。
0: 就是，不是说嘎子，说嘎
1: 子。你记名报问了？
8: 哎，就跟我说呀，妈
1: 呀！我啥都没听啥。
9: 咱不是那最上锁着呢？看来这垃圾填埋场比之前还大。嗯，我听说投资上亿了。这一杆子捅在村边，这再占了谁窝地，这不就发大了？
8: 那主人得给咱透露看吗？
1: 这行了行了，再把天天听风就是雨了。歪门邪道不是发财的正路，把樱桃都给种好，这才是正事。行了行了，走走走，
9: 这
1: 哎，田老师，
9: 哎，
1: 田老师，
9: 走，
1: 放着。小子，哎，你咋来了？哎，对了，方三，你最近身体咋样？
10: 好多了。
1: 好，那就好。你的事情，我们十里八乡都听说了。好样的，别的忙我也帮不上啥。你们考古队要是想吃樱桃的话，就来俺屋，管够。
11: 谁哪会找你啊？我考古队的樱桃，俺人银村的箱子都包了。
1: 哎。对了，你过来干啥来了？
11: 俺寻个东西。
1: 寻个东西啊？寻啥东西？
10: 石板，你见过没？
11: 人家问我呢，你可咋问？还算行。石板，你见过吗？
1: 石板啊，啥样子石板？
11: 他也说不明白啊，就是一本古书上写的。这是元朝有个老汉写了一本书，我书按道理现在就是一个旅游杂志，写的是咱秦川一带的这事情。这是有一年呀，这个滋水河发大水，把这紫陵木门给吹开了，捅出来500多口石板。俺寻的就是这石板，我说对不？
1: 你说的这石板，我好像小时候见过，就在我外爷。那个村原上，
10: 具体位置在
1: 斗陵东北方向，北路园东门口。
11: 你说的我地方也太宽泛了吧？你说具体一点嘛，在哪儿？哎呀，
1: 要不是这，我喊着，我带你去。
0: 这地方先好的很，这村民一走也没人管了。你看这，一下都慌了。
1: 哎，你慢着啊，这地方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这坡还陡着呢，
0: 慢慢来。慢点慢点，
9: 别急别急。
0: 好，
9: 你能行不能行？你不能行我背你。
0: 行、
9: 啊、
0: 就是
1: 行啥行
10: 行。
1: 哎呀，慢点慢点。
9: 对对对。
11: 哎你看你挺能算的吗你。哎呀叫妈，你这一非让我打个亲自交代你先。来叫我背叫我背。背起来走。哎呀。
10: 黑嘴一个放那儿行不？
11: 我是让我看车你嘛啊！我三轮车我算，他在给咱开着车多好听。
10: 慢，
11: 没事。
0: 我小心点啊！
11: 我懒得。
0: 走，我从这儿走。
1: 这路还不好走，你看这路。
11: 没事。
0: 到了，当地人就把这地方叫石板沟。啊，
11: 来慢点慢点。哎呦，
0: 哎呀，不要。
1: 对，哎，慢点啊。
11: 要不给拿，我给拿。
0: 得是这嘛，你要现在得是就是这石板。
1: 啊？这地方。石板多得很，
0: 这是什么？

0: 哎，庞队，咋样？哎，
1: 老队长，根据我们测度仪上的测试结果，没有墓葬。没有墓葬？哎，啊，辛苦你们了。
0: 没事，应该的。
1: 老队啊，是吗？这地咋能也塌完呢？既没有造到中控，也没有造到建筑，按理上。 就算没有那些陵园的富庶奢死，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人为的痕迹？可是咱这勘探呀，快把凤凰山给我拖成崽子了，还是一点人工的蛛丝马迹都没找到。你看，咱能不能下结论？不行，
2: 证明一件事和否定一件事都必须要严谨，这也是咱老师教我们的。嗯，陆老师。
3: 那咱这三次勘探有啥意义呀？
2: 明明已经做了那么仔细了，但愿好像什么都没有收获一样。没有收获，恰恰是比较大的收获。咱们三次勘探，最起码排除了资陵是崖洞墓。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来完全推翻洛天香在那边长安治理的记载。喂，
4: 洛青，找到石板了。
2: 真的？在哪儿啊？
4: 哎，到了。哎，快！ 慢，快，这儿，哈！你到底让人家快还是慢吧？石板，哈！看，全是石板，一，呀，这水里也有，
2: 对，
4: 这么多，
0: 对上了，
2: 洛天香在那边长安治理说。 滋水冲开资陵外线门，吹出石板500余片。您看看，这么多。
4: 可是这意思应该是，这些石板是被紫河沸冲出来的。哎，
2: 而且你们看啊，这些石板形状不一样，不规则，应该不像人工制作的。
3: 那跟郭师想法一样。你看，这石板是河沙与石子粘集在一起的。
2: 嗯，像是河水冲击形成的。
4: 你们看，这石板有的就很结实，像这种。
2: 但是有的呢，哎呀，这就能明显的看到它很松散，能捏成沙，所以这一定不是人工打造的，但是资陵外线门一定是非常规则的，一定是有人工痕迹的。
3: 石板沟都是自然形成的，根本就不是资陵外线门嘛，方老师。
2: 你这把我搞糊涂了，你刚才说这符合洛天香的记载，怎么现在这又不是紫菱的外线门了？
4: 他亲眼看到过，他来过这儿吗？
3: 那目前看，他应该是没来过。
5: 那是道听途说的呀。
3: 我懂了，就跟我们的博客一样。 经常转载别人的东西。

0: 这个比喻好。
1: 而且你们看啊，整个石板沟这个位置离斗岭很近，也就是说如果滋水大涨把石板沟里的石板都冲下去了，那下面的百姓很有可能想当的人呢就认为这是从滋岭冲下来的，
2: 有可能是这样。那怎么证明洛天香它不是亲眼所见呢？
0: 洛天香记录吹出石板哪一年？
3: 之元喜茂丘。
4: 这洛天香是元代人，至元呢就是元世祖年号，辛卯就是至元二十八年，那现在推算下来应该就是公元一二九一年。
5: 老郭，你看看这儿，原史上看到的
3: 隐而就一年，这一年的秋天气候异常，北方发生了很多洪涝灾害，我推测当地村官向上级府衙汇报灾情，顺便提到这一情况，所以用了方言肥腐云云。哦，
1: 那要这么分析，这洛氏很有可能没有亲赴现场查看，而是查阅了当地的文书档案，看到了这条记载，原文抄录下来，就作为了滋陵在凤凰山的重要依据了。
3: 到了明清两代的时候，滋陵的这个位置更加难以寻找，所以大家就沿用了这个洛天香的记录。
6: 呀，那这一下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1: 皇帝派来祭祀滋陵的官员也不会去考证求实，就连咱们的金石学家毕沅也被误导了，在凤凰山下看石立碑，这历朝历代一误再误。
3: 通了。哎，咱已经第三次勘探都弄完了嘛，啥都没发现，现在加上房管这个证据，那咱完全可以推翻滋陵就在凤凰山了嘛。第四，
7: 秦老，最近明德博物馆深陷赝品舆论漩涡，这件事儿您听说过吗？
8: 哎，我当然听说了。哎呀，秦川收藏界这个动向我一直都很关注。
7: 有专家指出，咱们明德博物馆里边的展品已经假冒到荒唐的地步，其中有一宋瓷被斥大大突破了宋代人的审美下限。您认为这样子的赝品何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博物馆呢？哎呀，
9: 这个事情你就要问博物馆的管理者，他把那些工艺品摆在博物馆的架子上。哎，他是不懂文物鉴赏呢，还是不知道博物馆是个弄啥的？
10: 各位律师啊，明德博物馆这一回的声誉危机，作为馆长，我难辞其咎。现在我向各位宣布，我决定辞去馆长一职，所有的工作由理事会代为执行。
11: 哎，老赵，哎，
12: 这咋？
11: 哎，幼林，
12: 哎，好，嘿，这咋了？

0: 小郭啊，哎，吵起来了。哎呀，哎，饿了吧？来来来，吃饭吃饭，还热乎呢。小郭，今天啊，咱俩再喝上一杯啊！你一睡得就，喝多了我就在你这睡哈，你看得行？哎呀，
1: 那有啥不行的呢？哎，今天是有啥喜事呢吗？还要喝酒？
0: 给你报的仇，算不算喜事？老小没了半条命。能不能活看他造化呀？至于赵幽林，已经从明德博物馆馆长的位置上滚下去了。
1: 重说会不会有点绝啊？

0: 做了决定，呛印成的祸气，朕一切就注定了。你一撒不容二顾，要想广明正大地站在台前，若跟他周幽林，必定有一战。你这阁坐的太绝，其死不然。他周幽林是死坏了名声，大不了换上几年，奉上过去的钱。 还能接着转。我要真想赶紧撒绝，秦川城他就待不下去了。他背后的那条大船也该沉了。我给他留了一条路，也给他放下了一把弓。倭把弓就在他的床底下，就算他恨啊恨的咬牙，也不敢造次，因为他害怕，害怕他床底下的倭把弓，不知道啥时候弹出一根浪尖。
1: 让他绷得不成。翟茂昌，孩子们来看你了。给你说个好消息哈，孩子们经过三次勘探，确认了凤凰山没有墓葬遗迹。姿林在凤凰山，完全是个误读。
2: 老师，您跟我们说过，永远不要先入为主，
1: 永远不要轻易下定论。您跟我们说过的这些话，我们都没忘，我们都记着呢。接下来。 他们马上就要对被盗区域进行发掘了，院里非常支持，还给批了资金。翟茂昌，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祝他们顺顺利利的，好吧？
3: 这咋真躲人呢嘛？他不
4: 用闹事了吧？
5: 勇敢啊！之前不都说过了吗？看看，嗯，
3: 看看，
5: 对。
3: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6: 多好孩子！
3: 不能说，不能说，
5: 就是这秘密啊，闹秘密啊！
3: 你
5: 说的这，
3: 我先请啊！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定是这一来一回，这都已经好几年了。你的哥哥从生瓜蛋子，现在都长成了参天大树了。一开始啊，俺村里的人跟你这靠谱堆弄不到一块儿，啊，矛盾不断。这现在呢，咱都叫成一锅粥了，是一家人嘛，啊。但是说真的啊，到现在俺也不用明白，你这个靠谱到底是个啥事情？
2: 人家考古队在你屋住了很长时间，你咋一点点我文绉绉的气息都没染上？
0: 你胡说啥呢？有你事你懂？你说
3: 我，你这，
2: 我让说啥声我也说不清。说啥声？说啥声？
4: 文天，文天，
2: 后官不识啊！啊？
0: 咦，我的天，这更听不懂了。
2: 什么呀？
0: 行了行了，不管是啥，俺现在知道你的考古队是干一件大事情，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代表俺银村全体乡党，全力支持你们，好不好？
5: 好。
6: 是这，我也表个态，代表咱考古队。考古发掘呢，特别需要人手，只要大家愿意加入，随时欢迎，绝对。

0: 你说咱放我这样时间，连个华南王也冒了吗？啊！小老看呀，还是个花香的问题。你想个人家里，你想个华南王，这境界。
1: 我想到你这金虎村还是卧虎藏龙，
0: 你看你都整个上百家交旅馆。
1: 这二哥是整个秦川最大的城中村，这要藏起来，无乱成一。
2: 张警官，总算把你这个大官带起了。啊，我一月份那个时候咋样了？
0: 那你倒是跟我一条游泳，你先说嘛。
2: 南方人，南方人我多的去了，俺嫁给你算。再说了，这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俺人早都跑不清川了，俺咋给你弄嘛？
0: 啊，我就和这老白痴，他被人打了，俺把他送到医院，总不能叫我把医药费再贴赔偿吧？那不亏大了？
2: 那你说俺能咋弄？啊，让你们安装我身份登记系统，你不安装。
0: 俺家住开星沙交叉都是假的，俺给你咋弄嘛？哎，
3: 老子，我看一下，这是这的，
0: 有点像。啊，就是这货，就这。
3: 他咋就跑了？12月份。
2: 俺就是硬村刚出新摩托轿。
3: 赖奇队，有发现？奇队，杨队，这个是我们在医院巡检队一个被打的旅客的照片。哎，
4: 有几分像？
3: 就是，这个人奇怪的很，他被打了不敢报警，也不去医院，错一点死在旅馆里头了，还是俺老板发现把他送去医院，结果他到了医院直接给跑了，
4: 这有点奇怪啊。
5: 哎，不过梁子说他们起火之后，华南王没有按时到，这是被打的。
6: 不排除这可能。遇见
4: 老板还是啥的？
6: 他说跟我人接触不多，听不来他的啥口音，然后也知不到他到底是南方啊哪儿的。
5: 哎，
6: 但是他提到了一点，他经常晚上会带一个小姐回去，
5: 是同一个小姐吗？
6: 有时候也带其他，但是有一个是带的最多。
5: 各位 KTV。
6: 别总会啥的，查。
4: 七队，你不知道我帮你多大？
5: 我不管，我只管结果啥的让我想。自己想法子。哎呀，
6: 小罗，你懂係孬子吗？你去问一下我旅店老板啊，有没有收打火机？打火机上面不都印着店名子，还有电话？你们找我啥都完了吗？
5: 还是俺永福哥厉害啊！
4: 呀，永福，
5: 我经验丰富嘛。
6: 杨队，这不当不然啊。
5: 六哥啊，去趟看守所。啊，走，
6: 好。
5: 认得不？这不就是华南王？你把你我眼窝睁开，好好看，我不说啊。
7: 这里是他，老婆。
5: 这么多年，华南王终于现身了啊！<笑> 哎，啊，你说，好，好，我知道了。记得，小杜新建的华南路管协一个女人的，你带我去绿了。姓名？
8: 露露。
5: 真名？
8: 李艳花。
5: 你看啊，这个人认得不？
8: 他犯啥事了？问你认不认得，这么多干啥的吗？认得。那你把这个人情况大概说一下。姓啥叫啥？哪人？季木。
5: 啥？啥季木的？问你是他的真名？
8: 我真不知道他真名，我光知道他是古月口音。他犯的事是不是跟古董有关？
5: 啥意思？我听他打过一次电话，好像是发古董的。接着说。
8: 就这么多了，分量再多少？
5: 那你再回忆下，他有啥兴趣爱好？啊，打牌、耍钱、购物啥的。
8: 他这人抠的很。
0: 有几次心来万里，他带我去吃早饭，老带我去旅馆跟前的瓦罐汤吃饭。我就没见过一个古月人这么爱喝瓦罐汤的。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的是江油那种瓦罐汤？
0: 对。
2: 嗯。哎呀，你说咱这回啊，总算是抓到了华南王的尾巴了，对？嗯。
3: 这 Rose 确定了，其他的咱还没掌握呢，还得靠顾月警方配合一下。
1: 不，是江油警方。
3: 啥意思？
1: 我人比咱想象的狡猾。嗯，俺们怀疑呢，他这个顾月口音是伪装的，口音好伪装，但是口味不好伪装。他爱喝瓦罐汤，多半是江油的。呀，永福啊，嗯，把咱医院采集的监控截图啊，发给江油警方，让他们协查一下。
2: 啊，能成，我一会儿发。
1: 小杜，跟我走一趟监狱，还见个老朋友。
2: 哪个老朋友？
1: 你去了，见到就知道了。
4: 七队啊，还是你脑瓜子灵，办法就是多。我眼下我没拧的拧转，都让你钻出来个洞。哎，我跟你说，最近可是主动参加劳动了，尤其爱种我西红柿。我种的我一笼西红柿，比自家园子里种的还要仔细。姐夫来个果子，又大又肥。走起来，人我给你带过来了。等一下子到，我就先忙去。啊，
5: 好，你忙。

0: 就来了。哎
1: 呀，小五这气色好着呢，比我这气色都强。
0: 哪有啊？
1: 今天来请你帮个忙哈。
2: 你认一下，这里头那个是华南王。
0: 华南王？
1: 咋了？你是怕他落网，还是盼着他落网？
0: 我当然盼着他落网了，这还用说吗？
1: 是吗？
0: 不是。可能是这个。
1: 你确定不？
0: 呀，
2: 咋呀？
3: 认个人这么麻烦？
0: 哎呀，时间真长了，我记不清了。
2: 你是记不清吗？还是你压根都不认得呀？
0: 你啥意思吗？我说记不清了。
2: 我啥意思？你心里清楚，当年到底是谁把黑桃勇卖给华南王的？
0: 我说过了，是我，别人卖的我在这做大鱼。
2: 你就是冥顽不灵。
1: 小五，别听说你快出去了吧？
0: 啊，是。
1: 好着你，好得很。我一直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啊，虽然是耽误了一些青春，但是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一定能有一番作为的。嗯，
0: 七队，你不要给我带25，我啥怂样子，我心里有面镜子，清楚的很。
1: 这面镜子安的好，安心里啊。哎，那就一直照着，照得清清楚楚的。啥叫伪证罪？你在。

0: 里头应该学习过吧，姐姐，我说的是实话，时间太长了，我记不清了。
1: 我是的，记不清楚很正常，慢慢的想，总会想起的。啊，我没事，就是顺路来看看你。 听说你在里头表现得很好，替你搞些面。
0: 劳动改造吗？
1: 小宝女最爱吃西红柿，你种的她应该更爱吃，就摘一些，我给她带去。好。
2: 小豹，
3: 爷啥时候
2: 过来？

0: 14吨重，它会用一辆18轮的大拖车把它拉到山上，光是把设备运过去就得花一整天。哎，罗杰，嘿，克莱顿，很高兴你能过来。是，我想我们大概要开上去8公里，还有几公里的路就得直接开设备过去了。那边有条小溪，我们得越过去，河底很扎实，但是水量有点大，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一些麻烦，我们得越过一条小溪。好，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出发。 我们可能要花上半天时间，一早上就被困在那里。但是我非常期待，很激动，这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个开始。但愿能在天黑前赶到，也许还能挖掉一点顶上的土。停工也是一笔钱，我希望我们今天不会遇到任何麻烦。挖掘机很短，越早开始越快挖掉那里的土，我们就能越快开始调查是否有恐龙，这就是目标。 罗杰正载着装备跟在我后面。我想开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了。这里的地形非常崎岖，还要经过险恶的峡谷，以及狭窄的小道。我想我们可能随时得停下来把装备给卸下来。我下车了，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空地卸货。 好的，我想就在这里吧。我已经等不及想上去开始挖土了。
1: 得到了测量师的保证，克莱顿将一切都投入到这个冒险且费钱的霸王龙挖掘点里。
0: 我们可能花大钱，却一无所获。这种挖掘点在地狱溪地层很典型，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也可能遇到这种情况。现在我们只要挖掉足够多的土，然后一旦接近了骨骼层，就必须换上铲子继续清理，接着挖就得换成小刀和刷子，也可能是牙签。这么做也许值得，也许不值得。如果没有希望，我们不会花钱，但没希望就一无所有了。得试一试，这是霸王龙，必须挖。

0: 古道热肠藏山水，京西福地门头沟，声声热忱太平鼓，悠悠古韵盛世舞，
1: 还有大鼓。
0: 相约时光，启程南师阳，体验一年峡谷的雄奇险幽。
2: 祥云上吗？
0: 闯崖壁飞拉达，
1: 飞呀！哎，呜
0: 呼！同走货运古商道，
1: 这里是京西古道的分支。
0: 百年共梨园传承守护京西理想，
3: 我们东山百年梨园，
4: 到我这边有十三代。
0: 爆笑好吃团用单七重运梨难关。烟火风味醇厚鲜香，跟随相约时光一起踏古寻味吧。
1: 樊城谷，哎，这么有诗意，有侠客精神。
5: 是的，咱们峡谷本身就有那种自然天然的武侠感，到了这里呢就是樊城谷的入口了，也是峡谷的第一条支谷，也是非常出片的一个谷。我们刚刚讲到了雄奇险幽，一会儿呢咱们分三条线路来体验这个雄奇险幽。第一条线路呢就是坐 ATV 越野车到那个百灵谷山顶以后，感受咱们大山的雄伟壮阔，其呢双奇一幽就在樊城谷里边，一会儿进去参观。还有刚刚说到的险，就是咱们的冒险家广场的飞拉达项目。所以呢我们到这里以后我们就开始分路游览。
6: 好的，三条
1: 没问题。
7: 你想去哪个呀？
8: 我们的
7: 飞拉达有多吓人呢？
5: 飞拉达呀，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吓人
7: 啊。那我不去了，你要不太吓人我就不去了。
9: 所以那个飞拉达让谁去呢？
1: 来，那我们哥俩吧，
10: 我们俩去吧，
1: 哥俩吧，
10: 我们俩去。
5: 谁来 ATV 请举手。
7: 我来。
5: 好，那咱们就分组吧，
9: 出发，
1: 那我们出发吧，出发吧。
5: 走到这儿就能感受到凉风从谷里已经出来了。
11: 哎呦，真是啊，
5: 谷外至少跟谷内差5到8米。这个谷呢，它连接6条支谷的这通道，剩下的5条跟樊城谷，它可以形成串联。最后，如果咱们从这谷穿过去，都会汇合到一起。哦，
7: 咱们终点跟所有人相遇，还是跟
5: 除了跟菲拉达的不相遇，但是跟那个
7: 那你换一个路线，你让咱们跟菲拉达相遇啊！
10: 你看，心思都写在脸上了。

0: 我们在走的这个过程中啊，这种这个通幽小径的这种张骨的感觉就特别明显了。
1: 太好看了，这儿
2: 真的，这个绿跟咱平时看那个市里的植物不是一种绿，像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那种绿。
1: 这蕨类的植物嘛，就都在这个岩体上。
0: 那个就是独根草。
2: 独根草。
0: 独根草，为什么它叫独根草呢？其实就是崖壁，它只生长在这种崖壁之上、崖缝之中，所以呢，它有那种向阳的那种精神。
1: 叫独根的意思是它就只有一个根，
0: 它就一个根茎。你看，一根草根，然后带着一片叶子，就是独根草，所以叫崖壁之花嘛。
1: 这也就是说，这崖壁之花，为数不多的在北京能看见的，也就是咱这儿。
0: 对，是的。再往前走就到了通天玄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最佳的拍照
1: 打卡点。
0: 从这个位置，然后往上看，仿佛自己置身井中，方形的这个井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正确的打开方式。您站到这个位置，
3: 由下往上，以这样的形式去拍。哦，
1: 杨总，你给我们仨打个卡，三二一，抬头。
0: 那咱们欣赏完天井了，咱们就去双旗中的另一旗，九转一线天。
2: 这个地方被发现是啥时候啊？
0: 景区存在的它非常的古老啊，这个要说起来啊，其实在古时候的时候，这里是京西古道的其中的一个分支，它是门头沟通往怀来的古道，当年运送粮草啊，
1: 煤，
0: 运送那个煤，运送那个物资。对，都会从那个谷底谷口走。
1: 京西古道其实它这个概念，它不是一条路，它整个这个门头沟地区，它是一个网状分布。
0: 再往前呢，就是咱们双旗中的另一旗，九转一线天。
1: 彩玲，我真觉得你应该把大胖媳妇叫来。
0: 这里呢，就是一线天的最佳拍照打卡点。我们站这个位置，从这儿往上，大家可以看到啊，两个山体之间，在夹缝中形成一道这个山缝，然后如果在这里往上拍的话，
1: 哎，杨总，要不你要说你是经理呢？你但凡摄影技术好点，你就当摄影去了。你
0: 说着了。
4: 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峡谷里最险的地方。
5: 最险的地方，
4: 咱们抬头看，壁立千丈。在明代呀，这里是将士戍边的古道，两边这个崖壁就是非常天然的一个屏障，很好的抵御敌军的这个入侵。那咱们就体验一下峡谷里最险的一个项目，叫天梯。闲言少叙，让吴教练给你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天梯。
5: 没问题。
6: Hello， 吴教练。
5: Hello， 吴教练。
7: 好，
6: 好帅啊！
7: 我们这个德拉达线路全程是380多米，一部分是在山峰之间的钢丝悬梯，还有一部分是镶嵌在绝壁上的线路，非常具有体验性，是全华北地区最具天花板级的。
6: 它这个虽然危险，但它也安全吧？我明白我意思吗？
7: 对，很安全。
6: 这个险不是那个危险的险。
7: 对，对，哎，刺激就好玩。
6: 对
5: 啊，那我们也迫不及待了，老师。
7: 那我们穿装备去上线路体验，
5: 来吧。
6: 好嘞，
5: 出发吧。
6: 出发了。哎，哈，你慢点走行吗？你慢点走啊！
5: 我等你，等你，我慢点。
6: 好吓人啊！哎呀，我恐高了，我真恐高了。不是，我不敢往下看，现在。
5: 你就看上面吧，
7: 对，往上看。
6: OK，
5: 深呼吸，慢慢来，一步一步往上爬。
6: 不是，我走到一半，我能往回走吗？
7: 不可以，
6: 不可以。
7: 我们这个线路只能一往直前，勇往直前。
6: 没问题的，连长，你可以的。哇，
5: 这儿晃啊，这一段。
7: 要适应这个晃啊。
6: 它不会翻吧？
7: 不会的。
6: OK，
5: 我这个混响可以。
6: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5: 还行哈，适应了。
7: 天梯的挑战就在我身后这一段啊，这段非常非常陡，
0: 哇，这段好陡啊，
5: 巨陡这儿。
0: 对啊，
5: 这段心率上来了，
0: 这么高，
7: 加油！
0: 累了，结束这一切吧。哦，不是，这衣服等会儿不馊了，这全是汗呢。
5: 门头沟来了那么多次，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地方，下次有朋友来北京就招待他。
8: 咱们脚下纵深的这条峡谷就是南石羊古道，京西古道咱们这是其中的一脉啊。古代的时候呢，就是罗马商队关内关外运送物资的一个进路，运送煤炭呀、粮食呀，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物资啊，都是走我们这条商道的。
4: 现在我们的马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9: 现代化大马。
8: 对，今天咱们就用这个 ATV 复刻一下我们京西古道运送物资的旅程。瓜果的话是3分，酒坛的话是2分，煤炭是1分。如果货物破损的话，我们就不计分了。那稍等呢，我就会在咱们的终点站的百灵谷平台等着各位，然后给大家计分了。
9: 哦，这还有点难度，
4: 有点难度。而且你想那个马呀，我觉得应该比它稳，
9: 但是当年路可能没这个平。
8: 对，把咱们的安全装备都装备好了，咱们就可以上山了。
4: 好，好，那我们去穿安全装备。保护好我们的果实。走
9: 了，相约上方，出发！
10: 出发！
4: 哇！哇！这有点太……哇！哇！这么陡啊！哇！
11: 太快，保护好我的粮食，
9: 护住我们的货物呀！
4: 漂亮啊，漂亮的白桦林啊，哇啊，
9: 太刺激了啊，你这还可以好满，
4: 哎，可以，
9: 我这最上的那层就是刮的快没有了，
12: 一个掉了，
9: 掉了一层可能，
8: 所以你的多是不是都捡了我的。
9: 就是我们说其实走的这个就是过去的京西古道，对不对？你看刚才一路有点颠簸，然后你就想当时京西古道那些货运商人，他是迫于生计，然后为了买卖去走这条路，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完全从游戏的角度去感受这一路的风景。
4: 咱们现在这个车，这个物流上午还在比如说在山东，下午就到北京了。你说古代要到山西要驮一个月，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多幸福呀。
8: 我们南石羊峡谷的精华在山顶，就是雄伟的雄，到观景平台呢是可以看到云海，还可以看到绵延在群山之间的长城，连绵在我们这个长城边上的就是这个军事的要道，运送粮食的这些要道呢就是我们商人走的这条商道，这边呢还有一个娘娘庙，所以还有就是连绵在山间的这种小道，就是村民上山祈福的乡道。
9: 对，所以这个是一山盘三道，是军道、商道和乡道。
4: 能想象得到，在古代时候的络绎不绝的各种各样的人哈。
8: 是的，是的，这些商道上的这些商人，然后乡道上的乡客，然后再到我们今天，然后这么多的游客，
9: 真的就是八方来客共会于此。所以他们可能骨子里就是很习惯于迎接八方来客，人好人很热情，也是一种热肠。
8: 是，这也是我们门头沟古道热肠，是吧？
4: 啊，对。
8: 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横跨在两山之间的一个铁索桥，哦，特别漂亮啊！
4: 那个铁索桥特别适合那个张彩玲来，她胆子比较大。
0: 欣赏完双旗以后，再往前就是咱们的U黑龙潭，听见了吧？哗哗的水声。
3: 哇，好看！ 人家叫空谷幽兰，你这是空谷幽潭呐。
0: 为什么叫黑龙潭呢？相传哈，哦，我们这里住着一个原住民小黑龙，在入口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他了。猜猜是什么？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那神像，然后呢，他是拿着一个大棒子。
2: 啊，我看着了，那是小黑龙啊。
0: 不，那是山神。小黑龙就是入口的时候咱们看到那个龙头。这里其实是有一个神话的爱情故事，
3: 还有爱情呢。
0: 对，相传的时候的村民会来这里求雨，黑龙很大方，非常不吝啬，说下雨就下雨。咱们入口处那个雕像，有一个女性的雕像，那你看到了吧？她呢是耶律延寿女，她叫是辽代辽景宗的三公主三女儿，逃婚至南石阳，在这里呢遇到了原住民小黑龙。俩人呢就结了下了一代姻缘，后来被王母娘娘发现了，经过碧霞元君的劝说，后来允许两个人在此结成夫妻。哦，我们拍照合影吧，
3: 来
0: 给公主家庭。
3: 哎，我杨总，你们这个能开个旅拍业务？
0: 三二，
2: 也不知道天梯那边咋样了，我们去看看。哎呦我的妈！我看着我就秃秃，我都不敢。
1: 鸟飞的都没他们爬的高。
10: 你们在干嘛？
1: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10: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听得见吗？
1: 再给我一次机会！
2: 你们老这样，俺也看不着你多帅了。不行，要回到地面吧，两位。
1: Spider-Man, Spider-Man。
2: 还挺高兴呢，
12: 走吧，
1: 来吧，
3: 下，
12: 走吧，
1: 下，
13: 已经开始降落了。
1: 飞虎队来了，
12: 来了。
1: 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
3: 唱个飞得更高吧。
1: 我要飞得更高。
10: 然后呢？
1: 飞得更高。
12: 哇，好好转啊我。
2: 厉害，
1: 了不起了不起。
0: 哎，这位勇士也下来了，恭喜加强勇士姚晨勇士。这里面呢先呢为咱们颁发一个全体勇士的这个证书。我有这个是姚晨的。
1: 对，这是我们的奖状，勇敢者的游戏。
2: 就是观众朋友们来也会给这个，
0: 咱们所有的来体验过的游客体验完毕以后你就可以成为勇士了。
1: 勇敢者先享受
12: 世界。
0: 对，
1: 谢谢谢谢
0: 加强勇士，
1: 谢谢谢谢，哇，沉甸甸的奖牌，
0: 姚晨勇士，
1: 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0: 接下来我们去吃饭，
1: 走，
0: 出发
1: 出发。我看着这菜都看着挺香的，
14: 好吃，鸡羊肉，你看。
15: 这个是我们酒店的特色饮品，蜂蜜紫苏。
14: 这现在的网红啊，蜂蜜紫苏
15: 是
14: 吧？
15: 是，这个紫苏跟蜂蜜都是咱们酒店自己种植、自己酿的蜜。
14: 这个豆腐一看就是门头沟自己做的。
15: 对，豆腐也是咱们家的特色。
14: 香啊！啊。
16: Hello，
0: 你好，
16: 我是燕池乐巢度假酒店行政总厨，我叫赵云飞。大家对今天的菜品感受如何？哪个菜比较适合大家的口味呢？
1: 我觉得每道菜都挺适合的。
16: 是吧？谢谢谢谢谢谢您给这么高的评价。我看这个羊肉就快吃完了，
14: 特别嫩呐，
16: 是吧？
14: 对，入口即化呀。
16: 对，我们这个羊肉啊是采用是内蒙运过来的散养的羊，就是只吃草啊，不吃饲料，所以它这个肉质啊不会膻。这个甲鱼也是我们店的主打招牌菜。
1: 我感觉这个汤都可以泡饭吃。
16: 对对对，甲鱼是采用的是官厅水库下游半野生状态养殖的这个甲鱼，
14: 特别好吃。
16: 对，你吃完之后啊，口齿留香那种感觉。
2: 大厨，您这么会做饭，您晚上参加我们美食大赛去呗？
16: 可以啊。
2: 行，我们觉得甲鱼啊、羊肉啊、豆腐啊都很好，你随便哎秀一下的。
16: 行，
2: 我觉得
16: 那就晚上美食大赛咱们见。
2: 好，
16: 还会给到各位老师惊喜。
14: 你保持，一定保持住。
12: 嗯，没有，我的意思，现在有没有门头沟辣椒酱的？
16: 哎，这个真可以有，
12: 真的可以有，来点门头沟辣椒酱吧。
14: 对对对，
16: 行，那咱们就晚上的美食大赛见，是吧？行吧，然后我去给大家拿那个辣椒酱，
12: 门头沟辣椒，
16: 行吧？
14: 谢谢啊，
16: 行行行，祝大家用餐愉快啊！
14: 谢谢
2: 谢谢，
16: 好嘞，
12: 谢谢，嗯。
9: 军庄镇的乡村 CEO 李军华，
13: 是咱们理想山咖啡的负责人李周普，
9: 欢迎来到贡梨园了。
17: 你看这个贡梨，这个贡字就不一般呐。
9: 我们这儿到明代中后期呢，就开始种植金白梨树，是一个400年的种植历史的金白梨的果园。那我们来看一下壁画吧。我们这个梨呢，是在乾隆年间成为贡梨的。那个时候，和珅啊搜寻到了这款梨，然后进贡给了皇上。皇上吃完之后呢，非常的喜欢，就把我们这个金白梨作为贡梨。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写着“金鸡白梨”。哦，
14: 你看，圣旨，嘿，奉天承运。
17: 是您的业务范畴吗？
14: 你看这
13: 是后来的业务范畴。
17: 后来的，
14: 后来
17: 小小李子，这
13: 后半段可以。
2: 那现在如果摘就能吃吗？
12: 也能吃，
13: 也能吃，只是说再过一个月之后，它的甜度会更高，然后果实会更软。
14: 吃了贡梨啥滋味啊？
2: 他们可能说还没到最甜的时候，但我觉得就现在老清香了。
1: 你看，你看，给月月馋的。
14: 吃梨的意义你知道吗？
17: 吃梨的意义在于就是润肺，
14: 大吉大利。
17: 大吉大利，
12: 那被开也不被
3: 开。看我正好分两个梨，大
2: 吉。你刚才大吉，他就姓刘大吉。然后他说 ，Eat a big pear, you have a big chicken。
3: 大吉大利，
17: 你还会谐星梗，
14: 不错啊。
18: This pear is only for the emperor.
12: Ah, so she is the emperor.
17: No.
12: In our home, she is the emperor.
17: 这个解释很甜蜜啊，就饶他吧。
9: 我们这个梨成了贡梨之后呢，就透过我们的京西古道运送到宫里面给皇上吃。
13: 我们京西古道呢，原本就是我们京西运输煤炭货物到京城的一个必经通道。
17: 没错，到京城要过阜成门、煤门。
13: 清朝乾隆年间呢，我们很多当地的村民就自发的去募捐，去重新修了这个古通道。然后呢，我们的古通道上的碑文也有明确的记载，此为通京城之要路，当时是非常的盛极一时的。然后大家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两棵古梨树，
1: 多少年了这？
13: 他们呢都有100年以上的历史。
14: 天哪，
12: 百年老梨！
13: 这些有百年以上历史的果树，它的果味会比我们新的果树，它的果味更浓郁。
1: 是吗？我没记错的话，京白梨是为数不多的，或者说唯一的以我们北京命名的水果。
9: 唯一的。啊，金字头命名的水果哦，
17: 金字头，独一份儿。
9: 咱们的金白梨树，它是得益于这边有一代一代的老梨农，把这个技艺给传承了下来，所以我们现在能吃到这树上百年前的这一口风味。
13: 接下来呢，我们想就分成两组，一组呢去我们山上寻找我们的果农，去体验一下我们京白梨是怎么采摘的。另外一组呢，我们一会儿去到我们山下的一个观景平台，我们可以品尝我们新时代用京白梨去制作的特饮。
19: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东山百年梨园。
1: 怎么称呼您啊？
19: 我免贵姓宋，宋殿奇。我们姓宋的到这儿已经13代了，一直经营这果园。我们中山村的果园应当达到1000多亩。你要说这梨啊，为什么说祖辈传到我这边13代，到我太爷的那边一到这个月份基本上他就不跟家了，前门外有一果子市，都上那儿，上这儿等客商。
1: 就开始谈价格了。
19: 过去京西古道跟这儿奔香山就得靠人，靠牲口驮，往过运。
2: 那边直播带货，这边装车，
1: 就干的大概跟您一个意思。
19: 对，
2: 您那您准备让您下一代再继续种吗？
19: 有这意思，争取呗，是吧？
2: 现在是都还没熟哈。
19: 现在正是果实膨大期，
2: 长得快。
19: 对，那籽儿也开始膨大了。
2: 我刚才尝了一个，可好吃了。
19: 有甜味了，现在
2: 已经上甜了啊。
19: 你这现在我们这儿呢，我们的果园的人正在蔬果了。
1: 这都是咱的工人。那您领我们去采摘采摘。
19: 这儿。我们这儿采摘跟别的果子不一样，不能带把，不能这么揪啊，像这么往下一揪就不成了。

0: 不能带他，
1: 那是错误采访。错，
0: 这我们得这么采，这么一推，这啊。哦，东山这传统就这么一直延续。
2: Jimmy, you know how to pick up the here?
0: 试一个。哎，你叫舅
2: 吗 ？The wrong way.
3: Don't take the branch off.
0: 把这撅上，这么一来，这么一来完过来，咱这手再一个，哎，你一看就掉了吗？哎，
3: 有了，
0: 有甜味了，绝对有甜味了。
2: 老公栽了，你这吃
3: 好吃，
2: 好吃。
0: 要我们吃就是摘青了，啊，搁黄了，常温下5到7天再吃，
4: 甜干，
2: 哎，真脆。
0: 它这糖分更激发出来了，哎，
2: 脆甜干爽。
0: 对，
3: 大爷，听说您有一个技能，就是您看树，就是光看你就知道大概多大岁数。
0: 对，光看就看
3: 这个多，这个多大岁数？
0: 这个，嗯，这得200多年。
3: 你咋看呢？怎么去看呢？
0: 我先看这儿啊，这是嫁接的茎白莲，这是杜莲，这属于嫁接的，知道吗？这儿倒烤，
2: 不能单烤一只，就是200多年，就算您说对了。嗯，那多大？
0: 30年吧，30年没问题。
2: 30年它这么细啊？跟你梨这么慢吗？
0: 这个口感呢，我跟你说，出来这东山村说也叫京西梨啊，它的甜度就达不到我们这儿的水平。
2: 您测过那甜度？
0: 测过呀，
2: 专业仪器吗？多少啊？
0: 我们在这个昆明世博会有一个全国第二名哦，都含糖量在15%以上，别处的果子达不到。
2: 明白了，就是彩玲啊，咱俩就皮肤再白，咱也白不过杰米。水土人种
3: 是
2: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类比吧。
0: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2: 老爷子，我看您给我们讲述这些的时候非常有激情，
0: 也是传承我这么多年的遗产嘛。啊，到我们这代不能让它失传了。
2: 从您的感觉上，我就是发现了，我们这期的主题做的特别对，古道热肠。
0: 为什么感觉我自豪呢？是不是？哎，
2: 是，保持热情，好好经营好咱这片梨园，让咱的京白梨名扬海外。
0: 欢迎大家到我们门头沟。军庄镇东山百年果园，我们这儿都是热心人。哎呀，
2: 被您这热心热情感染了，我们也把您的热情啊传递一下。
3: 传递一下子，哎，
0: 够我不够再给你们摘点儿。哎，
3: 够，
2: 太够了。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新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1: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12: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13: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14: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5: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

0: 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1: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2: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现场说法不仅为老百姓普及法律知识，公共绿化这类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权益，我们也始终放在心上。城市里的公共绿化从来不仅是供观赏的风景，它是咱们每个市民都能够享受到的公共福利，也受城市绿化条例的严格保护。上一期呢，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走进了朝阳区的海棠公园，记录下海棠树锈病救治的全过程。在这里呢，我们要给热心反馈情况的周女士点个赞。正是这份日常的留心，让染病的海棠树得到了及时的救治。不过呢，一个疑问也随之而来，同一片园区的土壤环境都相似，为什么有的海棠树病得重，有的却几乎没有受影响？今天的节目咱们有请植物学专家给大家讲清楚。
4: 这个现象其实春天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今年北京市大部分的海棠树，无论是北美海棠还是西湖海棠还是垂死海棠，全都上了锈病了。你在春天的时候，如果发现个叶片出现了这种黄褐色的圆斑，90%都是锈病。锈病它是真菌嘛，开始就是一个黄点，等它老化以后，它也会像蘑菇似的长出子实体，就是胡子。这锈病以前也有，但是今年是特别严重。
5: 专家向我们介绍，锈病是一种常见于海棠树上的植物真菌。我们搜索之后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网友也发现，在奥森公园也有不少海棠树也出现了锈病的情况。
6: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年为什么锈病会如此的突出呢？
4: 主要是气候变化，因为这个温度越来越高，湿度越来越大，就创造了这个锈病的增殖的条件，它就爆发起来了。
5: 如果海棠树要是有了锈病的话，应该如何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补救措施，或者应该打哪些药物呢？
4: 这个当你发现这么大面积锈病的时候，修剪已经来不及了。尽管它没有出现病斑，实际上也可能被侵染上了，只是还没有发展出让你看出能看出的症状。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只有打药。这个锈病其实是很好治的，只要是你及时发现，准确的判断出是锈病，然后有很多药物都能治疗。最常用的就是三唑类的那个杀菌剂，这其实对于锈病来说是特效药，但是一定要及时打药。
5: 采访中张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海棠树感染锈病的情况，这不光是需要及时的给海棠树打药，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的关键。
4: 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点，不能光打这些海棠，它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因为没有柏树，这个海棠是上不了锈病的。因为它这个病原传是靠孢子，锈病的冬孢孢子一定要在柏树上越冬，第二年春天再来侵染这个海棠、梨这种千年科的植物。那孢子随风一吹，吹到哪儿就传到哪儿。所以说，周围500米之内如果有柏树，不但海棠要打，连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同时防治，这样才能根治这个锈病。
6: 我现在的手指的这个位置，至少得有将近30到40棵的柏树，这个原柏数量是非常多的。那其实走到了这个园区内，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园这个越靠近这个原柏树的这个地方，旁边的这海棠树，您看它的枯萎的就特别严重。
5: 原柏树跟这个海棠树最近的这个距离，也就是10米吧。
6: 风从这一刮，带着它的孢子啪一吹，就全吹往这儿吹了，可能这一下就都传染上了。
4: 你现在打药还能保持一部分正常的叶片，这正常的叶片它能储存养料，让这个树安全过冬。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挽救这个树。
6: 就在旁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告示牌当中呢，也写了有这个林长制的一个公示牌。这个管护的目标呢，是按照公园绿地管护规范，管好园林绿化资源，确保景观效果，控制病虫害，做好绿化防火工作。那为此啊，咱们也在现场是吧，我们也给这个相关工作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这边啊想跟你反馈一个情况，发现这个海棠公园南门附近有很多棵这个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萎发黄的情况。
7: 是，咱现在那个园区里正是那个不定时的那个打药，因为它有那个美国白蛾那个特别难治，就包括我们

0: 这边也好多这个枯萎的那个，让那白鹤给咬了，我们现在都正在打药呢。
1: 就在采访中，海棠公园的养护单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段时间他们也在针对海棠树上的美国白鹅进行防治。而针对这一情况，专家告诉我们，
2: 它这个是既被锈病侵染了，也被美国白鹅啃食了，还被复合感染，但是致命的是锈病。
0: 我们也是那取一些那个措施，
1: 重视一下，我们也带着专家的意见反馈给您。
0: 好嘞，谢谢您，那要不留一电话，然后让您那边给您回个电话。
1: 在拍摄当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也接到了十八里店乡集体林场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于海棠公园内海棠树存在锈病的情况，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
3: 这个问题只在今天发生了，之前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多。就是今天雨水比较多吧，因为往年我们3、4月份、4、5月份会提前打一遍药，专门就是抑制它这个东西的。然后但是今年因为雨水太大嘛，打完药之后雨水全给冲刷下去了，长时间打药的话会对那植物造成药害，因为我们那个公园里游客是比较多的，而且儿童相对比例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所以说就没法老打药，而且老打药的话对人也不太好，
1: 可能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把原柏树那个药一起打上，才能比较好的去控制一下这个问题。
3: 我们之前可做过这个工作，做了也不是说一回两回，这个原柏这两年长得确实比以前好，尽我们所能吧。
1: 就也在考虑一些更好的一些最优解的一些方式。
3: 是，我们自己这块先想办法吧。谢谢您那个提的意见。
4: 咱们17号我记着播的，然后18号就挂上打药了，所以他们一直在工作。后来把这个树，每棵树都给挖了坑，蹭了土，浇了水，这些我都看到了。
5: 全部你们有查到一棵要死的没有了？
4: 所以我觉着，哎呀，这心里非常的高兴。就尤其是这棵树，
1: 给我们指指哪棵树？
4: 就这棵树，
1: 记得当时。
4: 就这棵树，咱们捏那树叶的时候，就这棵树。
1: 哦，就是我面前的这棵树是吧？
4: 对，捏树叶的时候都有点那个树叶有点长病了，以后哗啦哗啦都坏了都坏了，就是这棵树是最明显的。我当时还说呢，我说这树没有死，确实你看这么多红叶，还有这片树全是红叶。其实这个过程我刚才说了，不是一下子就这样了，
1: 是的，
4: 它是每天都有变化，但是现在能出现成效了，而且我每天是最少两次，早一次晚上一次，如果中间有时间我还要来一次。所以我今天就是什么都没干，就在跟他们一起来探讨这些事儿。
1: 你们是在什么时候然后开始做的这项工作的呢？
6: 不报道之后吧，我们马上就开始进行处理，把这个树叶呢都进行了人工摘除处理，摘除处理之后呢，然后重新从上到下吧，重新打了一遍药。
1: 上一次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这棵海棠树它的整体的状况是枯黄，
5: 对，
1: 枯黄，
5: 叶子特别大，
1: 叶子是出现了绿色，然后是由这个中间是红点儿，
5: 对，
1: 向外扩散。其实那也就是锈病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6: 对，
1: 一般咱们是用哪些来进行相应的打药措施呢？
6: 锈病主要就是杀菌类的，然后还有酸唑酮，
1: 就是杀菌类的。
6: 对，
1: 就是大家就是包括是对人体来讲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侵害，
6: 都是符合咱们那个规范要求的。我们当时也会进行广播呀，立牌啊，有时候可能甚至拉警戒线，就是打药的时候禁止人往前靠。先对海棠进行了一个打药，然后它处理完之后呢，就开始处理周围的原柏。
1: 处理周围的原柏。
6: 对，因为这边路比较窄嘛，所以说大型机械我们进不来的话，只能就是说用人工啊，或者说那个高压喷雾的机器，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处理。打完第一遍药之后呢，然后开始施包肥。施包肥，然后后边继续就是看它生长的情况啊，然后再对周围的这个树啊，然后地面啊，都整个做一个全面的修补。
1: 也是持续了几轮来进行的这个工作是吧？
6: 对，一直持续到现在吧。
1: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工作人员们持续开展多轮次打药救治工作，通过系列管护措施，海棠树重焕新生。采访中，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今年开春时，他们其实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在夏季的时候，或者在春季的时候，是不是你们也发现到了这个迹象了呢？
6: 对，正常来说的话，我们海棠公园的话，每个月至少打药一次。但是今年这个，说实话，那个天气因素呢，跟往年比呢，有点怪。今年
1: 好，
5: 特别方便。
1: 我们跟你们一起，咱们今天也乐呵乐呵，好不好？
5: 好。
1: 好。刚刚是伴随您的歌声啊，一路把我们给吸引过来的，想跟您问问。

0: 那平时周几都在这儿活动娱乐呀？
1: 老有人，天
0: 天
1: 每天每上下午都有人。
0: 附近的这个公园的海棠树，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观赏过呀？
1: 观赏过。
0: 啊，
2: 这个开春就像花园。
0: 啊，开春就像花园一样。
1: 对。
3: 啊、哦，完了以后我们在那儿什么拍抖音啊，或者玩啊什么的，经常的在那边拍抖音。
0: 经常在那儿拍抖音。
3: 哎，景特别好。
0: 特别好看是吧？
3: 对对。

0: 下双节将至，就在现场，工作人员也向我们介绍，未来他们也会做好公园养护的相关工作，保障市民游客在海棠公园的游园体验。
1: 其实伴随这个天气的这个逐渐的比较偏凉快一点，我们这个秋高气爽了之后啊，公园内的这个游园的环境也得到了一定的这个改善。
2: 包括咱们马上面临的中秋节，然后国庆假期，国庆节，然后我们这边提前的进行一些修剪呀，除草这些工作，包括有时候可能还有夜间巡逻值班，一直会安排人进行长期的跟踪，长期的监测，发现问题呢，及时的上报或者及时进行处理，如果实在我们这边自己处理不了的话，我们也会咨询，一些园林专家呀，然后再对我们进行一些指导。
3: 所以这个这么大的喜讯，我必须得让电视台所有关心我们的人来享受。
1: 大家要知晓这个好消息。
3: 好消息就是我们电视台还有就是你们专家们呀，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社会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说我们这个媒体做得非常的好。
4: 首先要特别感谢周女士对本次报道的认可，没有周女士的热心来电，就不会及时发现海棠树遭遇锈病的紧急情况。群众热线从来不是一条普通的反馈通道，它把市民的关切、媒体的传播力和专业机构的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让每一位普通人都能成为公共环境的守护者。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老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在学校做后勤，一直呢正常缴存公积金。而前不久，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位57岁的女网友，哄骗他违规套现几十万公积金贷款转进，最后贷款金额全部打了水漂。王先生借出的10多万还有没有机会追回呢？这名设局的骗子又会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5: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6: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7: 把他的事儿公布出去，把钱还给我。
4: 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网友，能言善辩，而且还非常富有。
7: 房屋装修，他出租8000。
4: 出于信任，他用自己的公积金贷款借给对方，一借就是10多万。
7: 既然是朋友嘛，那都能还。
4: 然而，当真相大白，等待他的却是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灵创伤。借出去的钱能否追回？骗人者又是不是应该受到惩罚？律师门诊室之网友的圈套正在播出。
8: 王先生你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那现在呢，就你目前的一些问题，也请你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7: 那什么，我就是想把这个事儿，通过他们的法律门诊室把他的事儿公布出去，然后再把其他的人能给聚集一块的人的把他的事儿反映出来，为社会呢能起到一些防范的措施吧。然后最重要的还是，当然了，把钱还给我，这是主要的，也是一个基本情况。
4: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的是王先生，今年50岁。他说自己借给一位朋友10几万元用于装修，并且钱款都是用自己的公积金贷款贷出来的，每个月需要还2000多。而对方所说的装修并不存在，王先生怀疑自己被骗了。
7: 02年呢是9月份，8月份，8月底，这么着认识的这个一个微信嘛，附近人嘛。
4: 王先生说，这位朋友是自己通过某个社交软件搜索附近的人加上的，是一位57岁的女士。
9: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位朋友是王先生的一个网友，而且才刚认识不久。那么王先生怎么就信任了这么一个陌生人，并用自己的公积金贷款了几十万借给他呢？
7: 九月初九月一号，哎，他也是求爷爷当告奶，当时他是哭着闹的，说那个所有的这个说的很那什么为难，说他爸他妈岁数大，想装修一下租出去，哎，这么着，哎，说你求你给弄一下，哎，这就是主观公积金，哎，帮带一下，这么着给他弄的。
9: 王先生说自己在一所学校做后勤工作，有着稳定的收入和五险一金。所谓一金，指的就是王先生每月缴的公积金，因此享有公积金贷款的资格。这种贷款比商业贷款利率低，但只能用于王先生本人的购房和装修等事项。王先生本人并没有购房和装修，所以也就没有做过公积金贷款。这时朋友却提出他需要装修，想用一用王先生的资格来做贷款。
7: 他说一个月7000到8000的租费，我想7000到8000一个月还2200不算什么，是吧？他比我工剩下的还比我工资还高呢，那肯定没问题呗。那这么着就给他弄了。
9: 王先生说，刘女士在市中心繁华地段有一套房子，装修后可以租7000-8000元，但自己暂时手头紧。聊天中得知王先生有公积金，就想用王先生的资格来做公积金贷款。王先生算了一下，贷款10几万，自己每个月不过还款2000左右，而且对方一个月7000-8000的房租也绝对有这个还款能力。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对方的要求。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把他的事儿公布出去，把钱还给我。
9: 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网友，能言善辩，而且还非常富有。
7: 房屋装修，他出租8000。
9: 出于信任，他用自己的公积金贷款借给对方，一借就是10多万。
7: 既然是朋友嘛，那这哎都能还。
9: 然而，当真相大白，等待他的却是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灵创伤。借出去的钱能否追回？骗人者又是不是应该受到惩罚？律师门诊室之网友的圈套正在播出。
7: 催他还，哎，10月几号过了7-8号吧，哎，算把那2000头一批给了，哎呀，然后又过的又到11月份，又催，哎，到12月份才给的，这么着慢，然后到3月份就催了，一直到年底，哎，到23年7月份，这么着我已经报警了，他也知道我报警立案，然后。哎，他可能迫于压力给了我一部分，到现在呢，又给了一小部分，哎，经过很多的事儿，哎，然后我又去证明一下这个房到底是不是他的，结果一证明不是，我连那房主的电话都要了，都有。
9: 王先生说，这一年来对方只还了3万多的贷款，然后就玩起了消失。可是自己这边公积金贷款已经做了，每个月2000的还款自己算是背上了。等王先生再去刘女士所说的房产处一打听，感情刘女士口中的这个房子根本就是另有主人，他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7: 自己找了点证据，哎，我就弄了2个手机号，自己以自己的身份弄了2个手机号，然后跟他家为了找证据嘛，他就跟我说他住7号院，还是以哎装修贷款，哎20万借，又跟我借，哎要跟我借3000，这么着我就没答应，嗯，然后我把事儿给他一说，他明白了，哎，知道感觉是上当了，这么着把我拉黑了。
10: 经过询问，律师认为本案还存在多个疑点有待讨论。第一，王先生和刘女士没有借款协议或者借条，而是签订了一份所谓贷款还款须知，这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能不能证明他俩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第二，王先生认为报警和起诉之间存在互斥，不能同时进行，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按刑事或者民事哪个途径维权更容易挽回王先生的损失呢？
4: 律师和王先生深入聊了很久，我们在场的人都有点琢磨不透他当初的想法。平时大家见到最多的愿意冒险转借贷款的人，要么是抹不开亲戚朋友的情面，要么是被高息回报给打动了。可是王先生这两都不沾，面对的是刚刚认识几天的陌生人，对方也没有给他任何额外的好处。王先生当初稀里糊涂借出去的这笔钱，最后真的能够顺利回到自己的手中吗？这种连对方底细都没有摸清，就敢动用自己政策性贷款额度转借他人的行为，我们也请律师给我们普普法。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把他的事儿供出去，把钱还给我。
10: 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网友，能言善辩，而且还非常富有。
7: 房屋装修，他出租8000。
10: 出于信任，他用自己的公积金贷款借给对方，一借就是10多万。
7: 既然是朋友嘛，那哎都能还。
10: 然而，当真相大白，等待他的却是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灵创伤。借出去的钱能否追回？骗人者又是不是应该受到惩罚？律师门诊室之网友的圈套正在播出。
8: 哎，王先生你好，有一个问题呢，在这里我要再进一步向你核实一下，因为刚才你说了，就是双方你和刘女士之间呢有一个这个借款协议，但是从你提供的证据来说呢，我看的这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借款协议。你看这个里边呢是一个还款的告知书啊，但是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一个借款协议啊，你清楚吗？
7: 清楚了。
8: 嗯。就是你看这个还款告知书里边只能体现这个刘女士呢向银行贷款没有贷出来，通过你的名字进行贷款，那就是说明刘女士呢是拿到了这个贷款的金额，存在这个事实，但是呢是否形成一个借款关系，这个里边呢是没办法体现的。但是从目前的事实可以确定，就是说虽然没有签订这个借款协议，也可以说你们双方存在这个借款关系。那我们给你的意见呢，还是建议你尽早起诉，因为这个案子呢越拖呢对你可能不太好，因为那个对方如果没有钱还的时候越拖的话，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起诉人，最后你在追究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可能会受到损失。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就是说对于刑事这一部分你讲里边，希望对你今后有帮助。
7: 好，谢谢。
8: 你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7: 另外那什么，我想再咨询一下，就是在这个期间还款期间，这个延期的钱，就是逾期没给的钱，我是不是可以向他要？
8: 这个是可以的。
7: 哦，行了，知道了。
8: 好，那如果今天没有其他事情的话呢，后续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那我们今天的咨询就到这里。
7: 好，谢谢。

0: 性。
1: 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王先生因为轻信陌生人，稀里糊涂的把十几万元公积金贷款借出去的教训，也给所有的人提了个醒儿。如果日常遇到类似

0: 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谁是偷电瓶的贼？
2: 李某这个人，他一看到这么多人过来，他就知道是警察。
1: 女子陷入情感陷阱，巨额存款差点被骗。
3: 刚开始的时候是少额的投入，确实有点疑虑。
1: 网售宠物保健品，神药还是假药？
4: 你看这个主播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1: 三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5: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前段时间，黑龙江七台河市博利县老城区连续发生多起

0: 多很多很多，这个会有影响吗？会互相违规吗？
1: 嗯，不违规。上面原料组成、添加组成你写了，你说我这有这个
0: 啊？
2: 我没把具体的知识讲给你
0: 啊。
3: 大海里面打个鸡蛋花，有很多鱼不就是这吗？哎呀，虫行业真是你们可能总觉得这个里面都是商机很多，这里面谎言很多。
4: 喝奶茶本是图个开心，可是要是喝到一半发现杯子里有只苍蝇，那就不只是恶心了。最近广西南宁宾阳县的佳佳女士就碰上了这种事儿。更气人的是，商家一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敷衍态度，让佳佳颇为不爽，于是便一纸诉状将奶茶店告上了法院。
5: 佳佳到某奶茶店购买珍珠奶茶时，从奶茶中喝出异物，经辨认，异物是一只完整的苍蝇。佳佳用纸巾将苍蝇拾起并拍照录像留存，同时与工作人员沟通，工作人员同意退款并重做一杯，但佳佳不接受该方案，并将奶茶店投诉到相关部门。在相关部门的调解下，奶茶店同意赔付200元，但佳佳坚持要求按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规定进行赔付。双方协商不成，于是佳佳将奶茶店诉至法院，要求奶茶店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医疗费200元、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600元及赔偿金1000元，共计2800元。
6: 经法院审理，认定佳佳提供的证据及法庭调查、照片、视频等形成了证据链，达到了高度盖然性这一证明标准，符合佳佳陈述饮用过程中发现异物后吐出的事实。某奶茶店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前述认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由某奶茶店承担。
5: 在庭审过程中，佳佳未能就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进行有效举证，最终法院判决奶茶店向佳佳支付赔偿金1000元，同时驳回佳佳的其他诉讼请求。
6: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后要保留好购买凭证，如发现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应立即停止食用或饮用，及时固定证据并向商家反映。在沟通协商的过程中，有权要求合理赔偿，合法维权。
4: 重庆的刘阿姨平时喜欢刷抖音，原本以为找抖音直播间的装修主播来装修会很省事儿，哪知道最后竟然遭遇到各种拖延，现在想维权也陷入了困境。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7: 刘阿姨在大学城龙湖优城有一套40多平米的小户型，因为孙女儿今年9月就要上小学，于是她决定装修出来准备入住。去年10月中旬，刘阿姨在抖音上刷到了一个装修博主，重庆创和全屋定制的峰哥。
8: 我主要是考虑就是在抖音上看到他的一些设计的理念，还有就是在抖音里面反映出来的那些一些质量呀什么呀，我觉得符合我的需求。
7: 于是刘阿姨私信了该博主，并在线下和对方签订了装修合同，包括基础改造、定制柜子、软装家具，总价33117元，工期从去年11月1号开始，但钱交了以后，对方的施工进度却非常不理想。
8: 我们的工期约定是2个月60天的时间，12月31号交付使用，但是呢，在12月27号才完成了墙面的粉刷。过年前哈是答应我要安装的，过年前的话什么东西都没有见到。
3: 啊，过年以后呢？
8: 啊，是过完年，就是正月15以后，一天的追。追到3月15号完成了柜体，到后面的话我是盯着他盯得很紧的时候，他说他资金不够，然后呢就下不了单，然后到安柜门的时候3月17号的时候，因为我家里面人也来了哈，跟他谈了以后，他可能迫于家里的那种有点压力吧，他现场在这跟工厂联系，3月17号付的定金，这个我有凭证的。
7: 根据合同约定，刘阿姨交了80%装修款，但装修的进度一拖再拖，直至目前装修逾期5个多月了，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完成，甚至都达不到勉强能用的程度。
8: 现在的话就是柜子呢有3个门的话呢有缺门的，有尺寸不对的，还有就是做那个方向反的需要返工的，有3块门板。

0: 还有电工，还有这些电工还没有完成，还有就是整体的一个综合床没有完成，还有就是桌子上的岩板也没有完成。
1: 5月10号我约他过来，就是看一下他目前存在的问题嘛，结果他进来看一看这些对于缺的东西还有没做好的东西他是认可的，他人家量完以后就转身就要走了。我说你着急什么，他说他有事。
2: 在这之后，刘阿姨又再三催促峰哥，还发去了催促函，但峰哥似乎一点也不着急。孙女儿9月就要开学入住，这半拉子工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了刘阿姨的心病。为核实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峰哥。在对话中，峰哥首先将没完工的地方艺术性的改称为售后服务。
3: 现在还在售后在干吗？
4: 就是浪费语气那么久啊。
3: 这个跟他有沟通嘛，我跟业主沟通嘛。
4: 是沟通啊，但是沟通了那么久也一直没给别个完工啊。你说的2个月完工，现在都逾期5个月了。
3: 马上完工了，马上完工了，还差点售后，差点东西已经跟他沟通了再弄啊。
4: 这都是没谈好的嘛，5月10号那天。
3: 谈好的，谈好的。
0: 没有。
3: 你看他怎么弄嘛哈。
4: 啥子意什么意思嘛，你现在就是。
3: 不是该我做的售后，我做的售后我肯定在做好不好，这是第一。第二他说要赔偿，他说我们已经有沟通过哈。
0: 就是一期交工的话赔偿多少那个是有规定的。
4: 你是不是找他要这种赔偿吗？
0: 我现在还没要。
4: 但是5月10号那天呢？
0: 5月10号那天我也没要。
2: 最后峰哥在电话里承诺将会在5月底之前完成刘阿姨家的售后工程。不过刘阿姨对此仍然持怀疑态度。
3: 今天比如说今天是19号，那就是月底之前嘛。
4: 月底之前都只有11天了哟，大哥。
3: 弄得好，弄得好，弄得好。
0: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现在他反复的那个老是说了说了就不做，说了就不做，我哪能再相信他？不相信。
4: 那不相信你还有其他办法没吗？
0: 有啊，我可以通过市场监管局，以至于乃至到最后进行法律诉讼都可以。
4: 哦，反正你是退休了是吧？
0: 对。
4: 那有时间？
0: 有，我主要是不想让太多的人再遭受我这种踩这么一个坑。
2: 3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5: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最近这几个月，由于房租的事情，重庆沙坪坝的熊先生一直在联系自己商铺的租客，可是对方不接电话，也不回微信。由于门室内堆放了满屋的化学材料，熊先生搬也不知道往哪儿搬，这让他很是头痛。
7: 电线老化了，满屋都是化学品，万一失火无法承担，我希望你出面来解决问题。
2: 熊先生在沙坪坝区梨树湾芭蕉沟有一间100来个平方的门面，他与租客吴女士签订了租赁合同，合同到期时间是2027年10月份。今年开始，吴女士交了2个月的房租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至今拖欠租金已有3个月时间。
7: 3月份开始一直打电话他都不接。
2: 让熊先生疑惑的是，对方电话和微信都没有把自己拉黑，但就是无法联系上。当着记者的面，熊先生拨打了吴女士的电话，仍然是无人接听。记者也试着拨打电话，依然是同样的情况。熊先生说，目前有3个月的租金没有收到，对方已经违约了，按照合同规定可以解除合同，但是门室内的这些化学材料又该怎么处置呢？
7: 联系工头，昨天是啥子材料我也不知道。
2: 记者注意到屋内存放的是油漆、聚氨酯等化学品，注意事项都标明防止火灾和爆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存在租赁关系的租客遗留的物品，房东不能擅自丢弃，尤其是属于化学品物品的。化学品如果被擅自处理，很可能会污染环境，更会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在记者的建议下，熊先生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了现场进行调查核实。记者就熊先生的遭遇咨询了律师，相关律师表示，熊先生第一时间的确应该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应急管理单位生态环境部门，将租客失联、无主化学品

0: 放的情况告知，同时还可以采取公证的方式，根据租赁合同对方提供的身份证地址和联系方式，以短信、微信、邮寄、快递等方式将公证内容送达，通知租客限期整理，承担相关费用以及违约责任。记者发稿前，从沙坪坝区秦家港街道获悉，街道方面已接到反映，正在协助熊先生处理此事。
1: 帮人跑个腿，代购几块名表，就能轻松赚到上万元的跑腿费，这样的好差事儿，您敢接吗？男子钟某就接了，在短短一个多月之内，他往返多个省市，三次代购名表，获利13500元。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几次看似普通的交易，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洗钱链条。他代购手表所用的46万多元，全是上游诈骗分子骗来的赃款。我们一起来看。
0: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钟某2024年11月至12月，根据所谓的上线安排，短时间内多次往返广东、四川、湖南、重庆等地，以买家身份先后三次线下约见在闲置品交易平台上出售奢侈品手表的卖家。见面验货后，钟某要求卖家提供银行卡号，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之后，钟某编造等候女朋友转账或者要去银行处理等理由，让卖家等待转账收款。
2: 在此期间，上游犯罪分子正同步实施诈骗，用被害人的银行卡汇款，造成正常交易的假象，实际上把诈骗来的资金变成了奢侈品名表、黄金等贵重物品，完成了赃款洗白的过程。
0: 在卖家收款后，钟某就会取走手表，并邮寄至上线指定的地址，收取所谓的跑腿费后，删除手机聊天记录等信息。经查，钟某三次代购手表，共涉及46万多元被骗资金，钟某本人从中获利13500元。但是钟某到案后，却声称自己对买表的钱款来源并不知情，只是赚一个跑腿费。
3: 钟某和所谓的买表人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易平台的担保，对方怎么可能放心将价值几十万的名表给他来运送？所以我们认为钟某明知自己代拿名表的行为是犯罪分子洗钱的步骤，但为了高额报酬仍然一次次参与犯罪，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0: 最终，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钟某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相关部门也正在对指挥周某的上线开展侦查。
3: 本案的几位手表卖家，因为案件的原因，银行卡被冻结，自有资金使用受限。可能这些卖家内心还觉得比较冤枉，觉得自己就是在网络上卖一些个人物品。对方
4: 明充值行为是孩子完成的，并且是在未经监护人允许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于老谢来说，证明自己的外孙是未成年人很简单，上传身份证信息即可。但是如何证明他的充值行为没有经过家长的允许，则有点困难。
5: 虽然这个金额不多，但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几百块钱都是辛苦钱，都不容易。我们就想着以最快的速度帮助谢先生把这个钱追回来。
4: 民警对孩子使用手机情况进行了仔细调查，又询问了充值等过程，确认游戏是孩子在玩，并且充值行为也都是他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之后，民警联系了游戏运营客服，帮谢先生申请退款。
5: 由于谢先生的年龄比较大，且不懂操作，我们就拿着谢先生的手机，按照上面的相关流程进行操作，并且上传了未成年人的相关的。
4: 被家长忽视的心理诉求，可能是缺少陪伴，也可能是现实生活缺乏认可与成就感。这些信号没有被及时察觉，才让网络一步步成为孩子的精神依靠。因此，单纯的没收手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容易加剧逆反心理。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不翼而飞，民警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反复筛查车辆轨迹，从一辆可疑的三轮车锁定了嫌疑人。
1: 全程的这证据我们都取完了。
2: 在这儿穿的是一牛仔裤，穿的是一白上衣。
3: 来，这收到这儿，对您进行送达。
4: 面对上门核查的民警张某，故作镇定，矢口否认，妄图靠着拒不交代蒙混过关。 可他并不知道，盗窃的完整作案过程早已被民警全部掌握。就在几天前，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李绥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工厂报警，称放在厂区内的电缆被人偷走了。
5: 从哪儿进来的呀？
6: 从这个地方穿过来的，
7: 就是看到他今天把东西推出去。
4: 工作人员说。 该厂区属于早年已完成拆违整改的闲置场地，目前早已停止生产，完全属于停运状态。
8: 我们到现场之后，发现这个大门的门锁被撬开，然后集装箱门锁也被撬开。
9: 我们有录像，他把那个东西扔哪儿了？他扔到那儿去了。
8: 那电缆是缠在一个小推车上。 他把这个小推车从院里拉出来，然后推走，推到自己的三轮车上了，锁已经被他撬了。现在他推着电缆往外走。
4: 为进一步固定线索，民警重点围绕案发时段调取了厂区周边两条国道的全线监控视频。经过反复研判，民警发现，案发时间段内唯独一辆三轮车在行经案发路段时出现了明显的中途停靠、滞留徘徊行为。
10: 三轮车上边有是拉着东西的，然后但是他用其他东西盖住。
4: 确定嫌疑人张某信息后，民警立即展开抓捕，在张某家中将其抓获。
11: 偷人东西来的，我偷人啥来着呀？
10: 偷人点电缆。
12: 我没偷，是。
4: 随后，民警在张某的手机里查获了变卖赃物的交易记录。面对铁证，张某再也无法狡辩。他交代。 发现这架废弃厂区疏于看管后，便心生贪念。作案所用的三轮车是借来的，作案时他处处小心，刻意伪装，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民警很快就找到了他。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13: 莫贪小利，伸手必被捉。可有人觉得啊，这买鸟放生是善举，那总该没事吧？房山长沟湿地公园里，法锤敲响，水族馆经营者刘某非法收购出售多种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8000元。买鸟放生为什么不能免责呢？
14: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湿地公园水清岸绿，鸟鸣阵阵。活动一开始，孩子们热情高涨，抢答声此起彼伏。
15: 大家就请听题：公园里见到小松鼠，我们可以追着抓回家，当成宠物饲养。
14: 哎呀，还没说完呢，就啊，这位同学，您来回答，是对还是错呢？
15: 不对，
14: 不对是吧？恭喜你回答正确。
16: 松鼠属于受保护的野生动物，不能私自捕捉带回家。野生动物适合生活在大自然，捕捉还属于违法行为。
4: 第一题就点燃全场，笑声里，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悄悄种下。
14: 好，下一题，只要我购买了红嘴相思鸟，买回来之后我立刻放生，就可以完全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是否正确？来，这位同学回答正确。
17: 孩子们在抢答中明白，法律红线不能碰。那么，为什么把课堂和法庭都搬进湿地公园呢？
18: 我一个现实的听审走进公园，能够让这种环资的案子能够真正对身边的老百姓起到一些启发和警示以及教育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这个公园是我们刚刚挂牌的法治教育和生态修复基地。这个基地的设立呢，一方面是为我们环资案件做一些生态修复，提供了一些平台。
4: 和场地，比如捕植劳务代偿啊、增值放流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公园有一个场所进行。长沟湿地公园是房山法院刚挂牌的生态修复和法治教育基地，巡回审判让环资案件走出法庭，走到百姓和孩子身边。现在法锤敲响，
19: 经依法审查查明。
0: 2024年至2024年。

0: 2025年在本市房山区，被告人购买蓝喉歌菊、红嘴相思鸟等，出售鹩鸽等鸟类，经鉴定涉案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价值人民币3.05万元。本院认为，被告人刘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1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对此如出指控事实，罪名你有异议吗？
2: 没有，
3: 被告人没有异议。那么，这些鸟从哪儿来，又去了哪儿？法庭一层层揭开。
4: 这个被告人呢，他是水族馆的一个经营者，他相比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对一些野生动物的等级啊，或者是认知啊，可能会更高一些。一方面是自己的喜好，一方面也是自己从事这个水族馆的经营的一些便利条件吧，然后买入购入了一些鸟类。
0: 在其水族店内被查获的31只野生鸟类中，15只系其于2024年3月、4月至2025年5月从市场上购买，其中包括1只蓝点壳、1只红嘴相思鸟、1只鹩鸽、6只绣眼鸟，另外16只系此前认识的3位老人所送，后续证实曾购买过2只鹩鸽，后出售给他人。
3: 有的鸟被转卖，每一只鸟的生命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这些交易合法吗？
0: 31只均为活体鸟类，已经予以救助。2025年6月20日，房山区野生动物保护中心接收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移送的疑似鹩鸽1只为活体鸟类，已予以救助。鹩鸽为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同年7月18日，接收房山公安分局移送的疑似灰喜鹊、乌冬，合计2只均为活体，已予以救治。上述鸟类为三有野生动物。
3: 庭审中，刘某对于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作为水族馆经营者，他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应该高于普通人。
1: 被告人对公诉人刚才宣读的这些证据有异议？
2: 没有异议。
1: 你是跟朋友一起经营水族馆的，
2: 对，
1: 所以你对一些比如说蓝喉歌菊这种红嘴相思鸟，这些鸟类是属于国家保护的鸟类，你是明知的是吗？
2: 开始是真不知道，开始买这些鸟也，我买的都是特别弱的鸟，买的也是为了放生。
1: 那你知道这些鸟不能

0: 没听说你怎么开的门？你责任更大，你想好了再说啊。你想好了再说。
1: 你麻了，你过来干嘛？
2: 提供者对其成分安全负有审查与风险。
3: 盘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今天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的是一对相识17载、结婚12年的半路夫妻。
6: 是我们是再婚。
5: 2009年你们二位相识那个结婚。
6: 对，我们是2004年就认识。
5: 谈及丈夫，妻子王女士很是满意，言语里都洋溢着幸福。
6: 是一开始那会儿对我特别好，好比说我要是有个节日呀，他就拿着花去单位去请我吃饭呀。
5: 但他也坦诚，夫妻间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所谓的小问题到底是指什么呢？10来年的一个再婚夫妻都挺不容易的吧？
6: 是，我有一个女儿，她有一个儿子。
5: 都是你们上一段婚姻的？
6: 对对，我们两个没有共同子女。
7: 王女士告诉我们，她和丈夫没有共同的子女，两人的小日子算得上是简单而幸福。但唯一有一件事情始终让她心存芥蒂，
6: 就是他老跟他前妻，他前妻老找他呀什么的，什么事都找他。好比说，开个证明，单位开个证明，他前妻开个证明也让他去给开，他就老支持我们家那个。我就说，我说你俩已经离婚了是吧？那个，我说你要这样份儿的话，我说那就过着太累了。
8: 他觉得夫妻关系受到了影响，然后所以呢，他们就中途离了一次婚，离了婚之后，2009年又复婚了，
9: 就2008年结婚，2009年离异婚，
1: 很短，
8: 很短、啊，领了证之后也没离开家，然后就是两个人后来又在一起了，然后又结婚了，
1: 又重新离婚。
8: 对，
7: 王女士说，丈夫心地很善良，经常会给前妻一些帮助，对此王女士一度觉得无法接受，两人为此闹过矛盾，甚至还短暂的离过婚。但最终王女士还是选择了谅解。
6: 啊，我觉得她对我其实平时日常生活中呢对我还挺好的，所以呢我觉得也那个什么也没也不舍得，就是这份感情也不舍得。
10: 我觉得他心眼挺好的，其实所以说我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下来的，
9: 心地善良哈。
7: 虽然夫妻俩和好了，但毕竟是重组家庭，在共同生活的时候，他们免不了要面对相对复杂的家庭关系。
5: 这我听说你们家两个孩子都跟你们一起住，
10: 对
5: 这个事儿就让这个家庭组成更复杂了，
11: 非常复杂。
10: 离婚的时候孩子归我，他儿子呢当时事出归他，后来呢跟我们就是在一起了，在一起了呢就是我接送他放下学，那个上下学，看着他给他做饭。我爱人呢当时工资也低，后来婆婆家呢就添补一些，我就说我想上个班，因为我当时还特别年轻了嘛，才三十多点，我说我不想这样，我说不行，把孩子送到那个寄宿学校或者怎么着安置一下是吧。送去了一周，他前妻呢就给退了，说学校不好。
1: 啥都不救你毁了吗？孩子就
12: 你也提议了吧，
1: 啥也不管了，这学
6: 您说我是不是挺伤心的呀？他在我们俩就是自己什么的时候，就是自己相处的时候对我挺好的，但是一遇到就是说跟有跟他儿子有关系的跟什么的，就真是判若两人。
7: 继子的退学事件引发了王女士的不满，她说别人怎么看都不重要，可丈夫内心的天平为何从没有偏向过自己呢？
6: 别人不管，甭管别人是吧，你付出的这些我承认就行了，有一句话我都满足了，但是他没有。
10: 其实我不是怨恨他，我说他应该让咱们退是吧，你不是他退，他应该告诉你，给你提议说这个学校怎么不行，告诉你你去做这事儿。对，最后我就是我俩的交叉点就是在这儿呢，他那个我跟他说他没吭声，最后他告诉我，他说他前妻说了跟我说不着对吧，我介意的不是他前妻怎么说，也不在意他前妻怎么着，就这事儿说完了以后吧，他应该，因为我接他儿子几年了，已经那会儿已经我接送他儿子几年了，他应该，我觉得是作为正常人应该是怎么着呀，就跟我说应该说别管他怎么着是吧，他怎么说我认可你就行了。
9: 啊，我知道了，你介意你丈夫对你的态度，你觉得你丈夫把你当了一个外人，
10: 对，
9: 没有这个像你对他一样给予完全的信任是吧，
10: 是，
9: 这是这个问题的

0: 焦点哈，我们在场外这个丈夫，我们希望你能听到这块儿，听到你媳妇儿最真实的心声，好吧？我也希望你把这事儿想清楚，就不要去把别人的这个怨恨去扣到你丈夫身上。
1: 我没有，
0: 就是你现在在意的东西，
1: 我知道了。我最在乎的就是他怎么说，
2: 他在乎的就是丈夫，因为
3: 他应该怎么对待他。
2: 刚才我也听懂了，就是我也很感慨啊，就是在这种再婚夫妻当中，特别还有未成年子女要抚养的时候，他很在意，就是我尽心尽力在抚养你们的孩子，然后你们还在一起商量，还把我当外人看。
4: 是，本身再婚夫妻建立信任关系就不容易，
2: 特别难，
1: 都不到10岁，当时他
4: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您已经是以一个这个母亲的身份在参与这个孩子的教育了，
1: 是，
4: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没有跟您。特别主动的去说，让您觉得很委屈。
1: 他前妻说什么我都不在乎，就包括他前妻说什么，我就想着他应该承认我付出的，我为他付出的，我为什么管他儿子呢？不就是因为我想跟他过日子吗？对吧？他怎么看我在乎的是这事儿。
5: 王女士说，当初正是因为自己从不计较，才使得所有的付出都不受重视，而如今也正是因为对丈夫一贯的体贴和理解，才让她更加失望。
6: 那我其实有几件事对我爱人，他我也挺失望、挺伤心的。包括搬到这儿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明明因为我有女儿，他有一儿子，我们明明可以租个三居室，你也看到了，这么小是吧？啊，我说你儿子，你看问他，你儿子来不来是吧？要来的话呢，咱们就租一个三居室；不来呢，咱就一两居室就够了。因为租房子他肯定要产生费用，那时候也挺困难的。后来他说他儿子不来，1月份我们好像是住进去了。住进来的呢，等着过春节，他儿子来，后来那个他儿子就在这住，就不想走。后来我们那个我爱人就跟我商量说，不行，让他住门厅，让我姑娘呢，因为当时都已经收拾好了。后来我就想，都是孩子是吧？我作为一个当妈的，我说他既然来了，既然孩子也我姑娘也没在这，我说就让他住小卧室吧。最后呢，到现在也没走，就一直住这么多年。我姑娘呢住这屋，她儿子住那屋，我俩最后挤到门厅去了。我姑娘要不来呢，我俩就住大卧室。我说我觉得我已经挺理解她的了，是吧？
2: 在交流过程中，王女士隶属了种种不满，但对丈夫她似乎已经给予了原谅。此次调解，她显然不是只为了倾诉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来的。通过我们的询问，王女士被彻底激怒的导火索终于找到了。
7: 他们是，1995年的时候，她这个丈夫就有一处公房。那这处公房，他当年跟他的这个前妻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里处置的时候，把这个公房给了他的前妻，
8: 但是没办什么手续，
7: 对，
8: 是吧？就是他们自己协议约定，说给你住，给你用，但是没去什么房管中心去登记。
7: 这个承租人一直是他自己，但是这个住房实际住房人是他的这个前妻，然后公租房的这些费用也一直是给前妻在交。她的丈夫和她前妻，包括她儿子都认为这个房子是给她前妻了。
1: 因为当时是她单位的那个就是承租人嘛，他是我爱人。
2: 承租人是您丈夫的名字？
1: 对，是我爱人，因为他也是他单位的，改不了承租人。所以呢，那个就是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这个协议呢，就是他前妻说给他前妻住。
2: 当时他们俩离婚的时候写了个离婚协议，
1: 对，
2: 里面说明说把这个房子给前妻住，
1: 对，给他前妻。
2: 您看过这份协议没有？
1: 看过，
2: 也看过，是这么约定的，是吧？
1: 对，是这。
2: 结婚那天跟您说了这事儿吗？说我有一个房子，曾经也
1: 就是之前说过，
2: 都说过是吧？
1: 对，
2: 也算坦诚啊，都告诉您了。
1: 是说过。
5: 既然再婚前丈夫已经将房子处置给了前妻，而且这件事王女士本就知情，那么如今王女士又因何提出了？意义呢？
9: 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俩人夫妻俩人有什么说法吗？
1: 没有。
9: 就财产？
1: 没有。
9: 有没有说
1: 法？他因为当时也没有财产，什么都没说过。
9: 所以您跟他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有这套房子在？
1: 知道有。
9: 有这套，他怎么交代的？你们俩登记结婚的时候，就这个房子有没有说法？
1: 没有。这房子没有任何约定。
9: 那您知道有这房子吗？
1: 知道。
9: 知道有这房子，您不想问问这个房子怎么回事吗？他什么都没说。
1: 对。
9: 那这个事儿就放下了。
1: 对。
9: 所以那咱们就是我刚才问的问题，咱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你们俩结婚的时候，对于这套房子是没有说法的。
1: 对。
9: 您也没有任何主张。
1: 对。
9: 可以这么认为是吧？
1: 没有。
9: 那再问您下一个问题啊。这个房子您觉得，它是不是一个有争议的房子？
1: 是，应该是吧？他认为有争议，但是那个， 我觉得应该没有争议。
9: 为什么没有争议？
1: 因为他前妻，我当时我说了，他是2006年离的婚，对吧？他是让他住，但是当时他是没有处置权的。他说给他也好，他在那儿住了，是吧？是我们没在那儿住，他在那儿住了。他说给他了，那个，但是呢，他没有处置权利。
3: 肯定有纠纷，
10: 但是您说了不算，
3: 他要不掺和就没纠纷。
10: 这个事儿可能最终
6: 我婆婆当时就生气，跟他生了好几天气，就说那个你的房子凭什么给他呀？后来我说您甭着急，我说这个是单位的承租房，他没有权利处置。我说他只是住，那个我说那就让他住去吧，就这样我们也没。
7: 但承租人一直也是您爱人。
6: 对，因为我爱人他是他那个单位的承租房，所以说他改变不了承租人。
2: 王女士认为，在丈夫当年的离婚协议中，虽约定了房子给前妻居住，但对房子的其他权益，丈夫并没有权利处置，因为这是一套公租房，产权应该归单位所有。事情是否真的如她所想呢？现在她又为何要旧事重提呢？
0: 也就是说，这房子是当年1995年的时候分给这个，就是等于你丈夫承租的，是吧？
1: 对。
0: 你丈夫那个时候1995年的时候，他和他前妻在一起吗？
1: 1995年应该是在一起的，
0: 也就是说，人家夫妻当年在1995年的时候，单位分了一套公租房。2005年的时候，人家两口子离婚，房子确定给女方，这是事实吧？你2009年结的婚，对吧？你结婚的时候还有这套房子吗？
1: 啊，您说的意思就是它属于他婚前财产吗？
0: 我现在问你，2009年你结婚的时候，
1: 我没住过那房
0: 子。你丈夫没，你没在那儿住过，你丈夫也没在那儿住过，对吧？结婚就告诉你说，当年离婚的时候那房子给前妻了，是吧？是这样的吧？
1: 是啊，
0: 这是一个
1: 可以这样说。
5: 据了解，从该处房屋被处置给前妻算起，距今已经过去16年，这不禁令人疑惑，是什么原因让王女士在这么久之后又重提旧事呢？
1: 去年拆迁，他没跟我说，一直瞒着我，我不知道。
2: 整个这个事件没告诉
1: 我，我一点都不知道。去年那个说拆迁了，因为我当时一直都说知道要拆，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都拆了。拆了他也没跟我说，等着今年7月份了，我就是去我弟弟家，无意中从那边走，我一看呢，都垒上围墙了。
6: 2000年拆迁的，拆迁呢，这就是最让我伤心的就是这事儿了。就平时小打小闹的是吧，就过去就过去了。去年拆迁我不知道啊，我到今年7月份才知道，就将近1年了我才知道。
5: 一次不经意间的路过，让王女士发现该处公租房已经拆迁，但她却毫不知情。这个变故让王女士再也不能平静了。
2: 已经围上了，开始变成工地了。
1: 对，都已经是工地了。后来我当时就想，他既然是都垒上围墙了，肯定就没有人住了，对吧？就不存在有人住的问题了。我回家以后呢，我就骑上我电动车，我去看了一下，根本就找不着房子的地址了。
2: 发现自己完全不知晓这个情况。
1: 对，我根本就不知道。
2: 回家跟丈夫有去，比如说就是争论吗？怎么连告诉我都不告诉一声呢？
1: 有。
2: 心里当时什么感受啊？
1: 我当时，反正我当时就是心里边特别凉，我就想着我们两个
2: 好歹在一起10来年了，是不是？
1: 结婚都10几年了，认识呢就将近到20年了。
2: 您觉得丈夫为什么这么做，一直瞒着您？这一年拆完了，做完所有的手续了，
1: 我问他
2: 了，他是怎么想的？
1: 我说那你咋没跟我说呢？他说跟你说干嘛呀，意思跟我没关系，意思跟我跟你有啥关系，我凭什么跟你说呀？说意思是这房子给他前妻了。
2: 他是认为这个房子当初协议写好了给前妻了，所有的利益就是前妻的利益了，因此跟您没关系。
1: 其实他不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认为他给他前妻他也不放心，他就是想给他儿子一个人。
3: 那肯定你死了以后都是孩子的。
5: 王女士说，多年来自己很少跟丈夫提要求，但房子拆迁的事儿她不能不提，而且这些想法她也和丈夫说过。
6: 我说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我说你的就是我的，我说再怎么着我也有知情权吧，而且在拆房之前，在拆迁之前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他能给几个人的就给几个人的，不管就是我女儿即使没有，我也有我的份儿，对吧？他就是国家安置，因为我们名下没有房，我说他安置人起码其中他也有我，怎么就能跟我没关系呢？
1: 一百就是按国家那个安置的话，也一百几不行。
3: 你给人家了，你还有你什么份儿？
2: 您是想的这个房子是您，加上您账。

0: 丈夫加上你两个孩子，可能还得算上前妻，这么多。
1: 他前妻我就没想，他前妻有没有这我不知道，因为他单位的安置房他已经离婚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他户口在那儿是吧？
0: 你们的户口在里边吗？现在、那个、
1: 我们户口没在里边。
0: 您丈夫的户口也没在里边？
1: 也没在。哦，
0: 那里面有谁的户口您了解吗？
1: 户口就有他前妻一个人的户口。
0: 就他前妻一个人。
2: 之前王女士一直认为承租房拆迁后肯定会有丈夫和自己的利益，可如今丈夫却说拆迁只分了一套安置房，这个结果不由让王女士着急了。
1: 等后来我去他单位问了，就因为我当时不相信他是只分了一套房子。嗯，我不知道，因为他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是吧，什么我都没有，我不知道。
0: 那你后来再问他呀，毕竟是您丈夫。
1: 我问他了，他说就给了一个三居室，他说给了一个90平，给了一个两居室，先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后来我不信，我后来我就叫他去，我俩一起去他单位问了，
0: 去求证据。
1: 对，
0: 哎呀，这个又多不好看呀。
1: 那没办法呀，那他不承认，我问他我要合同，看一下合同，他也不让我看，他说没有了，找不着了。
3: 求证了以后，他当时领导没去的，
4: 是不是就没有得到？
5: 我人
3: 没有。
1: 后来我就去找他领导，我就问了一下，因为就像您说的，我得考虑他的面子，是吧？嗯。我说就说听说给了一套房子，我说看能不能换一下。换成两套小一点的是吧。嗯，我说因为我俩也是再婚家庭，我说您也知道他有病，我到将来
0: 领导怎么说呀？
1: 到将来住的时候没法住。嗯，
0: 对方的回应是什么呀？
1: 对方他领导说是确实是一套房子，说一个三居室，说120平米左右。
0: 哦，跟之前丈夫说的有点出入。
1: 不一样。对，不一样。
0: 90平跟120平有点出入。
1: 对，
2: 想要两处房产的愿望落了空。本就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王女士，偏偏又在此时发现了丈夫另外一个秘密。
0: 除了一个三居室的房子，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利益吗？
1: 给的一个三居室，又给了210万块钱，就是这210万块钱呢，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0: 200多少万。
1: 我不知道，他们到现在都没告诉我。
0: 200多万。
1: 对，先一开始跟我说258万，等后来呢又跟我说又是210多万。哦，
0: 总之有一笔钱吧。
1: 对，就是200多万呢。他说意思就是得用这笔钱去买房子，去买那三居室，
3: 是专款专用的，等到几年以后去买房子，包括装修，还有其中给他前妻的这个就是腾退的这个安置费用，然后这些钱然后给了他之后，他放到了他妹妹家里。
1: 是这个钱吧，就是因为我不放心在他妹妹家，我不放心，我想着他的那一半，就是因为说夫妻共同财产是吧。嗯，他那一半我即使说我什么不着，我管不着，对吧？他想跟我分得那么清楚，如果能拿回来咱们自己存着更好。
0: 您是想至少拿回一半的
1: 对，如果
0: 在您名下。
1: 对，如果他要是那一部分他不愿意往回拿。
0: 那可是刚才您说了，这个钱是用来买房的钱，假如那个房子下来了以后一半，您说100多万不够买房，那这个房还买吗？
1: 买呀，我买了，完了以后他拿出一半来，我到时候我再往出拿呀，对吧？
0: 因为
1: 我
0: 出资，
1: 对，我主要不放心。
0: 出完资以后这房子落谁名呢？
1: 落谁名都无所谓，到时候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把房子买回来以后，就像他们领导就像他们领导说的也可以，因为我们是再婚家庭，他又面临着就是有病，我想着我们就自己单买，就是把这房子处置了，我们自己给他儿子买一套也好，怎么着也好是吧，我们把它一分为二，到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他那个肯定要剩一些钱。嗯，
0: 这是比较长远的一个说法了。
1: 对，剩一些钱呢，
0: 说眼前。
1: 对，我们就把他把那个到将来把那房子卖了，对吧？他给他儿子买一套，我们自己再买一套。
2: 从当初的幸福结合甘心付出，到如今的不得已为自己筹谋，王女士说她现在的心情就是心酸加无奈。
6: 其实在你们这个相处的这十几年的里面，还是有一些事情，就是大家在沟通方式上或者交流方式上有一些问题，但是您感觉说这个二婚家庭您也比较在乎这个关系，所以好多东西也就觉得还能过得去，直到这次就是关于房产的问题。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一次您跟这个爱人之间在房产的问题上比较不互相理解，跟咱们家里面的这个沟通方式也是有点关系的，感觉好像很多事情都不愿意放在桌面上说。
1: 他因为他有私心呀，他不想让我知道，怕我
7: 那个。女士，我问一下啊，刚才你说了您先生当时结婚之初的时候一个月收入才1200块钱，
1: 当时是不是一开始严格说我俩刚结婚那会儿他就500块钱，

0: 行，500块钱，总之说
1: 后来是1200
0: 啊，那您就还是跟他结婚了，就说你，对吧？我可以考，就从这个现象可以推断，您当时和他的爱情成分占多，是吧？功利
1: 是没看，是没有看，没有看经济的。
0: 很看重他这个人，并不是看重他，
1: 对，
0: 是吧？或者他的房，他没有房，没有钱，我都可以跟他结婚。我特别想知道。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对你们的婚姻会有影响吗？嗯，
2: 这是我想问的。
1: 应该有，
2: 应该有。
1: 对，我觉得，如果就是，如果是他的原因，我肯定心里边特别寒。如果要是按法律说，就没有我什么事儿，那不会有。
2: 所以说今天你们两位商量好了来找我们，应该也是信任我们的，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我们的解读，对于我们的一个分析判断是比较信任的。
1: 是是，
3: 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假设这个就是他们离婚的时候说这房子给了他前妻，后来能办理过户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东西过户给他前妻了，你今天还会怨恨他吗？
1: 会，因为他没通过我，对吧？他应该跟我商量，作为夫妻你应该让我理解你，是吧？不是你瞒着我。
3: 那我听明白了，实际上你对他的这份怨恨是因为他不信任你，而不是因为这个钱到底该归谁所有。
1: 是
3: 是吧？
1: 是的，
3: 是。也就是说从你这个角度来讲，哪怕这个钱就全都是前妻的，全都是儿子的，但是呢，我作为你现任的妻子，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让我有知情权，让你去做这些决定，然后让我来支持你，而不是你把我当一个外人一样防着我。
1: 是的，
3: 其实你真正心寒的是这个问题。
1: 对，
3: 而不是因为他这套三居室和这200多万，是这个问题吧？
1: 是。
4: 王女士说，是丈夫的不信任让她心寒，而她如今所做的一切安排其实还另有隐情。
5: 她现在身体，她身体，她就是现在还没问题吧，就是化疗，这化疗这几天特别难受。
4: 因为身体最近越发不好，王女士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之下，她觉得自己就要承受不住了。
5: 我就一心伺候她，等折腾以后呢，在我管她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这样对她，她怎么对我？
6: 你是觉得不值？
5: 是，确实不值，我这些年我都不值。我跟她在一起，我真没看经济方面，我俩一直每年租房子，每年新搬家。
7: 他就把钱看得太重。
6: 你觉得他把钱看得太重？
7: 我说你等我病好了消气了，你说你现在折腾，他也折腾。
2: 刚才妻子也说了啊，现在身体状态不太好，我就问问这两年身体不好的时候，妻子照顾得怎么样？
8: 还行吧。
2: 照顾的还行，只是还行吗？这十来年的一个婚姻生活，您认为也是两个字儿，还行吗？
8: 也就是还行吧，也就是怎么说是。
4: 在妻子口中，丈夫从未信任过自己，一直把自己当做外人；在丈夫口中，则说妻子太能折腾，把钱看得太重。他们之间的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呢？
2: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今天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的是一对相识17载、结婚12年的半路夫妻。
1: 是，我们是再婚。
2: 2009年你们二位相识那个结婚。
1: 对，我们是2004年就认识了。
2: 谈及丈夫，妻子王女士很是满意，言语里都洋溢着幸福。
5: 是一开始那会儿对我特别好，好比说我要是有个节日呀，他就拿着花去单位去请我吃饭呀。
2: 但他也坦诚，夫妻间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所谓的小问题到底是指什么呢？10来年的一个再婚夫妻都挺不容易的吧？
1: 是，我有一个女儿，她有一个儿子，
2: 都是你们上一段婚姻的。
1: 对对，我们两个没有共同子女。
4: 王女士告诉我们，她和丈夫没有共同的子女，两人的小日子算得上是简单而幸福，但唯一有一件事情始终让她心存芥蒂，
5: 就是他老跟他前妻，他前妻老找他呀什么的，什么事都找他。好比说，开个证明，单位开个证明，他前妻开个证明也让他去给开，他就老支持我们家那个。我就说，我说你俩已经离婚了是吧？那个，我说你要这样份儿的话，我说那就过 过着太累了。
9: 他觉得夫妻关系受到了影响，然后所以呢，他们就中途离了一次婚，离了婚之后，2009年又复婚了，
10: 就2008年结婚，2009年离
9: 一
10: 婚，
2: 很短，
9: 很短。领了证之后也没离开家，然后就是两个人后来又在一起了，然后又结婚了，
2: 又重新离婚。
9: 对。
2: 那经历过这些事情，您是不是对丈夫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1: 我是不信任他，现在他说的，我都不信。
9: 主要没图这个是吧？但是你到最后。这就体现出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是吧？
3: 你媳妇儿今年跟你过十几年了吧？你听明白她想要啥了吗？
11: 你听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拆迁的这叫不叫拆迁，这叫腾退，只能是按着就说的这个户口所在谁在，就说你里有多少人，他都是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人前妻就把那个离婚协议给拆迁办了。
7: 不是，这离婚协议给前妻了。这房是人家的了，这跟你没关系的，就是他跟孩子俩去办的。
4: 原来此次家庭风波的导火索是一次公租房腾退。这处公租房原本是在丈夫景先生名下承租，但16年前因协议离婚被处置给了景先生的前妻居住。
11: 我说那我都没关系了，那你说你去，哪怕他能多一分一平米，我也叫你去。你去也没用啊，
2: 但是重点你得跟人说一声啊，
11: 因为是人家那前妻孩子俩人去办的，跟我没关系。
2: 我听明白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一年当中妻子被蒙在鼓里，这种感受不好，不舒服呀。
5: 所以他就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4: 景先生表示，房子早已经处置给了前妻，因此腾退一事跟自己及现任妻子都没有关系。为了减少麻烦，他也的确没有将此事告诉妻子。
3: 你当时不知道吗？
11: 我知道这拆迁完了，我去，人家说的就
3: 拆迁协议谁签呢？
11: 孩子，就是孩子跟他签的，跟前妻啊。
3: 不是你签的字？
11: 不是我签的字。
3: 那我问一下，这拆迁款打到谁账户上了？
11: 打孩子账户上。
3: 那怎么在你妹妹家呢？
11: 那我怕孩子给花了啊。
3: 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你签字同意的话，怎么可能你是这房子的承租人，把协议签到你儿子名下，钱打到他账户上呢？
11: 只能说呢，你跟他协商，就是单位跟那前妻协商，就给写孩子名了，拆迁利益人是孩子了。
3: 但是你刚才你爱人说去问你们单位了，说一个三居室120平米。
11: 没有103，我问孩子了。一共得12,800一平米，孩子说的，因为我
3: 那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不把这个情况原原本本的跟你爱人说清楚呢？
5: 签字还可以，就是这事儿，因为不是他有私心嘛。其
12: 实您刚才说您在单位那边没签字，
11: 啊，
12: 这不符合常理。什么叫空口无凭？听我说完，什么叫空口无凭？您说这房子我不要了，我承认给我前妻没事儿，您单位的人不可能放过您。他们怕您反悔，一定会让您签字的。
11: 是，
12: 所以您不可能在单位没签字。
4: 虽然景先生一直称公租房腾退与自己无关，但调解团队还是发现了其中一些端倪。对此，景先生会如何解释呢？
11: 跟前妻写了一个协议给单位了，单位才改的名字。
12: 所以您签字了
11: 啊？
12: 拆迁过程中您签字了
11: 啊？是。
12: 什么时候签的？
11: 也就5月份吧，去年5月份。
2: 所以这么推断，可能这个钱最初还是打到丈夫的名下。
10: 必须打到丈夫名下，因为他是这个房子的这个房
2: 主，不然
10: 这个钱怎么会

0: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1: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2: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3: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4: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5: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在北京呢，有这么一道吃食啊，很特别。您说它是小吃吧，它没有其他小吃那么便宜。您说是正餐吧，它确实算不得一道菜。而且吃它呢，八成不为了解饱，就是为了解馋。这东西呢，就是北京的爆肚。在《燕都小食品杂咏》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打油诗，形容爆肚非常到位，叫“齿钝未能都嚼烂，囫囵下咽果生吞”。因为呢，爆肚讲究的就是连嚼带吞的那种劲头。接下来啊，咱们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呢，就特别钟情于老北京的爆肚、炙子烤肉、铜锅涮肉。

但说起来呢，经营这几种美食的都是单奔各有各的店面，可是这位呢就把这几样集合到一起了，用现在话说这叫一站式服务吧。但是有人可能会问了，说这么干他能正宗吗？你还别说，人家这个店呢那是开一家火一家。

0: 城里城外你就唱，玫瑰情丝往里边让，泉水清汤润，羊肉美日鲜。
1: 前门大街自古是北京中轴线上的著名商业街，作为北京商业文化和京味文化的发源地，要想在这条美食林立的街上脱颖而出，没有一手令人称奇的绝活可是不行。
0: 来，您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来，楼上请，来客。
1: 在这家主打京吃京味的店里，老北京喊堂让食客们刚一进门就能体会到北京人待客的热情。
2: 咱们老北京的买卖啊，过去都有喊堂。喊堂呢，一是招揽客人，一是迎接客人，这是咱们门口的一个特色，老北京买卖的一个特色。
1: 他叫曹长鹏，是地道的北京人，学京鲁菜出身，后来有幸拜鲁菜烹饪泰斗张文海为师，如今是京门老鲍三的味道掌门。京门老鲍三在北京有很多家分店，但曹长鹏多年来心心念念的就是能在前门这个最代表北京的地界开家店。今年五一，他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2: 前门店这个地理位置很特殊，它是咱们老北京最有标志性的一个位置了。咱们要拿出咱们老北京的热情劲儿，拿出咱们老北京地道的小吃，别给咱们老北京的餐饮丢脸。
3: 我们打小生活在胡同里边，人家要是炖带鱼，一进胡同立马就能闻到那种带鱼的香味儿。反正我的印象里，我妈在小炉子上炖一锅肉，那胡同里全是香气。哎，一进来说，哎，今儿什么家炖肉了，在胡同里全能闻得到。
2: 我们的初衷呢，就是想把胡同里边老百姓爱吃的、耳熟能详的这些吃食，咱们在餐厅里呈现给客人。我们想把咱们老北京的胡同做到餐厅里边来。
4: 锅底要带几片羊尾油啊？
5: 二锅麻豆腐需要羊油麻豆腐，单子上没显示是吧？
6: 对对对。
1: 在前门大街上开店，除了保证涮肉、烤肉、爆肚这些看家菜原本的品质，曹长鹏特意亮出了潜心研究了许久的绝招，那就是几道几乎绝技的老菜。其中最亮眼的当属这道清真老菜称包羊肉。
2: 改革开放以后呢，国营的餐厅有很多他就没卖这个菜了，那么以前做过这个菜的这些老师傅呢，有的就是年龄大可能就去世了啊，传承下来的师傅并不多，中间断档了将近30年。
1: 称包羊肉用到的烹饪工具是一个中间微微凹陷的大称，菜名里这个泡字在这道菜里要读作包。
2: 在清真的技法里边，就是包烤涮烧扒，包就是用这称包，在这上面做比在锅里炒它的口感要鲜嫩多汁，嫩很多。
1: 称包羊肉用到的食材极为简单，羊腿肉、大葱和香菜。为了主要突出羊肉的本味，因此对羊肉的品质要求相当高。曹长鹏跑了很多地方，最终选定了这种内蒙产的黑头羊。
2: 就像喜羊羊一样，干嘛大肚子小短腿儿。这种羊的羊肉里边脂肪含量要比别的羊要会高一部分，它肉会嫩，因为它有油脂在上面包着。
1: 正式制作之前还有个极为特殊的步骤，
2: 在这个包肉之前呢，把称烧热，咱们要往上掸点凉水。第一的目的呢，是为了给铁板降降温，让它适合来烤这个肉的温度。第二呢，掸水以后呢，它会迸溅出很多的水珠，类似于放鞭炮一样。

0: 水珠滴落在铁板的瞬间，爆裂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水珠，噼里啪啦作响，就像是鞭炮声一样喜庆吉祥。这也是这道菜名叫蒸包羊肉的第二层意思。
1: 这会儿呢，先不要动，稍微的让它水分挥发一下，咱们再给它炒。
0: 蒸包羊肉讲究旺火热油爆炒，转瞬即成。
1: 因为它的厚度比咱们炒菜的锅的厚度要厚，它又不像炙子烤肉那个铸铁的炙子，所以在这上面呢，成熟时间会快，它能够把这个肉里边的水分锁住，又能够把本身的肉香味它给激发出来。
0: 羊肉炒到七八分熟的时候，迅速放入大葱，只用盐、胡椒粉和酱油简单调味，最后撒上香菜，淋上香油。
1: 要用咱们老北京的麻酱烧饼，加这个包好的羊肉，再配着腌的黄瓜条，加上这个糖蒜，这样来解腻，这样来吃。其他的菜吗？
0: 也许是每天要长时间的在嘈杂的后厨工作，所以曹长鹏有个特别静的爱好，画国画。
1: 我要画一幅画呢，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有时候越写越兴奋，越画越兴奋，可能两三点钟我还画不完。做咱们餐饮的这个行呢，每天忙忙叨叨，通过咱们这个写字画画呢，能让我这个新的浮躁劲儿能给它沉淀沉淀。
0: 画国画让曹长鹏有了厨房以外的一方精神世界，不忙的时候，他就会带上近期的几幅作品去请教一位前辈，著名书画家朱铁川老师。
2: 人家画的是大气意思，必须得先画重的，或者带画淡的。
1: 淡墨是画完注墨以后添淡墨是吧？
2: 淡墨
1: 就能分出前后的这个层次来。
2: 淡墨分两三种，画完以后要画带淡的，人实在也好，实实在在的，踏踏实实的，做起生意业余画点写字画挺好。
3: 他现在这个画画的这个水平怎么样
2: 啊？一般，实在吧，都一般。
1: 还是下的功夫少。
0: 虽然曹长鹏的画工被师傅评价一般，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画画的热情。
1: 和这些老师傅身上，咱们能学到的更多的就是敬业精神和这个专业的专业度，对事的这种执着的精神头。
0: 老先生们一辈子专注一件事的执着劲儿，总是让曹长鹏很感慨。入行三十多年，他觉得自己在研究传统老菜这件事儿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饱满水煮40分钟，把它煮熟，用筷子能够扎动就可以了。放点花椒粒、大葱姜、料酒，放点煮熟的散丹呢，咱们现在给它改刀，切大概有1厘米的宽度就可以了。咱们用高汤呢，把散丹再煨制入味儿，咱们再煨制个15分钟。配料用香菜，咱们给它改刀，只用香菜梗切成寸段，切小料就是葱丝、蒜片、姜丝。咱们开始兑这个碗芡，再放点香油，锅烧热，把散丹下锅，把香菜直接下锅，素火急成。

要说到马甸的历史啊，那得说到永乐皇上定都北京，跟着蒙古地区呢，经常有茶马互市。这地点选哪儿合适呢？得是北边。哎，北京城的北边德胜门外这地方正合适，所以当时呢，这是北京的一个马市。赶等到了乾隆年间呢，这又担负起了给皇家养供马的重任。周围呢有很多啊贩卖马的店铺，这马店因此而得名。等到了清朝嘉庆年间呢，这地方成了北京最大的一个洋市了。从内蒙古啊、张家口

0: 啊，进北京的羊都在这儿集散交易。鼎盛时期，据记载啊，这地方有马店、羊店，还有这个牛店，共计48家。所以当年老北京啊，有这么一句话，叫“马店无羊，市无肉”。什么意思啊？如果马店没有羊的交易了，这北京城啊就没有卖羊肉的了。下边给您介绍的这个创意餐厅就在马店附近。这味道掌门人呢是做京鲁菜的出身，但是经过自己多年的创作研究，他呢把南方的食材和京鲁菜的做法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让味道跨越了时空的界限。
1: 来这个潘家园旧货市场，有好多那旧蔬菜，以前那个老的那个菜谱，他们有时候会有。现在老的菜谱啊，越来越不好淘了。而且他们现在摊主都知道，那个书值钱了。以前买的时候还特别便宜，现在就得上百了。
2: 这个对旧菜谱行情十分了解的人叫杨占胜。
1: 有那菜谱吗？老的。
3: 没有。
1: 老板，你这边有那个菜谱吗？
4: 没有。
1: 我看一眼，真不容易啊！
3: 50一本啊，
1: 50一本，
3: 10都没有了，就这本便宜，这本30啊，加上这个一共给300，这7本750，这等于白送一本书啊，哪儿都找不着，哪儿都没有啊。
1: 您帮我包一下，
3: 我给你包。
1: 特别专业的书就是特别难找，本身这种书发行量就小，然后一般家里都不留。
2: 几本旧书到手的价格不算便宜，但对杨占胜来说如获至宝。来不及走出潘家园，杨占胜就迫不及待地把战利品拿出来，想再仔细看上两眼。
1: 今天这个很难得收到的全是地方菜，以前都是大的菜系比较多。烩鸡丝管亭这道菜几乎没有人做了，那个年代其实原材料很匮乏，所以人们要在鸡鸭猪牛身上做出不同的菜，让他们各种结合。你看它上面那个图都是手画的，其实这个师傅能手绘就有这个功底。在这个书里无意翻到的，当年做的笔你看多认真呀，这一笔一画。
2: 杨占胜今年52岁，是北京一家知名创意菜餐厅的味道掌门，今年已经是他从厨的第34年了。1990年，中国首次举办亚运会，国门逐步打开，新鲜事物不断涌进，而碰巧这年毕业的杨占胜有幸进入了一家涉外酒店工作。
5: 当初在学校学的就是传统菜，实际进到厨房发觉我们在学校跟实际厨房运用的东西以及菜品完全都不一样，灶具包括调料都是重新的认识。比如说在学校没接触过蚝油，就是海鲜啊，热菜做牛肉都要用到蚝油，后来怎么去用这个蚝油，蚝油它香度在哪儿，那我觉得对我的冲击就很大。
2: 作为比较早接触和感知新鲜事物的人，酒店的厨房不仅让杨占胜大开了眼界，也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不走寻常路、不断创新的想法。如今30多年经验的积累，让杨占胜在融合创意菜的道路上逐渐走出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1: 碎椒牛肉是吧？
6: 这汤再浇点汤不够。
1: 掐着点点啊，哎好，出盘不错啊，虾仁可以走了啊，芝麻也增香的好看，保温的时间长，要不然那汤容易凉。
2: 因为是学传统鲁菜出身，所以在杨占胜的创意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传统鲁菜的改良，最招牌的就是这道葱烧海参。在海参的帐发上，杨占胜坚守了老传统，每一根都要经过泡、洗、开膛、煮、焖、冰6个过程。帐发好的海参充盈滑弹，有柔韧度，即便是对折也可以回弹。而在调味和口感上，杨占胜则做了大胆的突破。

0: 以前我们葱烧海参一般是什么呢？要吃葱不见葱，有一根葱在旁边配着就行了，一般是不吃的。但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葱烧海参呢，首先那个葱油已经炸好了，但是我们还要炸一部分葱撒在这个葱烧海参上，既能吃到葱油的香味，又能吃到葱本身的香味。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要炸藜麦。这个葱烧海参里面呢，我们要配点藜麦，炸完以后就像爆米花一样，它很酥脆，一是够香，二是那个口感有层次感。
1: 烧是一种可以使食材充分入味的烹饪方式，最适合海参这类肉厚的食材，但也十分考验厨师手上的功夫。泡发好的海参加入到浓郁的海参汁里，通过烧制让它们在锅中逐渐融合，
0: 自然入味，自然收芡，把那个汁儿都裹在这个海参上面。
1: 厨师的腕力与火力完美配合，让海参汁儿逐渐浓稠，好似勾了芡，这就是杨占胜所说的自然芡。期间还加入原酿酱油提味儿，
0: 就像打了芡一样，其实它是自然汁。这会儿我们就可以出锅了，然后配着这个藜麦呢，有层次感啊，颜色您看都基本上是一个色系，比较深色。切开以后呢，海参上面就蘸着这个藜麦了，海参吃的是软糯，藜麦吃的是脆，然后吃的时候呢，还能吃到这个炸过的这个葱，葱的香味又更加浓郁了。冲浪海参十位，让他们把那个汤盅给准备好了。
1: 当初刚入行的时候，各国各地的新鲜美食元素让杨占胜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不断地学习各种新技法，研究外国的食材和烹饪方式。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杨占胜越来越发现，反而是一些传统老菜更值得回味，更能带给他创作的好灵感。这也是他这些年喜欢寻找老菜谱的原因。
2: 传统的东西都是特别好的东西，我们觉得需要扎扎实实的把一些东西学过来。
3: 李亮，来帮我拿一下这个餐具啊。停车场呢？停车场呢？啊，
0: 刚到的餐具先搬咱们那个餐厅里边。
4: 好，哇，这个好漂亮
3: 啊。你再摆摆，
4: 是
3: 饼放花瓣，配上那个冷萃的茶是吧？
5: 对
3: 角好是吧？
5: 对角。
1: 杨占胜从老菜谱里获得灵感，研发了一桌荷花宴，预计在七月小暑节气之后上市。而这些精美的餐具正好为荷花宴增添了视觉美感。荷花宴一共十道菜，都是以传统老菜为基础，赋予了它们全新的灵魂。
0: 这个季节荷花盛开，然后咱们用莲蓬结合咱们的那个牛肉和豆腐做一道菜。这是我们用的鸡精汤，这个牛肉啊轻轻地飞了一下水，汤烧开以后呢，咱们放入豆腐，这个有点像我们的传统菜西湖牛肉羹。现在开始勾芡了。它的创意就是我们把传统的那个汤盅换成了现在的这个莲蓬，最重要的还有一步，就是我们把这个芝士片作为一个莲蓬的上面的盖儿，我们用那个火灼一下，是为了让芝士片的香气散发出来，然后汤羹跟芝士一起搅拌着吃啊，非常的香。
1: 糖葱不是葱，是形似葱白的糖块，是来自潮汕的一道传统小吃，主要原料是白砂糖与麦芽糖。先把糖熬化，倒入广口锅里旋转，既可以降温，又可以利用离心力挤压出糖浆中的气泡，之后要反复的拉动，用钉子先固定好糖的一端，拉长之后两股合在一起再继续拉，不断反复的拉。

0: 压打，将空气包裹在糖里面，直到棕黄色的糖变成中空的糖条，然后切成小段，糖葱就算制作完成了。杨占胜的爱人就是潮汕人，爱人家乡的小吃也给了这位北方人不少的灵感。在潮汕当地，糖葱搭配的是薄饼，杨占胜则尝试把它与北京烤鸭做了结合。鸭子经过果木烤制，呈枣红色，散发出淡淡的果香，鸭皮酥脆，鸭肉香嫩，烤鸭与糖葱的酥香甜结合，更衬托出了烤鸭的汁香。搭配一根香菜解腻，用少许黑芝麻、花生碎增添谷物与坚果香，带来全新的味觉体验。
1: 刚入行的时候的那些老师傅，在我心中都是这个神一样，看到他们的手艺，我尝到的那些东西都是让我就是刻骨铭心，到现在历历在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5年10年，他们就悄无声息了。啊，我希望我不是那样。
0: 杨占胜说，那些消失的偶像总让他充满危机感，但恰恰是这种危机感为他带来了动力，让他热衷于不停地寻找

0: 选择让大家来这儿写生。
1: 它这里的村落的风貌保留得很好，它这里的树木啊，
2: 那个呀，
3: 这不是没打通的那个建眼吗？
2: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很像，但是它可不是没打通，它是咱们刻意做的。任务问题来了哈，咱们来到一个长城上，如何区分关内关外？它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之一。
3: 这是什么？这个玩意儿，这坑是区分关内还是关外的？
2: 对，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在古代呀，咱们在长城上晚上需要照明，它是放照明、放灯用的，放烛把子。那么它为什么放在这边呢？因为这边是关外。问题来了，它为什么放在关外呢？
3: 他告诉关外，我们这长城上是有人驻守的。
2: 不是，恰恰相反，因为他你要是放在关内的话，这侧呢，敌人在那边，他老远就看到火亮了，他就暴露长城的位置了。放在这边呢，敌人是看不见的。
3: 就是为了隐藏长城。
2: 对，为了隐藏起来，是放在这边。那么这边是，就是放在这边，这边就是关外了。咱们响指湖啊，这段长城啊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而且非常显著的。咱们都知道八达岭，
3: 对，
2: 很大气哈。
3: 对。
2: 但是响指湖呢，它非常的险峻。从眼前所看的这个角度，你可以发现哈，这角度非常陡峭，基本上最高的时候呢，可以达到70度左右。
3: 70度的意思就是连脚带手一块往上爬着走。
2: 对对对，这长就体现爬长城的真谛了。它手脚并用往上爬，不像现在我们走啊，这要跟走台阶往上登长城，那个才是真正的爬长城。

0: 二位，咱们闭上眼睛，你轻轻的听。
1: 水声。
2: 泉水。
0: 对，这就是我们响指湖仰上大峡谷的这个清澈泉水。
1: 听这声音，我估计距离100米。
0: 哎呀，远远不是，大概得有1公里左右，那就是我们这条泉水的发源地。走，我带你到那里去看看。仰上大峡谷呢，它整个全长呢约是1公里2里地左右。这点呢也是咱们形成一个小的泉潭。咱们峡谷里面啊，像这样的泉潭一共是9个，我们管它叫做9潭8瀑。
3: 整体来讲，其实咱们景区就是一个潭一个瀑，一个潭一个瀑，一个潭一个瀑，
0: 对对对对，
3: 接下来了。
2: 咱们这个泉水颜色还挺清的哈。
0: 对，非常非常的清澈啊。
2: 眼见到底。
3: 咱这是山泉水，
0: 它的源头啊，稍后我们就看到，它是从山洞里面天然流出来的，常年的水量基本上都维持到这样子。
3: 我是觉得，如果要是游客来这儿玩的话，他不会觉得累，因为一路伴随着流水声，而且一路有水，
0: 对，
3: 也会感觉很清凉。
2: 哎，那边那个石头上那是一个什么？
0: 哦，这就是石刻，对对对，这就是石刻。其实石刻呀，这种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3: 这都什么内容呢？
0: 啊，这些内容就是咱们祖先他们对养生的一些观点，经典的验方啊等等，我们把它总结起来刻在上面。我们峡谷里面一共像这样的石刻一共51个，非常的多。
2: 然后咱们走这一圈就会都会路过，能看到这些。
0: 对对，都会陆陆续续的，都会像寻找珠宝一样，可以寻找他们的神秘面纱，可以看到他们。
2: 那这一趟下来，不仅会学到很多养生的这个知识，
0: 对，
2: 然后走完这一条路，也等于是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健康的、
0: 没事儿健身的这么一个过程，非常非常棒。这也是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么一个初衷。我们这条峡谷叫养生峡谷嘛。不管是哪方面，都是围绕着养生两个字而做的。养生大峡谷呢，在峡谷的两侧遍布着很多名贵的野生中草药。哦，
3: 这儿有中草药啊！
0: 中草药非常非常的丰富资源，一共有100多位中草药。
3: 我考考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益母草。
0: 啊，对。

0: 对女孩特别好。
1: 秋季益母草正是现在当下时节，正是采收的季节，非常好，非常珍贵的一味中草药。
2: 有一些那个中草药，其实它也可以用来制作颜料，金黛、马兰。哎，
1: 对对对对，这个草药就是我们常见的串山芦，也叫山姜。这山姜干什么用？效果好啊，咱有风湿性关节炎，用它治疗效果是特别的显著。沿着路我们继续往上走，
0: 这儿有点一步一景的意思啊。
1: 对，这个位置也非常的漂亮，您往这儿看。哎，
2: 你看那个地儿像不像个小狮子？
0: 我看像小狗。
2: 哎，而且我发现这个地儿特别凉快，体感特别舒服。哎，
1: 对，特别舒服，特别凉爽，
2: 夏天过来避暑特别合适。
1: 对对，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同时呢，咱们这里你呼吸一下这种空气，感觉呢特别清新。咱们负氧离子呀高达9300个每立方厘米，可以说是走在这里呢就像走在天的氧吧一样。

0: 这就是怀柔第一泉啊？
1: 不是，这是我们从怀柔第一泉引下来的，真正第一泉在那儿。这修了一个蓄水池，为了方便游客们接水，然后引了过来，这出了一个接水口。
0: 那这能直接喝吗？
1: 可以，没有问题。您可以尝一尝。我们经过化验啊，这水还有多种微量元素，可以适合直接饮用的天然矿泉水泉。
0: 哦，这一出来就冰镇的，
1: 很凉很凉。
0: 对，你看这
1: 凉，
0: 这外面其实是一层哈气，
1: 变成雾化了，外面很泉水很凉啊。怎么样？怎么样？
0: 泉水为上啊，
1: 没问题。
0: 泉水为上啊，好喝。
2: 这个泉水，
1: 地道甘泉水啊，
2: 煮茶应该是
1: 没有问题，没问题。如果您拿这个茶是煮茶啊，你可以感受，跟我们普通的水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这个《陆羽茶经》里面讲，七分水，三分茶，泉水为上，井水为中，江水为下。
1: 对，啊，除了咱们这个水好，其实我们还有一宝，就是我们响水翠梨，就用这泉水灌溉的翠梨。喏，就在这里不远，我们到那里去看一看。
0: 现在有梨吃吗？
1: 有有有，
0: 正是
1: 对，正是采摘梨的大好时机。
0: 走，
1: 来跟我走，
2: 去尝尝。
1: 哎，这就是咱们的响水翠梨啊。哦，就是咱们刚刚吃的龙泉那个泉水浇灌的翠梨，
0: 这能那么
1: 接可以可以，接下来就从让你体验从树尖到舌尖，期待您第一口的咔嚓声。嗯，怎么样？
2: 如何？
3: 我有点明白它为什么叫响水了，你这一嘴咬下去它响，
1: 而且水分非常的足吧？
3: 太小，你们全是梨水，
1: 全是梨水，来尝一个尝一个，来上手尝一个尝一个，
2: 哦，
1: 尝一
2: 个这个不错，
1: 好好。对，咱们的梨啊，放心啊，它都是没有农药，不打农药。嗯，然后它是羊驼梨，纯树熟，而且是泉水浇灌。
3: 什么叫羊驼梨？谁说的？
1: 因为它长得羊驼梨，它温差大，温差大吧，它造成它糖分足，
3: 它甜，
1: 甜，
3: 甜。
1: 而且呢，泉水浇灌的吧，水量保持的充足啊，它的水分，梨的水分它也足，特别好。它昼夜温差大，然后加上所有的因素构成一起。那么才使得这个翠梨啊有这个好的氛围，好的这个条件才长得这么好，口感也好。这梨啊，特别立秋以后啊，这梨它是具有很好的保健的，用清肺，对，
3: 秋燥，所以它降火，
1: 清肺润肺养肺，这梨上佳之选。
0: 咱到这儿了，你知道该吃什么了吧？
2: 你这儿肯定是要吃驴肉吧？
0: 怀柔三大特色。红鳟鱼与响水梨与驴，
2: 红鳟鱼与响水梨与驴。二百年东大驴，传到群生世家。看来这个历史很悠久啊。
0: 咱就吃一下这历史悠久的驴肉呗。
2: 好，
0: 走，
2: 去尝尝。

0: 欢迎你们来到群星大院，我是东坝老北京酱驴肉的技艺传承人，我叫赵倩。
1: 太感谢了，这么一大桌子丰盛的驴肉大餐。
0: 是，这是我们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的老北京酱驴肉。哦，
1: 这咱北京当地特色。
0: 对对对，
1: 您给介绍介绍呗，这几种做法。
0: 好呀，那个咱就先介绍老北京酱驴肉吧。因为这个北京的酱驴肉呢，跟其他地区不一样的就是它用我们老北京的工艺。北京工艺什么？就是北京酱，比如说六必居的这个黄酱，再加上金狮酱油，然后放上几十种香料，大火煮开以后，小火焖，靠的就是火候，就是这个肉原始的香味，所以它没有任何特殊的味道。你尝一尝，非常香。
2: 那咱们这个
3: 好吃好吃，还有驴筋儿呢，你看这个。
0: 对，驴蹄筋儿。
3: 这个
0: 很多胶原蛋白。
2: 酱肉用的是驴身上的哪个部位的肉？
0: 这个驴里面，咱们这个一盘里面是有三个部位。这个是驴腩肉，就驴腩肉其实是肉最好吃的地方，因为它有筋膜啊，有油脂，非常香。而且你看驴肉的这个，有没有发现全是瘦肉？就是它脂肪特别少。
1: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吃驴肉？原因就是说，你比方说现在是秋天。吃羊肉的话呢，它比较燥，容易上火。吃驴肉它还补，而且您看，这个驴皮和驴肉之间，它只有这么窄窄的一条。它说筋不是筋，但是它绝对不是大肥肉，所以一口咬下去就不会觉得有腻感。它就是这个驴肉，而且它不像牛肉那么柴。它只要这个烹调的这个火候到位的话，驴肉吃上去既筋道又软滑，而且就是给人感觉不能说入口即化，但是到嘴里面之后有嚼劲儿，能嚼得开，而且呢。吞咽下去那一瞬间特别好。我平时在网上是买驴肉吃的，因为我就觉得牛肉太柴，羊肉太膻，驴肉恰到好处。我从小就吃驴肉火烧，就驴肉火烧是伴随着我成长的，因为我河北人嘛，河北两大特色，河间的驴肉火烧，保定的驴肉火烧，你知道什么分别吗？
2: 还真不知道，这个得你说说。
1: 您肯定知道，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河间的它是加肉的，然后是方的，那个保定呢是圆的。你看我们群生的驴肉也是圆的，但是我们跟它都有区别，因为他们是把肉加进去的，但是我们这个呢是根据咱们老北京的肉烧饼。哦，你看宫廷肉烧饼上面有一层芝麻，然后把肉包在里面，那我们里面放的呢就是我们这个驴肉，用老汤酱肉焖过以后把馅儿放进去。这个一定要尝，这个是我们群生首创，这个是卖了20多年，就是我接班以后，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创新的这个驴肉，用老北京的工艺做的这个驴肉火烧，完全区别于其他地方。
1: 但是吃到这个火烧，我觉得，哎呦，这特点在哪？就是外面太酥了，它全是芝麻，加上有一种油炸的这种煎炒烹炸的感觉，然后呢，里边它这个和驴肉中间的那一段，它还是那种很细腻的面，
0: 是的，是的，
1: 咬下去唇齿留香。
0: 我觉得最有特点应该就是它的酱汤，就是它酱汤混合到烧饼里面，很香。
1: 咱们东坝驴肉有200年的历史，
0: 是原来东坝叫金狮镇，以前呢就是从张北要是运一些粮食都要到东坝这个地方，然后通过漕运码头运到东直门。那时候呢，就是这些商人会把那个骡马，因为走很远了，他们就会留在那儿淘汰。那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地方就会有骡马交易，这样沉淀下来以后呢，东坝的驴肉就有200多年历史，每家都会去酱。
1: 咱都说这驴身上都是宝，你知道都有哪几宝吗？
2: 这个你可难不倒我。这个驴皮啊是可以做阿胶的，对姑娘特别好，我们都爱吃。然后还有这个驴毛，它是可以用来做毛笔的。
1: 而且你知道吗？驴肉身上它都是宝，这不假。还有句顺口溜叫什么？要长寿吃驴肉，要健康喝驴汤。
0: 喝驴汤，对。
1: 所以就连煮驴的这个汤都是健康长寿的代表。

0: 早高峰，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在路上啊，不仅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交通违法，还要处理突发的警情求助。为了保障交通畅通、群众平安，民警敖翔和他的同事们一件一件处理，毫不含糊。
1: 看人家那个临牌，后边临牌贴上了吧？
2: 这没贴。刚贴完以后，要当时弄膜，然后就把它先撕了。
1: 你这驾驶的过程中弄膜了吗？
2: 那都不是。
1: 那得贴着呀。
2: 啊，那我现在就给它贴上。
1: 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骑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的记一分的处罚。
2: 行，
1: 好的好的。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咱们的临牌跟咱这个蓝色的或者绿色的固定号牌一样，前后2张都贴好了。
2: 这个临牌您那个别查了，我这边前面都弄了，您给个机会吧。
1: 是，你要都不弄是9分。
2: 一共4分300。
1: 对，4分300。
3: 除了不按规定粘贴临牌的司机，还有的司机自作聪明的把这2张临牌都扣着放。
1: 后边贴着呢吗？
4: 贴着呢。
1: 你好，那个临牌给我拿一下，搁我警车边上去。你要说前面扣着哥没注意，你后边也都扣着哥，那你成心那是啊？
4: 没有没有。
1: 而且，这东西他是死的，咱是活的。
4: 明白。
1: 咱上道路行驶得对自己的驾驶证要负责任。临牌也是咱合法的牌照，不能遮挡，不能说这么安着啊，不能说这么放着。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3: 早高峰，民警敖翔这边刚查了2辆车涉牌的违法行为。随后又接到了警情，一辆网约车开门杀撞到了骑车人。
1: 你车停这儿让他吓人的是吧？嗯，
5: 他停在内道，然后停车违规停车，小朋友开门把我给摔在那儿。然后呢，他在
6: 我没有停，我没让他下，
5: 没停车你怎么开的门？你责任更大，你想好了再说啊。你想好了再说。
1: 你麻了，你过来干嘛来了？
7: 你的已经
6: 送学来了，我让
1: 他哪学校的呀？
6: 就这个学校的。
1: 我照眼的上。
5: 哎，这一个。
1: 嗯。
5: 别着急。
1: 嘿。
5: 哎
1: 呦。我。
5: 这
1: 是。这磕的挺大的。
3: 网约车的司机把车停在机动车道内，乘客开门下车，车门将骑车人撞倒在地。民警敖翔询问网约车司机的基本信息时，这名司机谎报住址，张嘴就来。
6: 不用写住处不用写。
1: 谁跟你说不用写的呀？
6: 苍蝇家园。
1: 这个是谁住的呀？
6: 哎，我就随便顺口一说，啊，就是那是写我家里的地址吧。
1: 你头天晚上睡哪儿了？
6: 啊？
1: 你头天晚上睡哪儿了？
6: 在车里呢。
1: 那你跟我随便说的这是哪儿啊？
6: 我也不知道。
1: 你知道什么呢？你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
6: 说地址，那搜我家里的地址行吗？
1: 行。那不是你身份证登记那地儿吗？
6: 啊，对对。
1: 那我知道了。知道发生交通事故得买3小牌吗？
7: 机动车的纠纷的那个没有产生碰撞。
6: 有像这车上找不着了，主要是。
7: 还是算。
1: 知道随车得携带3小牌吗？
6: 啊，对对，知道。
1: 找着3小牌了是吧？
6: 嗯。
1: 得立。
6: 我真服了，我真。
1: 服谁了？哪点让你佩服啊？
6: 嗯，
1: 对于你有2项违法行为要进行处罚。
6: 嗯。
1: 一个是停车，你要觉得停车罚有疑义的话，没事，我到时候给你调一下监控。这儿录的挺清楚的，这要处以200元。再一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3小牌必须得买。
8: 人是从靠的还是您那边已经？
1: 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400元记3分。
6: 这个罚1项不行，你就罚2项。
1: 你是不是2项违法行为啊？
6: 分能不能不扣啊？
1: 3小牌能不能刚才马上啊？这都是过去时了，现在已经成事实了。
3: 民警敖翔对网约车司机进行了2项违法的处罚，同时该司机对伤者进行了赔偿。
1: 刚才那些事故明显是有交通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事故，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而机动车在行车道上停车，乘客开门，于是发生这样大家都不想见到的伤人的事故。在此也提示广大的交通参与者们，咱们骑非机动车不能图快，要在非机动车道上守法出行。同时呢，咱们的司机朋友们也要记住了，停车一定要守规矩，乘客尽量呢采取远端手开门的方法，这样呢不光门只能开一道缝，而且呢身体会不自觉的

0: 旋转，能观察后边的情况。
1: 最近在浙江出现了一款印着课本试卷图案的吃作业的零食，在中小学生之间啊悄然走红了。商家宣称它是解压的神器。那么这些模仿课本试卷的可食用糯米纸添加剂是否合规？印刷油会不会伤害到孩子的身体呢？
2: 记者来到浙江金华市区两所小学附近的文具店和便利店，询问店主是否有吃作业或可食用课本这类零食售卖。
3: 没有，我的就一点点东西，
4: 就小孩子
3: 你们吃这些咪咪七的八的，这是上好吃啊？这些
5: 没有，
6: 没有，没卖过，
5: 没有。
6: 五毛的那种，以前五毛的还有没有了？
5: 有，毛一块两块的
6: 都有。
2: 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吃作业等关键词，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卖呈现出了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售价为7元到20元之间。
6: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款的商品包装上啊，呈现了课本的样本，但是它的外壳是不可以使用的，只是一个包装纸，然后里面呢又有糯米纸加上那个跳跳糖这样子的搭配。然而在另外一款的商品里呢，是直接把糯米纸上印制了课本的目录、课文的插图或者试卷等图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商品的详情页的链接里面啊，都在这个标题呢或者是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解压、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把解压神器吃进肚子里作为一个商品的卖点和噱头。
2: 在电商平台上，记者关注到了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名叫涂鸦吃作业糯米糖果，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配料的食品添加剂中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
7: 我们通过查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着色剂柠檬黄、诱惑红、栀子蓝及其铝色淀的允许使用范围对应的食品分类目录中未包含淀粉制品类别，所以上述着色剂原则上不得用于淀粉制品生产。
2: 除了食品添加剂使用范围的合规性问题，这些印有课本图样的糯米纸究竟是如何印刷的？使用的油墨是否符合食品接触材料的国家标准？这些问题都会带来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
8: 我们都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是非常廉价的，我们主要担心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这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油墨，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超标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的肝肾功能来讲，是一个潜在的损伤的一个因素。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有一家技术公司想与我们公司合作，说可以提供负面压制服务，能通过技术手段在搜索引擎前几页抹除我们品牌的负面内容，请问这样的服务合法吗？
10: 不合法。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负面压制服务通过技术手段操纵搜索结果排序，屏蔽品牌的负面信息，影响公众对事物的客观全面认知，本质上属于操纵网络流量的不正当行为，不仅扰乱了互联网空间的管理秩序，也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因此这类合同是无效的。建议江先生的公司拒绝此类合作，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升品牌形象，合理维护自身品牌权益。
1: 观众焦先生啊，几天前和朋友聚餐，从家里拿了一瓶自己泡了好多年的蛇酒给大家喝，结果朋友喝完之后头晕恶心，被送到了医院急救。经过检查，这瓶蛇酒里含有剧毒的药材。焦先生以前喝这酒啊，也发现过自己嘴唇发麻的情况，但他没注意。现在朋友要求焦先生赔偿经济损失，焦先生想咨询一下，他自己需要赔偿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0: 焦先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的规定， 消费者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自泡药酒不是普通赠与，提供者对其成分安全负有审查与风险告知义务。焦先生拿出自泡多年的蛇酒给朋友喝，没有检查药材，也没有告知配方，并且自身曾出现过嘴唇发麻现象，仍继续提供，主观上存在过失，不能因无偿加好意而免除侵权责任。另外，朋友明知药酒是焦先生私人泡制，却没有询问药材